0: 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 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0: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7: 延安、红安、
14: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0: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7: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8: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7: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9: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2和第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7: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0: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7: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1: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7: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2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7: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

0: 贷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0: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4: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5: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5: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7: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7: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7: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

0: 明认可中国海警宣泄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3天， 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2: 哦，
5: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师傅真不错，
5: 好嘞，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0: 看着就敞亮。
1: 你有什么看的？
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6: 我那这个东西或者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7: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8: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7: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8: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7: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歌曲《无间道》当中的词句和梁朝伟所演的电影紧密相关。歌曲除了加入电影中的意境之外，还加入了梁朝伟本人的想法和心情，将用他眼睛看到的电影转化成为耳朵听他的电影，歌的意境当中想象每一个情节和画面。一起来听到《无间道》。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天若有情》由袁凤英演唱，是电影《天若有情》的同名主题曲，一起来听到《天若有情》。

这首《甜蜜蜜》应该非常的熟悉，来自于同名电影，由黎明演唱。相信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在那个年代甜蜜而特有的回忆。一起来听到黎明《甜蜜蜜》。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最后的绝唱。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2: 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2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堵车的别怕，加塞的别闹，心情不好的别烦。遇到以上情况，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92.6， 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吗？我们来。
1: 从今天起，和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你的生长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向。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
2: Are you ready, kids?
3: Aye, aye, Captain!
2: I can't hear you!
3: Aye, aye, Captain!
1: Oh! 迎着清晨的光，启动愉快的驾车之旅，把双手交给方向盘，把眼睛交给正前方，领先早高峰，能量丰富，观点新锐。这里的资讯有营养，更新鲜；新闻有价值，更有态度。OK 了，好听、好玩、好用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赶快出发！正是你爱车也爱的节目 FM92.6，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五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一直保持着初心的嘉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一直保持着爱心的橙子。
0: 你自己没麦克风非得用别人的，
1: 我这个麦吧
0: 不香，
1: 据说会
0: 你没开，我就说你在保佑我的不呲啊，
1: 你咋知道你这样听的不呲啊？
0: 不呲，
1: 这样听和收音机听是两种效果。
0: 那两种效果
1: I'm 刷新，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的账号当中，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到了直播间，欢迎大家周五早上好 Good morning Friday。 然后看到我不拿铁说哇哦
0: 老师这一趴我将会不会接任何话，完全给你自主表达的空间。哇哦
1: Today is 嘉欣 and Orange， 这也能念吗？老师
0: ，Go，No class，
1: 不上课了。嗯，我要看完你们的直播，不锁，
0: 你在干什么？
1: 我用手机不锁起来了，因为它有一个百宝箱，它早晨呢洗漱的时候要把这个手机锁到百宝箱里，
0: 然后洗漱完之后变成两个手机。
1: 对，因为每天会有这样，然后它到，因为它那个白天上班时间兢兢业业，到8:30下班的时候就把另外一个手机卖了，每天就是这样重复这样的生活，
0: 好爽啊！每天可以月入好多哎，
1: 当然日入好吗？
0: 日入，
1: 月入好多。
0: 他说橙子今天戴这个眼镜很有韵味啊，以后请焊脸上吧，哎，特有意思。我戴眼镜就是别戴，你戴眼镜就是焊，为啥？
1: 把这个味给它展开说。
0: 我真的是不理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有色眼镜吧，他自己有戴有色眼镜、
1: 啊，他有戴有色眼镜，
0: 当然。
1: 哇塞，你知道谁来了吗？
0: 谁啊？
1: 纳瓦西克
0: 在哪里啊？
1: 在刚才显示纳瓦西克来了，
0: 欢迎大家啊！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疆的唯美也来了，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哦，
1: 早上好。然后这个小方框说，你们每天都几点上班啊？这么早？
0: 这个问题要问多少遍？
1: 要问多少遍？
0: 当然也可能是新朋友啊。我们每天是9点准时开播，但是8点我们就要坐在这里了。
1: 当然，
0: 就是很辛苦，没有办法。但是，
1: 所以很开心啊，你觉得很辛苦。

0: 对啊，我觉得很幸福，我无所畏惧了已经。
1: 好，
0: 然后周末末末末，他说哇，主持人是台湾口音啊。对，这个是我们弯弯那边来的、
1: 特聘。
0: 对，原来是黑社会美眉的这个成员。你叫大牙老师，
2: 雅雅啦，
0: 雅雅老师
2: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是雅老师哈。
2: 然后纳斯克应该是被我刚刚那个声音喊进来的。哇
0: 哦，啊，明白明白。
2: 对，然后早上好呀，然后穿的戴眼镜是不是特好看？
1: 他喜欢
2: 是这样子，就是你的一些观点呢，就是仅供个人观，仅限个人观点。
0: 他现在是强迫所有人都要让你觉得你戴眼镜
2: 好看。对，我让我汗。
0: 哦，明白明白。
2: OK OK。
0: 行行行，你等会儿拿着那个汗的东汗接东西过来啊。
2: 然后说，白色衣服的那个女生，她戴眼镜，真。真的好迷呀、哦、
0: 看到没有甜甜，所以以后我会把眼镜也焊在脸上
2: 鼻梁上
0: 耳朵上。我跟你说，我把头发说的把头压出印子我都不会去。我跟你说，你这个眼镜早晚压出印子。
2: 嘉欣以后这个戴眼镜的时候后面两个这个框你知道吧、直接就是捅到这个骨头里了，
0: 直接就怼进去，这样不掉啊。
2: 我看他俩对话，你啥时候出来？白色眼睛的不戴眼镜才迷。对啊对啊，
0: 谢谢你哈。顺威说橙子戴眼镜像专家。
2: 是的是的
0: 是的、哦、所以我们一直叫他是这个大牙老师。
2: 对，大牙老师对这个路况颇有研究。
0: 对对对，
2: 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邮件北路在和准噶尔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哎，朋友们您提前往左开，为什么呢？因为这大清早的右边有一个挖什么机，
0: 掘机，
2: 哎，
0: 掘了好多土和砖块，
2: 你也看到了，
0: 俺也是从这走的了，
2: 哎呀妈，巧了。
0: 然后有人在问泽福还堵不堵车了，我跟你说，我用我的千里眼现在已经帮你感受到了。对，其实这个眼镜呢，它不是一副普通的眼镜，
2: 当然
0: 它连了全市的监控探头，先调一下老师。
2: 好，就为什么今天这个周五没让杨洋来上，让我上，
0: 因为他杨去小孩那桌了。
2: 我们今天是高知女性，
0: 所以
2: 首先我想说，首先呢，我是那个，首先我今天是戴着眼镜来的。我是路况专家。
0: 对，这里他这个眼镜呢，大家现在看不到，他自己能看到。
2: 当然
0: 他是连了全市的监控探头，大家想一遍哪条路况他在这里播就行了。哎，非常的牛啊。
2: 你找不到词了。
0: 然后这个怀英说可以去演爱情公寓了。那如果你觉得话，你觉得橙子像爱情公寓的哪一个角色？
2: 我没看过，因为
0: 你没看过爱情公寓。
2: 我只是看武林外传啊。
0: 哦，明白，你是腐竹。然后周末说这是不是私人电台啊，感觉你们好活泼哦。
2: 不要有这样的有色眼镜啊。
0: 那戴有色眼镜、
2: 这个、对，你今天也是戴眼镜了对吗，这位宝贝。那这边呢跟您说一下，就是说早高峰是一种状态，
0: 对，
2: 一种情绪啊，一种能够传递给大家的一种透过电波和我们手机屏幕就可以传给大家的一种愉悦的分什么为
0: 氛围。要这样吗？要这样说吗？
2: 不用，
0: 用这个词吧。
2: 对，就是其实这个官媒也可以很活泼很愉悦啊。
0: 是的，那当然我们今天欢，你觉得这是触屏的，你刚才
2: 不是、哦、
0: 我以为你以为是触屏的、
2: 那个、我是说刚这个银善存的泽福、我能不能
0: 可以说
2: 赶紧看完了马上不堵了，
0: 赶紧，人家马上出门了，
2: 堵有点堵啊。因为在泽福这边呢存在着一个实验小学的一个可爱的花朵们上学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条路呢，它是从泽福那边到碧水这边呢，是一个叫做碧什么路啊，
0: 水路。
2: 对，来、哎、你一点都不什么呀，
0: 水，我是专业的。
2: 对对，
0: professional。
2: 然后它从碧水路南往北的方向一直到北的尽头的这个泽福小什么佛
0: 润
2: 小哈佛
0: 啊，我不知道，
2: 刚不是专业的吗？
0: 我没上过学，我不知道小哈佛
2: 啊，你没上过哈佛？
0: 对，哈佛大剑桥。
2: 对，在这边呢，它这个车流是比较多的，但是在这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碧水路走到尽头右拐，就是去往阳光幼儿园的方向，它在这个高峰期的时段是禁止通行的啊，这个它是有一个单向通道的。
0: 这样吧，大家拉个群，把橙子的 PPT 发给你。
2: 念大家信息啊，刚才在说这个16号往下、
0: 对，然后父亲说向你们的敬业精神
2: 致敬，不用向嘉欣致敬，他马上11点就下班了，有什么好致敬的？8点到11点的，
0: 我十一点我下班我要去干嘛？我还得去你家做保洁呀，
2: 你有很多活的。
0: 下午6:40我还要去幼儿园啊。
2: 对啊，所以还是为你的敬业精神致敬
0: 啊！感谢0921送出的粉丝灯牌啊！那铁说橙子没看过，所以我也没看过。
2: 他也不看《爱情公寓》，
0: 你们都是腐竹，
2: 腐竹，腐竹，嗯。

0: 然后看到这个
1: 薯饼大王，
0: 说怎么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到美的哟，好好好，
1: 周五福利啦，让你赚到啦。
0: 对啊，今天是周五 Friday， 谐音就是什么的？
1: 福来。
0: 对，哎，对喽啊，今天
1: 来的一天，
0: 是的，今天是快乐周五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路况。当然，如果说您有更多的想要知道的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平台上与我们分享。今天呢，两种方式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第一种，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平台克拉玛依融媒，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报路况。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文字、语音都可以发送过来。那第二种方式呢，可以打开您的抖音平台，在搜索栏输入你好。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节目呢，正在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与各位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路况喽。
1: 是的，时间走到了9:13，现在克拉玛依城区道路的这个有没有哪些路段是比较拥堵的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报报路况。欢迎马明牛肉面馆，那给天生绿一把号送两份牛肉面啊！我要毛细，你呢？
0: 我就普通的就行，没你那么
1: 啊。那我别的也都要，葱花香菜都要吗？美女，
0: 都要，
1: 都要，我也都要。要的，
0: 拿铁
1: 吗？
0: 不要。拿铁说，橙子怎么咳嗽着？装呢，装林黛玉呢？想引起直播间我们150,000网友的怜惜。我不知道这种心机是在哪儿学的，
1: 在你这儿学的，
0: 出去一点不学好。你也跟妹妹做小孩那一桌吧。
1: 他现在已经做老人那一桌了。
0: 那你是
1: 他就是他是优待那一桌，现在是
0: 哦，是是是，他得坐软椅。好，欢迎各位啊，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路况。那今天是星期五了啊，明天就是周末了，想必大家的心情应该也是
1: 还不错吧。
0: 哎，对了，那这两天的天气呢，早上还是挺凉的啊，建议大家还是要多穿一件外套，这个正午时分还是挺热的。
1: 哦，我知道为什么咳嗽了。
0: 为什么？
1: 穿少了。
0: 你没穿外套就这样来的？
1: 对啊，你不是说好这样来的我就这样来的，我多听话。你穿外套了？
0: 当然了，我对自己可好了。
1: 你这个背刺的人。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进入到今天的926气象播
1: 气象天气天气播报
0: 气象播报
1: 气象播报，
0: 再来一遍，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26气象播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6气象播报。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
1: 一起进入到的是926，
0: 说过了，进过了，已经进来了，你直接说吧。
1: 11号的白天到夜间晴天，偏东风四级，气温呢是31度到20度，预计11号到13号各地晴间多云，阵风四级左右，气温逐日上升。
0: 嗯，
1: 到下周一的话，朋友们，这个高温将会来到你们意想不到的一个度数，它的名字叫做36度。
0: 哇哦！
1: 未来三天最高气温，中心城区、独山子区32度到34度，乌尔河区、白简滩区、小拐道、五五新镇一线、盆地中东部，你看35到37度。
0: 对，确实有点热啊，这个秋老虎可能又回来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决定您的穿衣方式。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意一下今天四个区具体的气温时段啊。首先一起来关注市区，今天是天气晴，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
1: 白简滩晴，偏东风四级，20度到33度。
0: 嗯，乌尔河区是偏东风四级，最低温15度，高温34度。哎呦，这温差挺大哦。
1: 对，独山子呢12度到30度，这温差大不大？
0: 嗯，也大。嗯，确实这两天呢，这个各地的温差都比较大。早晚呢还是比较凉，但是在正午还是挺热的。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多带一件外套吧。早晚还是挺凉的。
1: 嗯，
0: 那当然最近呢，由于这个秋季啊，本身气温比较多变，反反复复，又冷又热。热的，所以很容易感冒，加之可能流感病毒也比较多，所以希望大家前往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家中的这个，比如说免疫力较低的人群，
1: 嗯，
0: 老人、小朋友、孕妇、产妇，如果说去往人员密集的地方，大家还是要记得戴好口罩。
1: 没错，没错。那以上天气信息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你这我气口扔给你了呀，
0: 这个是个人的 solo， 不好意思老师，我不抢你的舞台。
1: 好的，以上天气信息由 Hello Karen May 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大家出行 happy。
2: 早安926，关注路况。

0: 好，欢迎各位啊，在关注完天气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一下时间9:18，问问各位您现在行驶在城区当中的哪一个路段畅通还是拥堵的呢？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路况喽。
1: 是的，拿铁说哇，我发现了你俩的 T-shirt 居然是 one move one young，
0: 来给我们拿铁送去一份大礼。
1: 对，
0: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隐藏的怎么说呢，隐藏福利，我没有主动提，但是发现的人第一个人
1: 就会收到大奖。
0: 哎，是的是的，
1: 没错。然后这个因为他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我们的隐藏小秘密，
0: 不是秘密
1: 哦，这是公开的，
0: 就是要不要官宣吗？
1: 好，给拿铁送上的是价值1000元的加油卡一张，稍后嘉欣会发给你啊。
0: 哎，你别在这乱说，到时候大家全来要来了，我没有，
1: 大家只有拿铁能要啊，只有他一个人发现了，你没事吧？还谁都发现谁送啊？
0: 那下周别人说
1: 什么叫第一？
0: 不是，下周别人说那个加油卡今天怎么能获得，我怎么办？我请问你，
1: 是没有呀，就只有跟橙子隐藏被发现的时候才能有啊。
0: 哦，那就等下次橙子限定吧。啊，然后这个默说两个人的默契值是为零，哎，
1: 不是、哦，
0: 你得看哪方面了。你干嘛？你怎么突然笑的像个老奶奶？
1: 哪方面？
0: 啊？这还需要我们要办卡单吗？说这种不合适吧，这我们自己说就好了，
1: 播不了了。然后来看这个平平安安说星勾 N7723 呀，你左侧刹车灯不亮了，哎，修一下啊，感谢他自己这样打的，
0: 我知道
1: 是吧，领导，我没念错啊，
0: 刹车灯。
1: 然后他那个我们这边要说的就是给平平安送上100元。
0: 哎，你给我到哪弄去，我去抢吗？谢谢大家啊，感谢平平安这个温馨提示。这位车主朋友，如果您在听的话，车牌号为星J-N7723，这位朋友啊，您的左侧刹车灯不酿呢，
1: 不酿了，
0: 哎哎，修一下
1: 、啊、对
0: 对。铁铁说我录屏了，加油卡啥时候发、啊、
1: 就是加油卡在你有生之年会有，
0: 一定会有的，
1: 对，
0: 你等吧，
1: 就你等
0: 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开盲盒，好吧，
1: 就隐藏福利嘛。
0: 对对对，隐藏，说不定有时候突然就给你了。
1: 小甜甜超甜又说你俩的手镯也一模一样，
0: 哪个手镯？
1: 不一样哦，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发现的时候不对哦。
0: 再细心一
1: 点，很遗憾没办法给小甜甜送上价值2000元的回家超市车。
0: 你真的？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哦，最近是这个找到赞助商了，又有加油站，又回家超市的，下一个是哪？
1: 莫说我不要1000元的加油卡，给我500就行了。你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你就不能这样乱要哦。
0: 对，今天直播间有隐藏福利啊。然后来看一下各位还有留言啊。然后这个甲乙双方说237国道目前一路畅通，
1: 是不是点错了？你想说217国道 对不对？
0: 是不是应该是217吧？
1: 对，我感觉是。然后朱佩健说，哎，绿芽小学东侧这条路能不能设置成限时段的单行？哎，我早高峰送娃娃的时候，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绿芽小学这个问题其实是
1: 天天在反映。
0: 对，其实有朋友一直在给我们反馈，而且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反馈给百姓热线节目组张份记者了。也是在跟社区啊、学校，包括去多方面协调，看能否在这个，因为绿芽小学跟幼儿园在一起，是不是？所以说、
1: 我不是那个学校的，很抱歉。
0: 啊，你不知道啊？哦，对对，咱娃不是学校的，
1: 我是高级中学的。
0: 所以你这个人真
1: 是高级。
0: 所以这个绿芽小学的问题，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跟进啊。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途经到这里，还是要注意避让，因为孩子很多啊。然后看到这个 XX， 他说外卖小哥们骑车都太疯狂了
1: ，so crazy 是不是？
0: 嗯，那希望这个大家
1: 注意安全了啦。
0: 是的，是的，注意避让啊。然后看到润年哥说三福这边每天都是润福大门
1: 三处口连接着
0: 堵的根源。
1: 嗯，对，因为其实这个路段，我觉得这个路段就住在这个片区的。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也好，或者早晨出门上班的朋友，就早晨再早个5分钟吧，差不多习惯了。其实，因为他这个有点常态化的这样去拥堵。
0: 是的，因为这边有实验小学，所以而且就在小区里面，所以他堵车是难免的。再加之西环路在修路，可能靠近西环路那个大门是没有办法进出的，所以就导致大家进出口又少了一个。
1: 对，
0: 车辆呢。

0: 也比较多，比较拥挤，这边确实比较堵。但是之前有朋友反馈之后呢，我们就跟交警同志有去及时对接，交警同志呢也派了警到现场去指挥交通，其实很快就疏通了。所以呢，我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继续反馈。那希望大家在这个交警同志到达现场之前，还是有序避让，有序通行啊。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下意识的会觉得平常都非常的一路畅通，
0: 对，
1: 然后就没有堵车的情况。所以但凡停在这个位置超过1分钟或者2分钟，就会觉得是相当堵车。
0: 对，但其实还好，
1: 还好，就是他可能差不多就在这5分钟的时间内，
0: 那就通了。
1: 对，您是堵在其中的，您也是站到这5分钟里面的可能1/3。
0: 是的，
1: 然后过一会儿也就通了。
0: 其实因为、
1: 还是早点出门吧。
0: 哎，小学段的孩子们是不是9:30要求到校，因为要早读，是不是？
1: 全问我的意思是，我是什么呢？
0: 你不是在家里还有个2年级的吗？
1: 哦，你不是，他9:30之前要到校。
0: 你不是在办小饭桌吗？
1: 对，
0: 你爹你姐送孩子吗？
1: 对，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小学呢是9:30之前要到校的，要有早读，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我们要背什么？出什么表？
0: 师表。
1: 哎，对了，然后幼儿园的话呢，周一的时候是9:01之前要送到，因为我们要升
0: 国旗。
1: 奏唱
0: 国歌，
1: 哎，非常棒啊。那么周二到周五呢，就可以在9:25之前，因为9:30要放什么
0: 饭了。
1: 对了，哎，
0: 对，
1: 然后这个当然不要迟到啊，不论您是幼儿园、
0: 哎、
1: 小学、中学，大学。
0: 是的，而且这个因为大概在9:30左右，这边呢是最高峰期，所以过了9:30之后，压力就会小很多了，因为家长们该送到都已经送到了。如果说您的这个上班的目的地离家的通行时间也就15-20分钟左右，那您完全可以9:30之后再出门，这样应该会畅通一点啊。
1: 是，然后来看到的是这个刚才拿铁说车牌号里应该没有杠吧？嘉兴纯爱杠他这个人，
0: 我是杠精，主要是啊，我爱杠。
1: 就是你刚念着车牌号，直接心勾N7722-7723不就行了吗？杠是从哪来的？
0: 我就愿意杠，我要杠杠的。
1: 行，你杠杠开，然后这个
0: 到下肢都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
1: 好吗？甲乙双方说是237哦，217我下次等回来了再跑。他的这句话到哪？他说237过2天回了217再给大家报217，所以他现在人在瑞地。
0: 对，它217国道是济宁到宁德的一条国道，
1: 真的是考验我们哎！嘉兴没有被考到，你任何一个国道，我们嘉兴门儿清，全中国的国道都是你，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好了，大家老图一乐啊！然后这个朱佩剑说，小学、幼儿园是在一起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很堵啊。然后莫说，东外环南向北，从柯白路感觉已经快堵到金源大道了啊、哦？为什么？
1: 那我们把这个信息也给交警同志
0: 反馈
1: 一下啊，因为这个。确实，如果堵这么长的话，
0: 对，这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啊？如果说从柯白路堵到金源大道，那这儿有点严重了啊。好的，我们说到，知道这个路为什么堵车的各位呢，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原因啊。
1: 是的，
0: 提醒各位，此刻还没有到这个路口的大家呢，建议各位择道绕行啊。
1: 然后润宁哥说，这个三福这不是送孩子的问题，三个小区只有一个大门。
0: 对，因为我们也说过了，在西环路这个大门呢，它是正在维修，所以目前确实是没有办法进出。等维修施工完毕之后，就会缓解很大的通行压力啊，希望各位能够理解。
1: 就能有所缓解一下，因为就是确实因为它有三伏嘛，都在这儿，这个早晨都要出门上班，然后其实还是有送孩子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他是这样的，润年，就是他不是说这三伏里面的人要往外送孩子，还有很多要往里面挤，
0: 对，
1: 去到什么这个实验小学，还有如果要去阳光幼儿园的，很多人就停在那个狭小的那个通道的路边，
0: 对
1: 啊，但是虽然大家也都是做到了即停即走，但是当下
0: 难免
1: 会堵的，
0: 哎，是的，铁铁也报路况啊，
1: 我们还是等那个大门好了之后啊，
0: 是的，铁铁说报路况给大家，有一条
1: 双向。
0: 行，没堵人啊，双向人行道畅通着啊，行，没问题，没问题啊，然后来看这个叉叉说不遵守交通规则，说很多外卖小哥红绿灯都不停，这个情况的话
1: 啊，真的好生气啊，
0: 我们告状吧。要告吗？
1: 要告了，最爱告
0: 状
1: 了，
0: 对，我也很爱告状，
1: 告就好了，
0: 对啊。好吧，那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个尤其是各位外卖小哥，如果说此刻你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各位遵守交通规则不仅仅是遵交规出行，还是为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啊。
1: 是的，是的。然后来看到的是 XX 说叉叉说在修路。
0: 是的，就是说这个三福这边西环路在修啊，目前所以没有办法，这个由于维修的原因呢，这个大门就只能关闭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啊，应该也快结束了啊，大家再多点耐心。
1: 他说现在这个点9:30学生已经到校，这里是三个小区的必经之路，主要是设置临时单行道就好了。

0: 对，然后他自己又说了，三福今天来了三个交警在现场，头疼，设置单行道。
1: 对，交警已经到现场了，
0: 也会那个什么。
1: 是的，是的。
2: 哇哦，克拉玛依美团外卖汉博站有。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开启的是外卖小哥骑行安全的小什么堂
1: 课堂。
2: 对。啊、嗯，好，来先做个自我介绍吧。这位来自于克拉玛依美团外卖的，
1: 没有，我跟你说，这个朋友每天都在我们节目当中。你现在有点小丑，你有点 Joker，
2: 他不是站长是吧？
1: 某 C 的，然后看到这个猪肉炖粉条，他说友谊桥的可变车道到底是随便吗？
2: 怎么可能呢？
1: 怎么可能啊？
2: 提前看的。
1: 对啊，它上面
2: 对北往南的方向，你在下桥处的时候，老远你就可以盯一下，看一下这可变车道。
1: 对，它显示，对它可变车道上面这个 LED 显示屏是有告诉你的，这可变车道此刻是直行还是左拐？如果是直行，你要直行你就可以站，你不是的话你就不能站。
2: 是的，是的。然后他
1: 说不是随便走啊，
2: 他两句话分开的，到底随便
1: 走
2: 吗？
1: 不是随便
2: 走，
1: 对，它上面有这个指示标示的啊。
2: 他说对啊，所以有人走错，对不对？
1: 哦，因为还有个是这种情况，比如说我看到的时候它是直行，好，我进入到这个等待区了，我等着直行灯在亮。
2: 嗯，
1: 但是比如说第二辆车橙子来，他看到的是左拐，他也进入到了，因为他这个会存在着变。但是如果这种情况，我们也有问过交警，比如说我看到是直行，后面车辆都是左拐，所以当左拐的红绿灯亮的时候，我作为直行车我肯定是不走的，
2: 嗯，
1: 后面车就会疯狂的滴滴我，这种情况怎么办？交警的回复是按照你看到的方向去行驶，
2: 是，
1: 即便后面的车再疯狂滴滴你，你看到是直行你就走直行，
2: 是嘟是嘟，
1: 是的，就是它存在这样一个情况啊。
2: 对，然后橘肉炖粉条说，但是没人懂吗？都随便走，这个可能存在刚才嘉欣说的那个情况。
1: 对，它会变方向啊。
2: 对，然后这个叉叉说，嗯，就是外卖小哥，你们拿生命在开玩笑吗？
1: 嗯，因为现在这个
2: 安全、啊，
1: 对，因为现在你看这个大家都也比较懒，确实这个外卖小哥呢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希望虽然说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呢也希望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美团外卖汉博站说，我每天从我家出不去，都在听你们节目，我家在润福。
1: 你看啊，也是在这里出不去的，那你就多听一会儿吧。好吗？
2: 你又不是站长。然后这个身犯他说杨洋，
1: 杨洋在小孩那桌，你去找他吧。
2: 对，你跟他一起到那桌吃啊。
1: 对对对，今天杨洋去小孩那桌了，没办法。
2: 铁铁说难怪我的外卖到现在都没到。你是他送吗？
1: 人家都没到家，人家都在家里呢。
2: 是他送吗？是吗？已经定了是吗？拿铁好幽默热，
1: 有点小幽小默在身上呢。
2: 嗯，那接下来时间到半点了，要给大家干什么呢？
1: 送歌了，你送吧，
2: 送个 theme song。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给大家送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行吗？这个
1: 我不知道。
2: 哦，那就不行了。
1: 但是。
2: 他的 gem 从爱的飞行日记
1: 马上回来。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 C 位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承包。段子、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

0: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我们刚才分享歌曲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网友在跟我们一起互动。
1: 对，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路况好了。
1: 猪肉炖粉条说直行要有亮的是左转，一直在后面滴滴。刚才也说到了，
0: 对对对，
1: 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因为它有可能这个灯的方向会变啊。
1: 对，就是它左拐的时候，这个可变车道我进去了，哎，但是在后面它就变成了直行。然后嘉兴现在是直行进了可变车道，现在刚好亮起了绿灯，直行的这个灯您滴滴也没用，
0: 确实没办法，
1: 因为我进的时候是左拐，我实在不敢走啊，
0: 要以自己看到的这个方向为主啊。
1: 对，然后莫说东环路、克白路和金源大道中间南北方向各停了一个吊车，都靠边在拆这个龙门架呢。
0: 哦，怪不得这边很堵啊，
1: 所以那时花开的问题就解决了。东环路就怎么了
0: 啊？东环路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施工车辆正在占道施工，所以可能会给大家通行带来一些不便，希望各位能够理解啊。
1: Sacher 说你们俩穿的是广电工作服吗？
0: 我们就是不是穿上
1: 情侣装
0: 就可以
1: 装情侣，但我们是
0: 真情侣。别这样，
1: 我真的笑了。
0: 今天晚上去你家吃饺子啊、然后沙湾
1: 沙芒大盘鸡官方号，
0: 哎，你这有点
1: 这个直播间太高大上了，我以前在电台上班的时候直播间就没这么好。哪儿的直播间？
0: 沙湾吧，应该
1: 是和子。我们可没有说什么，这您自己的啊，不念
0: 信息了。没有，也可能是因为现在不是这个更新换代嘛，是吧？就各个传媒啊、广电都是在
1: 更新换代。不是，您现在再看看石河子的这个容媒，也一样的标准，一样的效果。
0: 对，因为我们经常能刷到直播间的啊。
1: 对，
0: 然后看到这个
1: 瑞年说，感谢今天有四个交警来到三福路，不知道这个哪一天我不报了，估计就是畅通了。
0: 嗯，
1: 他这个就咱们等。就静候佳音，等着调整一下。
0: 是的，是的。
1: 而且现在不是西环路的那个问题，真的确实，
0: 对，确实有影响，
1: 它也在快速的失。

0: 工啊，跟进当中。
1: 对，因为西环路确实施工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相信即将也会结束啊，所以希望大家再多给点耐心。然后再看到这个拿铁说，陈志你别喝这个饮料了，糖分太高热，你已经超标了，超甜。喝点美式吧，你也别拿铁热。
0: 我现在就把这个瓶子，
1: 威饼说现在就炫掉了，
0: 我说扔掉，
1: 我说你反骨吗？应该
0: 没有，我直接就扔掉。玉玉说你们的 rap 要加强了哈，我们刚才那么好，您不给我们点赞，还让我们加强，
1: 必须的，
0: 我们已经最强了。然后莫说。东外环，
1: 哎，东外环南北方向，赶紧往最左边车道走，只有一个车道是开着的，大家提前
0: 感谢感谢啊！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大家提前去往左边去通行。
1: 是的，是的，提前变道啊，可能会更快。然后上清是呆瓜说 Hello Kitty，
0: 说我们工装呢是吧？
1: 哎、是的，是的啊。
0: 日复一日说南宁桥线一路畅通，感谢感谢、
1: 啊。南宁桥很不错啊。然后看到阿布萨来喽，说很多司机师傅都是很遵守交通规则的，礼让行人，汽车之间都是相互礼让，看到。这样的风景真的很温暖。
0: 哎，我真的特别喜欢阿扎、就是你知道吗？他在
1: 那个能量，
0: 哎，他真的是，他从之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报的各种路，就他很及时的会先报路况，
1: 对，
0: 然后他能反映的事情，你就会觉得他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三福这儿、他就会说三福这儿今天又有点堵，但是来了四个交警，他们太辛苦了，感谢他们。
1: 对对对，
0: 就是他的这种性格好像就是这样，从微信平台到现在、在这个抖音直播间跟我们在这样聊啊，我觉得真的阿布扎也为你点赞。
1: 是的，朱佩健说车牌号为
0: D52068， 能不能一下变两，能
1: 就应该是不能一下，
0: 他可能多打一个字，
1: 对，不能一下变两个车道。东环路这么堵，你还乱变道？哦，明白了，就是这个、连续变道啊，可能这个没有考虑到后方车辆啊，确实会有点危险啊。
0: 还有就是硬要变道的话，别忘了大转向灯。
1: 是的，瑞年哥说加斯饭量不大吗？这么瘦，我饭量其实很正常，
0: 不是正常，是超大，
1: 但是我天生什么呀？瘦体，
0: 瘦体，
1: 我吃不胖。
0: 对，他确实吃不胖，然后饭量特别大。他吃，抓饭都要加两个面。
1: 抓饭我们是加米，宝宝，我们不加，抓饭里面不加面。
0: 因为了形容你饭量大，就是嘉兴吃抓饭旁边再加两个面。
1: 好，我听。玉玉也说，他说我想公开表扬一下，昨天晚上报了大农业几个路灯不亮，昨天晚上就亮了，为效率点赞，
0: 点赞。然后我说瘦体，对，看不出来吗？长得什么是营养饭？
1: 你不是扔了个摔炮吗？在直播间里面，
0: 我和马博那天中午上节目
1: 也是这个声音，
0: 炸了两下，你听到了吗？
1: 我们早高峰也炸，都炸，一般就是节目出效果的时候它就会炸了。这是我们的这个场外的氛围音啊，
0: 好儿好的。刚刚你说到哪了？
1: 说到你说
0: 不是说到刚才这边
1: 啊，这个点赞啊。然后花生米说阿山桥北下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大，有点堵车喽。
0: 哦，9:40的阿山桥开始堵了。然后玉玉这个念过了，花生米你个黄豆
1: 念过了，
0: 好，肉体
1: 念过了啊。然后拿铁说橙子瘦瘦嘟，橙子减肥太有效果如狠狠夸橙子肉，
0: 是给我开了瘦体了啦。哦，要欣然接受，
1: 当然要。
0: 那重新你重新念一下这个
1: 啊，说。橙子减肥太有效果了，
0: 对，我瘦35公斤呢，我就是特瘦，这是嘉欣让我的回复
1: 方式，就是这样大大方方的，是吧？然后看到这个LY 说，朋友，东环路居然堵掉了噻，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是新进来的，没听到。
0: 东环路是这样啊，首先建议大家，刚才有说到东环路一个南往北的方向，您提前去占据左边的车道，因为右边的车道有吊车。
1: 是的，
0: 大吊车那个歌怎么唱来着？
1: 我没听过，老师，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
0: 好
1: 啊，因为东环路上呢正在这个占道施工，所以呢可能会这个对大家通行有一些影响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南往北的方向提前变道到左侧车道通行。右侧是有施工车辆的，各位提前变道到这里呢会通行的更快一点。那当然东环路呢是维修施工的，所以我们也是不想上啊，直接关机是啥意思啊？
0: 把鼠标给你。
1: 好，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个东环路施工的问题呢在这儿来说一下吧。
0: 9月5号到9月25号针对东环路道路坑槽裂缝等病害开展了局部维修，施工期间将分车道施工，道路保持正常通行，请过往的车辆要遵照现场的标志标识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1: 是的，这个时间呢会比较长，一直会持续到9月25号，也就是在这个中秋节前预计会施工完毕，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之前有朋友说到这个滨河北路的这个问题

0: 题啊，滨河北路说幸福路交叉口一直到汇佳商场出口这个路段呢，这个已经恢复正常了，通行正常，昨天呢就可以正常通行了，所以大家不必担心，这条路可以放心的选择喽。
1: 是的，昨天我来到这个交叉口的时候，我也看到是已经好了，感谢。哎，我的假牙。
0: 我喜欢，我也想要，
1: 差点不掰掉。
0: 然后瑞年哥说嘉兴兼职美食吃播，
1: 在煎了，
0: 在有在吃啊。瑞年哥也说陈在吃甜品哈，还好其实他也吃醋，酸很平常。
2: 我酸你了啊？
0: 当然了，经常酸了，昨天晚上没酸。啊，玉玉说可以感觉到，你不要动我的鼠标，你看看不到了吧？玉玉说的啥啊？可以感觉到橙子脑路快，脑路，脑路，脑
1: 脑子里面的道路况快呢。
0: 哎，说是同道中人啊，
1: 都在我眼镜里，其实是。
0: 瑞贤哥想问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
1: 橙子是长期播早上了吗？看您看您的这个需要了。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打市场
1: 啊，百姓热线也行，就着重反映这一个问题。
0: 我就要求，
1: 而且你就这样说，你说不是橙子播，我不听了。
0: 我拉黑你开玩笑开玩笑啊。莫说施工的能尽量避开早高峰吗？好不好呀，
1: 人家说的是高峰期啊，光你们早高峰啊。
0: 当然啊。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莫，这个真很认真给您解释一下。作为施工团队来说，就是可能人家八点半就上班了，
0: 对，可能在大家
1: 你觉得这些
0: 高峰期来之前会更早，
1: 这些工人们他们也不想大清早的可能那么辛苦，或者不管，因为他刚说避开这个高峰期，
0: 对，
1: 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其实他们都在抓紧的施工当中，因为马上其实到月底咱们这个克拉玛依马拉松也要
0: 开始了，
1: 对，然后也有很多的外地朋友就来到这儿，
0: 当然
1: 看你的城市规划很好，大家也会点什么
0: 赞，
1: 对，所以也是抓紧施工，而且就是你包括今天早晨这个邮件北路和准噶尔路这个
0: 交叉口，
1: 它是什么挖什么机
0: 掘机，靠近三小这个路段啊，靠近三小站台，对，它正在修这个路岩石，
1: 我当时其实也在想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早间，
0: 因为其实昨天就开始了，
1: 对，然后我后面又一想他也是为了就是说赶进度，
0: 当然
1: 不耽误你其他的时间，
0: 因为本身学校区域附近呢车流量就比较大，三小这边呢没有太多停车的地方，送孩子家长就只能都靠路边停，所以为什么说在高峰期还依然要施工，但其实大家要这样想，就算高峰期他不施工，车辆移开他的路边这个呢还是被挖开的状态，其实你一样走不了，
1: 也危险，还不如让他就是
0: 就抓紧、哎、因为而且这个呢这个挖掘机是从昨天就没有休息的，从昨天早上开始
1: 他就给嘉兴一直打电话说，
0: 对，说
1: 我太累了，
0: 我们一直在干，因为昨天晚上下班十一点了左右走的时候他还在，到今天早上还在，
1: 下班那么晚，嘉兴啊
0: 知道我啥意思啊，明白啊，啊，所以希望各位这个各个施工路段各位都能够理解
1: 理解、
0: 啊、
1: 理解，
0: 大家都能多多理解，
1: 你就跟很多人说你们这么早就上班了，因为我们也是就有这样的点儿的这个需要嘛，是吧，我
0: 没办法、
1: 就跟他们也一样
0: 没办法，你说是吧，要但凡有解决办法，谁想在这个点上班，谁想在这个点施工，对不对，
1: 然后叉叉问啥眼神儿，其实我也没读懂，我说实话
0: 忘
1: 让我往出，
0: 哎，对，
1: 然后那个
0: 这个 QK 啊特别有意思，说爱人民路一路畅通啊，
1: 我说的是河北邯郸，谢谢你，我们其实报的也确实是全国的路况，
0: 对，当然现在如果说有 New York 呀、就我们都能报，
1: 现在要是有妞儿你们也想到有 York 在后面，
0: 刚准备吃醋生气对吧，
1: 对啊，
0: 我就说你酸酸的，
1: 然后任年哥说看出来嘉兴是想留下橙子，他只是刚接了那个网友的那句话说我也想问，他并没有想留下，
0: 没有，他
1: 如果
0: 想坐对面去，
1: 他如果想留下就不会这样对我了，
0: 好，我等会让你知道我想留下是怎么对你
1: 玉玉说不是嘉兴和橙子播我就不进来，你要在直播间外面看还是进来，进来有座位，
0: 对对对，今天还挺多的啊，今天座位多啊，
1: 多，
0: 然后看到这个铁铁说橙子辛辛苦苦都起这么早，
1: 那你念不明白呢，
0: 这么着急，
1: 山东人是吧，
0: 谁不着急，
1: 他会觉得这是你该的呀，
0: 我该的，高级高级呀、
1: 大树八八八说准周末快乐、
0: 快乐快乐啊！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那各位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分享，那今天呢确实是这个因为东环路维修的原因比较堵车，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理解，小马哥也是发来东环路此刻的图片啊，
1: 你刚说的是东环路，
0: 你的耳朵如果说有耳某屎，就去掏某耳，好吗？啊啊！他说
1: 两个
0: 吊
1: 车
0: 在
1: 施
0: 工，
1: 金源大道，我们要一起异口同声，显得他拥堵、啊，我们要读成很拥堵的感觉。
0: 亮，你先开始，
1: 你不用管我。
0: 两个吊车
1: 在施
0: 工，金源大道
1: 大道
0: 和白路的
1: 外环这一
0: 节
1: 子，我们看一下图吧。
0: 哦，怪不得呢。那确实，这个现在通行比较难，而且这个哇，还有很多大车。
1: 对、嗯，然后因为它这边不是要上这个克白路嘛，
0: 是的，
1: 然后也有这个国道绕过来的一些交叉口。嗯、小马哥，这个图片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东外环真的好堵，我让我们给拽拽小马哥送上价值。
2: 怎么了，嘉欣老师？你直播间不是要啥有啥吗？你不是来啥来啥吗？
0: 我不来了。
2: 你说要啥来啥吗？
0: 我是鼓撒鼓撒，我现在是，现在想让你帮我出工，行吗？啊，东环路很堵啊！小马哥发来的现场图片我们已经看到了，那
1: 特别棒。
0: 此刻
1: 这个图片我们将申报，
0: 什么？中国摄影奖，你申报拿奖，到时候奖金给你。啊，这个
2: 当然了，不然你自己要吞掉
0: 啊。当然了，我申报我不辛苦啊。啊，好吧，那这个东环路很堵，不建议各位通行。
2: 那他去克白路怎么去啊？还不建议各位通行。
0: 走217啊，
1: 也不是不行啊。
0: 当然，
1: 如果堵在其中的车，我们会劝大家怎么啦？
2: 耐心什么？
0: 等候啊！
1: 对
0: 对，确实
1: 别焦躁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这样，你也就跟单位领导说一下，说确实也没想到这个今天他两个吊车同时工作。
0: 对，那确实这个道路，因为它可能就会变成了。一条车道，原先呢道路还挺宽敞的，现在就变成一条车道的话也没有办法。瑞年哥问说怎么样发图片，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发图片啊，微信公众号。
1: 他现在瑞年哥肯定要发那个三福那边四个交警的图片了。
0: 哦、
1: 嗯，这个也能申报一个中国摄影奖，
0: 当然还可以申报感动中国，都可以。啊，对，就是我们以前的互动方式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个关注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发图片过来，我们也都看得到啊，感谢大家。
1: 嗯。说话呀，现在还要说吗？哎呦，对不起，
0: 不说了。
1: 对，感谢大家。
0: 你好敏敏哦。
1: 我又怎么了？我
0: 哇，你的视觉像雷达。
1: 你就说你不好奇？
0: 奇？
1: 当然了，
0: 奇成啥了？啊、哦，然后看到这个吉利布丁儿，他说没事没事，领导都堵着呢。反正不是你一个人迟到是吧？不过现在9:50了，看这个小马哥发来东环路的这个图片呢，应该一时半会儿可能没有会通行的很快，因为它是三车道变为一车道，所以大家肯定要相互的礼让才能够顺利通过。如果说确实前方很堵，此刻没有行驶到东环路的各位，建议您还是
1: 走217国道。
0: 对，是的，如果已经被堵在其中怎么办呢？
1: 耐心等待通行。
0: 哎，我这个牙线你要不要给抠一下？
1: 太粗了。然后217国道的话，它是有很大一节都有限速啊，
0: 是的，
1: 四十六十都有，大车也比较多，所以还是注意安全。
0: 对，您可以把这个导航打开，可以这个看一看这个
1: 具体限速吧。
0: 对，是的，因为有一些可能会快一点，有些慢一点啊。
1: 实在不行，走到三厂那先吃一个那个啥凉粉
0: 大
1: 盘鸡儿啊。你这样，你也别吃了，你打包。
0: 刚好送回来我们吃，
1: 不是什么重要？你看我就说你，
0: 我贪得很，
1: 送到单位给领导，领导说迟到了，走的克白，然后你说没有领导，我专门走的217国道。前两天耳闻您想吃大盘鸡这个事儿，今天这不是机会来了，哦，不是领导，是鸡来了，中午咱们就开心的吃个凉粉，一个盘鸡，到底在笑什么啊？你，
0: 我觉得你不应该坐在这栋楼。前面那栋
1: 我们会是要去那个海那栋楼吧？
0: 对啊，上三楼，坐三楼办公室。
1: 哪
0: 啊？坐我们某林。
1: 你可然后来念一下任年哥啊，任年哥说这个嘉兴好护好袒护橙子，橙子好有安全感。
0: 当然，我都平常我平常都把它揉碎了，含在我嘴里都怕化了。
1: 这会儿稍微有一点吧，昨天。前天吧，应该是没有安全感，甚至很孤单。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缺乏安全感的人。然后他曾经答应会给我这些
0: 的，真的很机智。
1: 然后我没想到他时而给，时而不给。我就想说，这种时而给，时而不给的东西，不如不给。
0: 大叔说，217国道三厂那里早晨没有大盘鸡，怎么办？这时候你看，领导给你出难题了。早上那边不卖大盘鸡，
1: 我是开拿钥匙进那个店儿
3: 啊，自己开火做的，
1: 自己
3: 颠勺，
2: 我小鸡儿都在我车后备箱。
0: 明白明白，走地鸡儿啊，都是
2: 对，
0: 都是家养的这个。
2: 你刚才动作，你挑大白鸡的动作好专业，好专业。
3: 我在家不也这样跟你吵的吗？是不是我在家也这样跟你吵的？

0: 呀，现在
1: 是大锅，咱们两个人吃大锅。
0: 对啊，整栋楼邻居我们都送啊，我们俩这么善良。
2: 任静哥说：“嘉欣一来，嘉欣一脸淡定看着橙子，单纯，这是说谁啊？
1: 我呀，
2: 你是单纯小奶狗啊？
0: 不然呢？我是啥？狂野大狼狗。我当时很单纯的，宁瑞言哥说，炼油厂有孜然囊，
2: 路过
0: 我也想吃。”三角囊
1: 啥都要，
0: 三角囊不能吃，
1: 大圆囊、饼干囊要不要？
2: 六块那个三妈那儿的，
0: 吃，去买吧。
1: 你等会自己去买呀。
0: 那要你是干啥的？
1: 我是告知你在哪有什么样的囊，
0: 寻吧。
1: 你在念呀？
0: 我等你在念呀、
1: 哦。夸你的就得我念。
0: 当然。
1: 啊，有网友说颠勺跟沈腾似的。
0: 对，我们都是喜剧世家。
1: 我刚才觉得很眼熟，就是像他们这种就纯属什么呢？就是说是。只会这样的表演，不会真正的颠勺。快把我们小马哥500块钱那个券给人家送给人家，你看跟进呢，说还有事故，快点，东环路的事故这儿。
0: 哦，说龙门架跟前还有2车刮擦。哦，好的好的。
1: 刮蹭，你是不认识字儿是什么意思啊？
0: 不要我把你。
1: 莫说来白眼滩吃丽居烤肠，我最近
0: 现在就去，
1: 有一点点，
0: 我很想，
1: 我也想馋。就我们俩说，
0: 我们后面就不播，我们去吃。
1: 你最近来感觉，
0: 我们到时候就去吃吧。啊，就然后铁铁说送鲜花四朵给你们，四捧甚至是
1: 四束。你到底你语文学的都是啥？一只大树，
0: 当然
1: 一匹车，
0: 一条鞋子，
1: 哦，
0: 都是这样的。啊，然后莫说阿凡提架子肉
1: 在白点摊是吗？
0: 嗯，对。
1: C 车说把我也带上，你这样你从重油直接开过来，把我们俩拉上。
0: 对对对，我们这不动车了。
1: 嗯，然后拿铁说橙子戴眼镜太美了，又他今天要说多少遍呢？
0: 他的意思是把眼镜送给他，听不懂别人的弦外之音呢？怎么？你这是情商？你现在算你别去前面那楼了，你去不了。
1: 我现在你下盘筋儿，
0: 你现在又不能去了，
1: 我去不了了啊。
0: 然后吉利说咋突然变成美食攻略节目了？
1: 不然念你的名字变成汽车节目吗？
0: 不是不是，别人不是我们在攻略别人，是别人在攻略我。没有一个是我们说的。
1: 今天女儿过生日想送束花，应该送啥花呀？
0: 来，大家老师。
1: 这边建议您呢，就是说是登录，就是在抖音上送这个
0: 百合送女儿不合适吧？我觉得玫瑰、百合、康乃馨就不要考虑
1: 了。
0: 对，
1: 送那种
0: 向日葵、满天星、
1: 向日葵，你搜那个就是啊，向日葵。你看润年哥也说向日葵可以，
0: 对对对，
1: 嗯，然后你在抖音上搜彩色的花，就还有很多种颜色那样一束。
0: 对，或者是小某书上你也可以搜一下，就是
1: 不一定用。
0: 哦，
1: 啊，送钱，对对对对对，
0: 有钱花，
1: 给孩子给上个200块钱包一下。孩子女儿多大了呢？
0: 不是
1: 女儿在身边吗？
0: 如果是200块钱，何必包一束花呢？
1: 不包了，就给个200块钱红包，
0: 也行。他说送钱，若言哥说感觉送钱更实在。
1: 对对，送钱花啊，感谢各位。
0: 一年级太多了，
1: 送不送？
0: 送向日葵吧，送他个文具花。
1: 不是这样，莫。不送任何花，他才一年级，
0: 对，
1: 他又
0: 买点实用的。
1: 我问一下，他是高中一年级还是大学一年级？因为他送花这个行为，您要在初三和高三那一年还得送。
0: 对对对，
1: 所以不要提前给他这样的惊喜，就说妈妈给你的这个小天才电话手包里面充50块钱，
0: 有好多堡垒，
1: 充50块钱。他这样
0: 请同学吃个辣条什么的，
1: 对啊，他放学的时候滴滴一扫这样，然后你给他给一个
0: 小学，
1: 对，小学一年级嘛，我刚
0: 确实
1: 笑的，对，
0: 哎，确实呢，这个花就有点没必要了。
1: 你给他，比如说他平常的零花钱可能10块钱，我是按星期数啊，不是按天啊。
0: 好，
1: 然后就是你可能这次给他多给一点，然后就也给他一些宽容，就是说啊，今天
0: 可以
1: 花10块，
0: 对，或者比如说今天你过生日，你可以给你最好的朋友，你可以请他，比如说吃一个零食，
1: 吃个丽君烤肠。
0: 顺便给我们带回来一根，我们自费，但是你要帮我们带回来。
1: 那年哥说送作业，对，嘉兴这边还有很多这个三年什么五年高，哎，三年高考五年
0: 模拟什么，哦，多得很，想要直接怪自求啊，自求，啊，然后看用卷子给他折个花，
1: 你看网友们
0: 不是。
1: C 神说给他送个，你看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0: 你们都挺不是个 DX 的，
1: 孩子正需要这些，小学一年级你给他送个这个吧。三年级必学语文理解，提前让娃娃
0: 阅读理解，
1: 真的，
0: 啊，一年级没有到做阅读理解的时候啊。
1: 跨步呀，跨药的飞，
0: 跨药的飞，
1: 飞吧飞吧，
0: 我要飞，我要飞。
1: 娃到学习倍儿好，还是感谢妈妈呢。
0: 好的好的，那感谢各位啊。今天呢，整体路况来说，东环路很堵啊。这个如果说此刻还堵在其中的大家，希望各位堵车不堵心。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送
1: 上。没念完信息呢，这么多人互动。
0: 啊，你疯你疯
1: 啊！然后看到这个小胖丁儿说，有一桥拐政府的这个十字路口，不按可变车道通行的没有处罚吗？很多司机不按只是前行。

0: 拐，
1: 对，以自己看到的方向为主，可能这就确实会导致后面车辆都是直行，觉得说，哎，为什么第一辆车不走啊？怎么堵在这儿啊？因为第一辆车我看到的是左拐，不好意思，所以我要等左拐灯亮，
0: 我
1: 才会走。
0: 问题
1: 说，
0: 为什么我左拐进来了之后，你突然就给别人给直行呢？
1: 因为我们是按照实时的车流变化在怎么样调什么整，哎，对，所以啊，实时的车流呢，它是不一样的，可能这十分钟特别的什么，哎，堵，对，但是过五分钟之后，道路一下怎么样
0: 畅通，
1: 哎，对了，
2: 润言哥说
1: 呀，说什么？说什么啊？润言哥你说什么啊？
2: 说街舞课，
0: 对，我儿子确实开了一个街舞班，
1: 对，
0: 他现在当然不教街舞了，他在教
1: 架子
0: 拉丁，
1: 啊，
0: 对对对，
1: 啊，身上涂棕油的那种啊，
0: 对，然后老师我也有个问题，这些孩子怎么一到下课的时候问题就这么多？
1: 马稍等一下，我们这个因为马上要进新闻了啊，这个我们确实，
0: 我们把线拔了跟你们唠，
1: 对对对，这个我们直播线不关，但是广播节目我们要先进新闻了，感谢各位啊，那稍后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于兴国调研全市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
2: 我市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中国工人大思政课新疆篇教育系统专场活动。
1: 我市与塔城地区举办文学交流活动。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马博，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市委书记马学良、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到我市部分学校调研教育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马学良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大力实施科教新式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市第10小学、克拉玛依区中心幼儿园、市高级中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马学良实地查看校园场馆设施、活动场所、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学生宿舍及食堂等硬件环境，详细了解特色办学、托育试点、师资队伍建设、美育工作、对口援建、产教融合等情况，并同各族教师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时刻绷紧校园安全这根弦，从严从细抓好食品安全、日常管理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调研中，马学良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落实五育并举育人要求，统筹抓好学生身心健康培育与综合素质提升，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培育和引进优秀教师，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做实做细教师关心关爱保障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全面提升教育系统党建质量，为克拉玛依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曾红兵、李国莲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下面播发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市教育战线的全体教

0: 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为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奉献毕生心血的离退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向广大原科教师、引领教师、支教工作者和关心支持克拉玛依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近年来，市委市人民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江方略，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克拉玛依、诚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全市教育事业进入优质均衡、提质增效新阶段， 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使命、感恩奋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精心培养了大批建设祖国、服务优城的优秀人才，用立德树人实际书写了科教新式时代答卷，彰显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深厚情怀与使命担当。 当前，全市上下正紧扣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高质量的教育，更加迫切需要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希望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立师德、强师能、正师风，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努力培养更多爱党爱国、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贡献教育力量。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贯彻落实各项尊师、强师、惠师政策举措，持续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岗位幸福感更足、事业成就感更强、社会荣誉感更强。 衷心祝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员会、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 2026年9月9号。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9月9号，我市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中国工人大思政课新疆篇教育系统专场活动。 活动紧扣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集中展现全市教育工作者育人风采，营造尊师重教、崇德上学的浓厚氛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宗洪斌参加活动并致辞，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欧阳华出席活动，现场宣读了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 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支持，市教育局、市教育工会主办，各区教育局、各高校、各直属学校工会协办。活动氛围礼赞劳动兴耀边疆、杏坛深根、躬耕讲台、青春逐梦、启智星城三大篇章，通过情景剧、宣讲、诗朗诵等形式，再现了石油先辈的拓荒壮举，展现了银铃教师、援建教师扎根边疆的奉献底色， 赞美了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的育人情怀，为现场近600名师德标兵、优秀教师、劳模工匠及师生代表上了一堂沉浸式文艺思政课，凝聚起全市教育战线的奋进力量。长期以来，我市深入实施科教新式战略，推进各级教育改革试点。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推动各学段教育体制增效，构建其体系完备、特色鲜明的教育发展格局，持续夯实城市发展教育根基，筑牢人才支撑，为城市转型升级赋能助力。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孙艳玲报道。9月7号，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0: 由我市两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制定的三项国际标准经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发布实施。据不完全统计，我市企业主导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已达5项，相关产业在国内外标准领域话语权与行业影响力大幅提升。国际标准是全球通用的技术语言，是抢占行业规则制定主动权、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近年来， 我市深入实施标准化引领发展战略，立足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优势，持续优化标准化服务体系，通过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打通技术攻关、标准转化、产业升级、创新链条，培育标准化复合型专业人才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赋能企事业单位参与各类标准研制， 为全市标准化创新发展筑牢人才与制度保障，推动技术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标准优势、产业优势。据介绍，本次获批发布的三项国际标准分别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参与制定的石油及相关产品原子荧光光谱法、塑料半结晶乙烯杠一、杠烯烃共聚物短链支化分布测定、插式扫描量热 DSC 法， 以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参与制定的天然气上游领域页岩淬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第一部分，基于 X射线颜色法测定页岩矿物特征。三项标准精准聚焦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不仅针对性解决了行业关键技术监测、材料性能判定、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的技术痛点， 也为全球油气测量、高分子新材料、页岩油气开发产业发展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技术依据，成功向全球输出了中国方案。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报道。 9月7号， 文脉相连，书香共融，克拉玛依塔城文学交流活动暨文润塔城一系列丛书推介研讨会在克拉玛依文学馆举行。 活动由克拉玛依市文联与塔城地区文联共同主办，两地作家协会与克拉玛依新华书店联合承办，两地文联相关负责人、作家代表及文学爱好者参加。活动现场，市文联与塔城地区文联相关领导先后致辞，介绍两地文学发展特色与塔城文学现象最新成果，提出要深化常态化文艺交流，合力推出更多优秀文艺作品。 随后，赠书仪式举行，塔城地区文联向市文联赠送《石榴花开》《八克图往事》《塔城密钥》及本次活动重点推介的《文润塔城一》系列丛书。该丛书全景式展现了塔城地区的自然风貌、人文底蕴与时代变迁，是近年来塔城文学现象的集中呈现，也是塔城地区深耕本土文艺创作、推进文化润江工作的优秀成果。 市文联向塔城地区文联赠送了纪实文学集《石榴脊梁》及同名音乐剧图集。赠书仪式后，两地作家围绕丛书艺术特色、边疆文学创作方向及两地文艺协同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9月8号， 两地文联举办工作交流座谈会，围绕常态化文艺交流、作品互推、人才互通、创作共建等事宜进行对接洽谈。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程小伟、阿里阜江卡德尔报道。 9月4号， 2026年社科关系你我他 克拉玛依市社科普及讲堂第7期活动在克拉玛依区小拐乡和谐村村委会举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本次活动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克拉玛依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市卫健委联合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小拐乡和谐村村委会共同举办，和谐村村民40多人到现场聆听讲座。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杨峰给村民上了一堂了解中医文化、掌握养生与防病的钥匙的主题讲座。村民管明芳。
1: 今天下午的这个讲堂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有很大利益化的。平常老百姓都不知道有好多野菜呀，对我们都有药物作用的。以后呀，希望经常来给我们讲一讲。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通讯员杨佩玉报道。9月3号，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 由该局自主研发的云水智算基于 AI 气象建模的增益作业智慧平台，在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中斩获优胜奖。

0: 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破解传统人工增语研判滞后痛点，让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更加精准高效。据市气象局青年技术人员马雪亮介绍，传统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依靠操作人员经验，存在云团研判滞后、作业效益难以量化评估等短板。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快速迭代，他与团队探索运用 AI 技术重构人工增雨作业流程，推动作业研判精准化，业务流程智能化。云水智算平台立足人工增雨作业现实需求，能够提前预判云团发展演变趋势，完成降水作业复盘与成效评估，最长可实现未来36分钟云团趋势预判，其中10到20分钟短时预测精度表现最优，为现场作业争取充足处置时间，作业决策效率提升90%。该平台于2025年投入业务运行。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依托平台支撑，全市开展人工增雨作业140多次，实现增水量约2197万立方米，产生经济效益约1098.5万元，有力保障了区域生态补水与水资源供给。马雪亮表示，项目团队将持续优化模型算法，提高20至30分钟云团预测准确率，同时拓展业务应用范围，把平台能力延伸至防暴预警业务，为北疆地区防灾减灾提供技术保障。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通讯员张念报道。9月4号，记者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了解到，在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及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跑马射箭项目赛事中，开远文化与旅游学院代表队代表我市首次参赛，产获团体赛亚军以及个人2等奖1项、3等奖3项。本届赛事规格高、影响力广，是全疆民族传统体育盛会。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选派6人组队角逐跑马射箭项目，这也是该院马术特色专业建设以来首次组队亮相自治区级骑射专项赛事。本次赛事筹备周期仅1个月，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备赛期间，参赛队员投入集中训练，反复打磨人马协同技巧，细化规范骑射整套动作，以饱满状态全力冲刺赛事。决赛赛场之上，队员们凭借扎实功底斩获多项荣誉，其中努尔阿伊哈里别克、哈伊德斯对赛塔伊、哈勒马塔努尔穆哈买提夺得团体赛第2名，个人赛中努尔阿伊哈里别克荣获2等奖，哈伊德斯对赛塔伊、阿勒马特努尔穆哈买提、肖克莱提于斯府加纳分获3等奖。据了解，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启动马术专业建设，2025年正式开设骑射课程，是国内唯一开设骑射专项课程的高校。下一步，该学院将增设模拟赛事、校内对抗演练等实战化教学内容，以常态化实战训练夯实学生专业技能，提升综合素养。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0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偏东风4级，19到31度，白简滩偏东风4级，19到33度，外尔河偏东风4级，20到34度，独山子阵风3到4级，15到30度，金龙镇偏东风4级，16到35度，白口泉偏东风4级，20到33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4级，16到35度，小拐阵风3到4级，17到33度，五五星镇阵风3到4级，17到33度，呼图壁气田阵风3到4级，16到30度，准东基地阵风3到4级，16到31度，马河气田阵风3到4级，15到31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就这样吧。
1: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2: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感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3: 戒不了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4: 你是我睡得香。
5: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克拉玛依。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调整一下你的坐姿就能够缓解腰背疼痛，改善你的坏情绪。
6: 瘫在椅子上，弯腰驼背，翘二郎腿，坐着的时候，人们往往都会怎么舒服怎么来。坐直了可能是很多人从小到大听的最多的提醒之一。一项新的研究就发现，有的时候无意识的坐姿不仅关系到体

0: 体态和腰背的健康，还会影响人的情绪。
1: 是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解读坐姿和情绪之间的关系，并且教会你如何科学的调整坐姿。
0: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发表的关于这个英国心理学杂志的研究发现，与弯腰驼背的人相比，坐直了的人情绪会更加积极。研究人员是招募了近200名的社区志愿者，受试者呢先完成了电脑的基础测试，然后通过了平板电脑的摆放方式去改变他们的坐姿。
1: 是的，那第一组呢是平板放置在可升降的支架上，桌面调高，受试者自然就坐直。第二组呢是平板平铺在调低的桌面上，受试者就只能俯身驼背去操作。随后呢，所有人都完成了风险测试，参与者给虚拟气球充气可以获得奖励，但是气球一旦炸裂，所有的收益都会归零。
0: 研究结果显示啊，相比较含胸驼背组与对照组，挺拔坐姿组在这个风险的测试当中表现是更佳。
1: 他呢同时也愿意承担更多的合理风险，其实本身自身的积极情绪也就会更强。那来自这个教授也表示到啊，说办公桌椅的高度、屏幕位置这些日常的细节都可能会通过坐姿的改变，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影响着我们的情绪和判断力了。
0: 是的，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心理医学系也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招募了61个轻中度的抑郁症患者，随机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常规的姿势组，只要按照平常习惯的姿势做好就行了，另一组呢是直立姿势组，他们会被要求尽量坐直。两组人都要求要参加一个带着即兴演讲的压力测试，并且要评估情绪状态和疲劳感的变化，全程还会有一个视觉的跟踪体系，测量头颈肩胸椎背部的倾斜角度，评估他们的体态。
1: 是的，那这个实验呢也发现，与健康人相比，两组人都出现了更加频繁的体态弯曲，其中直立组也就是尽量坐直的人，负面情绪和焦虑的水平都会相对更低一点。不良的坐姿可能会伤害你的全身啊！来自专家介绍，人体处于不良姿势的时候，不仅影响体态，还可能会导致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比如会增大脊椎的压力。头部姿势长期处于不良状态，会使颈椎的压力过大，颈椎生理曲度慢慢消失，如果不及时纠正，可能会出现颈椎不稳，导致头晕、昏沉，甚至是呕吐的情况。那长期的坐姿不良呢，会使颈椎和腰椎蜕变，导致椎间盘突出症，甚至可能会发展为椎管狭窄、腰椎滑脱等顽固性问题。
0: 还有就是引起关节的疼痛，翘二郎腿这样的不良姿势会加速关节周边肌肉的僵硬和疲劳，从而会导致或者加重关节的疼痛。
1: 还有一点会导致心肺功能障碍，骨骼端正才有利于内脏平稳、血液流畅通。如果呢因为站姿坐姿不当影响了胸廓生长，那胸廓会抑制内脏器官的发育，就会影响心肺功能。如果说脊柱出现了后凸、侧弯，会使胸腔受到压迫，特别会挤压到肺部，严重时呢甚至会导致心肺功能障碍，会影响你正常的呼吸。
0: 还有就是会侵袭神经系统，如果不良姿势得不到纠正，那么颈椎、胸椎、腰椎等疾病的发展呢，压迫到神经，就可能会导致神经性的头痛等等这些神经疼痛啊，甚至影响到了远端神经，导致剧烈的肢体疼痛，比如说手部疼痛、坐骨神经痛等等。
1: 那到底怎么做是更科学呢？其实生活中呢有一些常见坐姿，比如说翘二郎腿、含胸驼背，那像松垮坐姿，腰椎没能保持住前凸的生理曲度，腰椎间盘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0: 还有就是过分的前倾坐姿，这也是大多数人伏案工作的时候不自觉会采用的坐姿，腰椎也没有保持前凸的生理曲度，椎间盘受到的压力就会增大。
1: 还有一种是过分挺直的坐姿，看起来比较合理，但是由于你的全身肌肉都很紧张，是很难长期保持，一旦时间久了反而会让你的肌肉僵硬酸痛。
0: 还有就是轻度的前倾坐姿，那么这种坐姿呢相对来说比较合理，既能够保持脊柱生理弯曲，也避免了腰背部的肌肉僵硬。
1: 那是的，那复旦大学的骨科医生呢也是推荐了调整坐姿的方法，首先是身前距离小，双脚着地，腰部与大腿保持90度，双侧大腿与小腿都保持90度，让髋关节去带动你身体的重心前移，使躯干靠近桌面，距离呢以一拳为合适，双手可以放在桌面上。
0: 还有就是身后的弧度足，正常人的脊柱存

0: 存在生理性的弯曲，那双侧大腿与小腿呢，这个胸椎后凸的度数一般在20度到45度之间，因此在坐着的时候不用强求背部一定要挺直，要确保胸椎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生理性后凸角度。
1: 是的，还有一点就是视线要与屏幕平齐，把电脑屏幕的中心放在和视线平齐的位置，避免工作时不自主的去低头向前延伸。
0: 嗯，
1: 那判断自己的坐姿是否良好，可以找一个椅背几乎与椅面垂直的椅子，坐下之后臀部贴在椅背上，并且逐渐调整你的背部姿势。当背部能够碰到椅背，但腰背之间和椅背之间还存在空隙时，你的坐姿就基本很正确了。
0: 还有五个可以改变低消久坐的危害，这个除了坐姿呢，每日静坐时长也会影响健康。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融入一些简单易行的小习惯，能够有效的对抗久坐带来的伤害。首先第一点就是频繁中断静止状态，即使每次只活动1到2分钟，例如饭后短暂散步或者是在室内快走几圈，都能够带来持续积累的去累积下去的一个健康益处。这种短时多次的活动方式不仅能够促进新陈代谢，还能够有效的改善注意力和工作效率。
1: 嗯，还有一点是避免固定的姿势，在座位上做耸肩、颈部伸展、手腕拉伸或者是提重运动，都能够缓解你的肌肉紧张，促进血液循环。研究证实，这种简单的活动对改善血糖水平也有积极影响。当然，如果条件允许，使用站立式办公桌也能够有效的改变肌肉负荷模式，避免你长期保持固定的姿势不变。
0: 还有就是用碎片的时间去微运动，有意识的将车停得稍微远一点，分次的去搬运物品、接水或者上厕所的时候多走几步，甚至在打电话的时候起身去走动，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都是打破持续静坐的有效方式了。
1: 还有一点就是多喝点水，可以增加走动的机会。多喝水呢，不仅能够为身体补充水分，更能够自然的创造多次起身活动的机会。口渴时可以到比较远端的饮水机接水，也能够增加走路的距离。
0: 最后一点就是不需要机械自重锻炼，可以在工作间隙练习墙面的卧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和弓步这样的动作，无需任何的专业器械，利用周围环境就可以完成

0: 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一。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
1: 资讯新鲜报。
0: 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
2: 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0: 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2: 10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03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0: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
2: 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是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
0: 继续关注来自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
2: 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经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了全国1433个县市区。
0: 关注10号，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进。
2: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号起实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了专属的安全管理规则。
0: 再来一起关注2026年服贸会上，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
2: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是全国统一销毁行动10号启动，全国统一销毁了4938吨侵权的假冒伪劣商品，货值大约是在8.58亿元。
0: 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0: 一段时间以来， AI 换脸、 AI 仿生等违法行为引发了社会关注，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对特定的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了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这种现象让人们深恶痛绝。人民锐评发文，唯有以法治为基，及时的通过完善立法、明晰裁判规则等予以了回应，让规则成为引领行业的风向标，才能够确保人工智能在法治的轨道上安全健康有序的发展，让技术红利更好的惠及到全社会。
1: 再来一起关注今天全国天气。今天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中部和四川盆地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雷州半岛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0: 2026年下半年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
1: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 9月25号、 9月28号、 9月30号 至10月2号、 10月6号 至10月8号 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0: 继续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数据显示， 2026年8月份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65.3万辆和164.3万辆， 同比增长大约近20%。
1: 最后让我们一起关注， 2025年入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与人员队伍同步扩大， 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72%， 研发人员总数达到 195.86万人， 人均研发经费 80.98万元， 同比增长 4.05%。 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2.6汉语综合广播，聆听最具温暖的旋律，感受最有温度的声音。

0: 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文化润江。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召开。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伊丽娜·艾利肯江、张扬报道。9月8号，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新闻发布会召开，发布赛事主旨、竞赛设置、特色亮点、服务保障、配套活动等核心内容。
0: 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将于9月26号中秋节假期期间鸣枪开跑。作为克拉玛依市重点培育的体育品牌，该赛事今年已是连续举办第四次，是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1 类赛事，由市人民政府主办，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市文体旅游局承办，南京善跑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目前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已获得大 K 品牌、中国移动新疆公司、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行等30多家企业的赞助支持。
1: 本届赛事秉持着体育赋能城市、奔跑链接文旅、赛事温暖民生的办赛理念，锚定体育之城建设目标，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参赛规模达到7000人，并且纳入到了跑遍大美新疆全域赛事体系。赛道沿用去年成熟线路，跑者从市体育馆东广场出发，途经克拉玛依之歌雕塑、市博物馆、克拉玛依大学城、克拉玛依科技馆等城市地标，并且串联克拉玛依河景区、金龙湖公园等景观。跑者可以在奔跑当中领略克拉玛依市石油工业文明与生态风光。
0: 在竞赛组织方面，本届赛事奖金总额大幅提高，在名次奖外增设了破赛会纪录专项奖，新增马拉松及半程马拉松团体赛，面向跑团、企事业单位、高校开放报名。组委会邀请国内高水平选手参赛，配齐专业裁判队伍，构建专业选手、大众跑者、团体队伍全覆盖的竞赛奖励格局。
1: 赛事服务保障方面，卫健部门搭建了全路段无盲区医疗救援体系，全力守护参赛跑者健康安全。交通实行了分段分时的管制解封，兼顾赛事运行与市民日常出行，引入赛智慧的赛事服务体系，优化物资领取流程，配置赛道标准化补给，赛后提供拉伸恢复服务等，提升了选手参赛体验。开设了赛事的官方训练营，分设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独山子区3个站点，由专业教练指导选手科学高效的备赛。
0: 同时，克拉玛依市同步打造多元配套活动。本届赛事举办期间，克拉玛依马拉松之夜将重磅回归，以歌舞音乐节目烘托赛前氛围。赛事博览会创新增设公益助农展区与助农直播专场，联动自治区网络达人推介本地特色产品，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助农的经济增量，并全新推出克拉玛依健康跑系列活动，设置个人欢乐跑、亲子家庭跑，鼓励更多市民加入健身行列。
1: 此外，发布会还揭晓了本届赛事的视觉形象设计，赛事的奖牌、参赛服等产品深度融入了克伊号景、黑油山等标志性城市元素，进一步彰显克拉玛依石油城市独特底蕴，全方位升级克马赛事 IP 体系。
0: 克拉玛依区委主要领导、市区文体旅游局相关工作人员、指导单位新疆马拉松及路跑协会、运营单位、赛事赞助商、参赛者代表以及媒体代表等100多人出席本次发布会。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下周早上的同一时间，嘉欣橙子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橙子，
0: 下周见，
1: 拜拜。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96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4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老师，我们前面几期节目呀，一直在讲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上一期节目讲到了，我们现代的人同样可以从古人那里去学习他们是如何守道的。
2: 对，就是守道的方法非常重要。这个道德经啊，始终强调这个道的内涵。
1: 对。
2: 那么道呢，如果我们不找到一些守道的方法，它会变成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1: 对。
2: 那实际上我们的祖先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把这个道呢，把它界定为非常清晰的，可以让我们来理解、掌握、把握的一些人生准则。
1: 哦。
2: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讲处理人际关系了，是吧？上一次我们就谈到了，就是父子关系怎么处理好啊？
1: 那就要父慈子孝，
2: 对吧？孩子对父母孝顺，父子关系肯定好啊。
1: 对。
2: 所以我们经常讲，说爸爸妈妈怎么跟我们什么有代沟，是吧？不理解啊，

0: 其实问题不在别人，在我们做孩子的没有尽到这个为人子的一些职责，
1: 哦，
0: 是吧？我们去孝顺我们的父母，但是孝顺父母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哦，这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1: 并不是说给父母吃喝，给父母一些钱就
0: 哎，
1: 够
0: 可
1: 了，
0: 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吧？你这样父母能够顺心、安心、放心，是吧？然后对父母的发自内心的恭敬和尊重，啊，不能顶撞父母。那父母做错了，我们还要想办法呢，用各种各样巧妙的方法来帮助啊，引导，是吧？这个都很不容易的。
1: 对，
0: 所以处理好父子关系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1: 的确是这样。
0: 是吧？那专门研究父子关系的，我们讲这个孝道嘛，是吧？中国有孝经，是吧？佛门的孝经呢，《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孝经，是吧？儒家呢有专门一部经叫经典，叫《孝经
1: 对。
0: 》。那么现在呢，像《弟子规》啊，这里都讲的如何来尽孝啊。
1: 是，
0: 做一个好孩子啊，好学生，好弟子啊，都有很多的方法啊，这就是属于处理好父子关系的道，是吧？
1: 对，
0: 那夫妻关系也有啊，那自古以来，中国古人的时候，夫妻关系经常讲叫是吧？叫做相敬
1: 如宾，
0: 啊，相敬如宾，是吧？哎，我
1: 对，
0: 们夫妻之间，你不能说结婚之前是好朋友，结婚了以后什么话都说，啊，很不礼貌，是
1: 哦，有
0: 吧？
1: 的时候经常听到夫妻之间用词不是很注意，
0: 对，用词不注意，这个言行举止啊，不是那种像对待客人啊，这个没有恭敬心了啊，那这个夫妻关系就不好处理了，
1: 我就听有的妻子抱怨说："哎呀，我跟他做朋友的时候觉得他挺好的，
0: 对呀，
1: 怎么做了丈夫，发现他不适合做丈夫，
0: 为
1: 只
0: 什
1: 适
0: 么
1: 合
0: 呢？
1: 做朋友。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做朋友的时候吧，大家都有一个距离感，
1: 是，
0: 对吧？我们讲
1: 对，
0: 叫做君子之交，
1: 淡如
0: 哎，
1: 水，
0: 他有个距离感，是吧？哎，夫
1: 对，
0: 妻了以后，大家觉得有时候都失去距离感了，比如说什么话都说，哪壶不开提哪壶，是
1: 对，
0: 吧？
1: 是。"
0: 怎么能伤他？是吧？我要能用一句伤他，绝不说两句。那这不行哈！你在朋友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是
1: 是
0: 吧？那朋友
1: 啊，
0: 的话说这个好话，说能说十句，我绝不说九句。
1: 对，
0: 能让他高兴的话，我就多说。那朋友之间嘛，但是一到了夫妻之间了，有时候就没有这相敬如宾的这个感觉了。
1: 看来相互的尊重
0: 哎，
1: 是必
0: 相
1: 不
0: 互
1: 可
0: 的
1: 少
0: 尊重，
1: 的，
0: 就时时刻刻保持住一种相互恭敬有礼，是吧？
1: 哦，
0: 相
1: 对，
0: 互体贴关怀，
1: 是，
0: 相互成就，成
1: 哦，
0: 人之美。还
1: 哦，
0: 不能说，因为她嫁给我了，所以她是我的人了，
1: 他
0: 我
1: 就
0: 可以不管了，不负责任了。我把她丢在家里，只要给她几个钱，我们跑到外面吃香的、喝辣的、花天酒地，是吧？把妻子放在家中不管不顾，是我的财产，这个是不合适的。
1: 对，
0: 那嫁给
1: 是，
0: 了丈夫以后，认为丈夫就是我的保镖了，是吧？就是我的贴身的这个护卫了，所以呢，只能为我来工作，不能去在外边，不能跟这个交往，不能跟那个交往，是吧？这就把丈夫的手脚都束缚死了。
1: 是，
0: 所以
1: 对，
0: 相互呢是要有互相的尊重
1: 哦，
0: 啊。
1: 要给对方一定的空
0: 交个
1: 间，
0: 空间，而且相互成就，是
1: 是，
0: 吧？你不能都让人家陪着我呀，啊，你丈夫你就陪着我，你是负责来帮我的，那太太呢，你只能帮我，是吧？这个都，和我们这个人的尊重上呢就不一样了。
1: 那我们古人是怎么处理夫妻关系的
0: 古人
1: 呢？
0: 的话，我觉得他讲的就是说，叫做我说是内外有别了，是吧？男主外，女主内啦，相互有分工，有配合啦，是吧？而且呢，这个家庭呢，它是两个家族的一种结合。
1: 哦，古人认为这个结婚不是两个
0: 那
1: 人
0: 都
1: 单
0: 不
1: 独
0: 是
1: 的
0: 单
1: 事，
0: 独的事情。
1: 是。
0: 他说古人他很聪明啊，他就说，你看这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两家父母交往是吧？两家呢家族呢互相认可，这样的这个婚姻他就有保障，
1: 对，
0: 他就稳
1: 是，
0: 定，
1: 对，
0: 是吧？因为他等于有保证人了，是吧？家族是保证，两个家族的父母祖先是保证。有时候不仅父母呢，还有老太爷还在呢，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有时候三代同堂、四代同堂，这是大家族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夫妻两个之间的矛盾，有时候他家里头就帮他能够化解呀，
1: 是这样的，
0: 是吧？父亲、母亲双方的父母，他会批评自己的孩子，让他站在家族的观念上，站在大局的观念上来考虑。所以，结婚实际上是一种人生成长。
1: 对，
0: 结婚不是人生越来越狭隘，从一个大家庭变成一个小家庭，是不是？他结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心胸变得宽广了，因为我的亲人更多了。
1: 对，
0: 我要考虑的、关怀的人更多了，
1: 对，不仅仅我们家的，还有对方
0: 还有
1: 家
0: 对
1: 庭
0: 方
1: 的，
0: 的家庭的，是吧？
1: 对，
0: 他这是，所以结婚它是一种成长的过程，人生成长，
1: 哦，
0: 胸怀变得宽广，能力变得提高。原来当别人孩子，后来变成夫妻，最后成为别人的父母，最后成为别人的，是吧？老太爷、
1: 祖父母，
0: 祖父
1: 对，
0: 母，最后呢成为别人的祖先。
1: 是，
0: 他是人生，他是这种走法，所以他
1: 哦。
0: 的家庭就稳固。家庭一稳固呢，那当然社会也稳固了。
1: 对，
0: 而且家庭稳固了呢，也给孩子啊 一个很安定的一个成长环境，
1: 所以孩子成长的也非常好。
0: 对，所以给子孙后代呢做出很好的榜样。
1: 对，
0: 这都属于道啊。
1: 是，
0: 你守住这个道了，家庭关系就和谐了。
1: 是，
0: 所以这都是我们就是古人所讲的这个守道的方法，人伦关系是吧？
1: 对，
0: 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是吧？还有上下级关系。
1: 对，
0: 上下级关系我们讲叫君人臣忠。

0: 经常讲，就这个直指就是连心啊。
1: 对呀、
0: 啊，说如果我们真成了上级的手脚，那就要恭维我们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疼一点，他也跟着疼啊。
1: 对对，
0: 我们难过，他也跟着难过呀。
1: 嗯，
0: 这是一个好的上级对待部下的关怀。
1: 嗯，
0: 领导就相当于大脑喽。
1: 那如果领导视部下如手足了呢？
0: 部下视领导如心腹吧。那就是我手要保护我的心啊。
1: 是是。
0: 对吧？你看那个武功的动作里头，那个手都是护着自己的前胸后背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保护自己的心脏啊，保护自己大脑啊。
1: 哦。
0: 对吧？你把手足保护好，手足就保护心脏，保护大脑嘛。
1: 嗯。
0: 他俩是一体的。
1: 哦。
0: 这个上下级关系是吧？叫军人
1: 臣忠。
0: 或者说呢，臣忠君就仁，他两个是一体的，
1: 相辅相成。
0: 哎，你不能说你不仁我就不忠，是吧？那你这样弄的话，两边就变成了商业关系了。
1: 对呀，
0: 商业关系就不容易了。
1: 对，
0: 但是事实上来讲，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9: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9: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

0: 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大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护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1: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2: 用音乐，
1: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3: 感谢各位能够持续锁定这个频率，来这个节目当中找到当年你的那些记忆。曾经多少港台的影视作品陪伴了我们成长的那个阶段，忘不了那精彩的画面与人生，也忘不了曾经的幻想与感动，也忘不了那优美的旋律，经典的电影歌曲。你是否一样没有忘记呢？在今天的最爱私房歌的节目当中，小辉呢就和大家再次去回忆那些优秀的港台影视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听哥哥张国荣《当年情》。
4: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浅刻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这是张国荣给我们带来的《当年情》，丰富的肢体语言让电影《英雄本色》获得了空前的成就。这部影片的主题歌《当年情》是由张国荣所演唱的，尤其呢在这首歌的开场由口琴来开场，带着悠悠的惆怅，记忆当中的那些点滴渐渐的都跟随着这段口琴浮现在自己脑海当中。这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歌，也是诠释着江湖兄弟情与亲生兄弟情的那种难以割舍的那种矛盾。或许记忆当中的小马哥永远是那么的好身手，但似乎总也忘不了张国荣所扮演的杰仔的那份正义。张国荣唱出的《当年情》是表达的那种抑扬顿挫的声调，似乎呢更是预示着江湖兄弟情与亲生兄弟情的这种矛盾的集合在一起，也是每每听完了《当年情》这首歌让人难以取舍的一种状态了。最爱私房歌为各位带来的是港台影视怀旧金曲，你听到的这些旋律是否想起了当年看的这些影片的片段呢？继续让经典的歌曲唱响在各位的身边。
1: 笑你我满花光心里，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乌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

今天不知道各位在开车路上的时候，你听到的各种经典老歌都有你当年的那些印记吗？这首歌呢是电视剧《校状秘史》的片头曲，直到现在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当年在上学的时候，学校的一个小小的超市啊，都会偶尔播放这首歌，也会随时的听到有人在跟着屠洪刚一起来演唱啊。人的感情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在中国发展的无人能敌。提到这首歌的创作人陈涛呢，无疑是一个好手，他在创作你这首歌的时候呢，是在典型中创

创作比较好的一些作品了，这就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每每听到这首歌，你一定能够会大声齐唱。那接下来继续用励志的歌曲跟各位一起去分享，郑少秋给我们带来《笑看风云》。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与您一起分享那些经典被大家珍藏的私房歌。我是肖辉，最爱经典，最爱私房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精彩节目。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8: 好的，已添加。
9: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0: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1: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0: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2: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9: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3: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10: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3: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10: 香吧。
1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4: 手机电量剩余5%。
2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22: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23: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22: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24: 您好，您的快递。
25: 哦，

0: 儿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0: 哦，我闺女儿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
1: 希望各位今天都能够放慢脚步来感受人生缓缓，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本散文集，希望如清泉一般的文字能够唤起大家心中的柔软。今天也邀请到了散文集《人生缓缓》的作者简源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再次欢迎简源。
2: 大家好，我是散文集《人生缓缓》的作者简源。
1: 在这篇集子当中有60篇散文，记录了简源去到10多个地方的一些感悟，去陌生的地方接触那里的环境，感受那儿的人文。当然我们总是说生活不仅仅在别处，也在当下，也想请简源分享一下，除了在旅行当中的那些收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样去发现生活的闪光之处呢？
2: 其实上我们旅行是就是一年365天啊，你不可能天天在旅行的路上是吧。绝大部分时间你还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那么我可能就是我身盘的所有的事物其实上都会进入我的视野。比如说像我们长沙，一到了秋天的话，那个栾树特别的美，就是你远远看处就是一片火烧云一样的，就特别美。而且我试图去问过我身旁的朋友，我说哎，你知道栾树不？竟然很多人不知道。后来我把这篇文章写出来，我通过做活动还有通过就是不断的去，结果很多人发现了栾树非常的美，但是因为它树比较高嘛，可能很多人都是低头走路，就没有抬头去看一眼。我是怎么被它惊艳到的，不是刚才看到那片火烧云，而是有一天早晨，我跟我们家先生在我们小区里面散步，就是有阳光的一个早晨，哎，早上就一些小灯笼一样的东西啊掉到路上，那个青石板路上特别的美。我一看，哎，是栾树在跟我打招呼。哎，我就开始写下了这篇小散文栾树。还有一年我去广州呢，我从高铁站然后转乘地铁去见我的同学，从地铁站一出来，哦，结果发现那个地面上铺了一些木棉花
1: 啊，木棉花
2: 特别美。我就说啊，这么的可爱的木棉花在跟我说话了，我就看到了这种感觉，所以就写了那个木棉花。而且后来我跟我广州一个同学说的时候，我同学好有心哦，他就去捡拾这些木棉花，给我做了一个木棉花枕头
1: 哦，
2: 寄给我
1: 哦，
2: 你说感动不？
1: 是很感动，在这个年代还，同学还能够就是用花费自己的时间去捡木棉花，而且是因为你的一句感叹，
2: 对啊，
1: 然后去给你做了这
2: 样。因为我写了这本书，我现在把它放到我们家，我有时候就抱着它睡午觉，放在我们家沙发上，然后我说，哎，听着，我要好好的珍惜它，这不只能是一个枕头，真的，因为我同学是我初中同学，10多岁就认识了。真的很美好的情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啊，我来北京是上半年吧，那一次呢我是在这边住的时间不久，大概是20天，然后我期间呢我就

0: 去中日友好医院看病。我在那个医院里看见了丁香花，特别美哦，就白色的丁香花，就是一丛一丛的开到那个院子里。然后我前不久去了法源寺，法源寺里面也有丁香花。
1: 对，
0: 我在那天在那里承诺了他们，我说明年的春天我要去看他们。
1: 北京的春天和北京的秋天你都不能错过，要在北京多住一住，待一待，去发现这个城市的美好。所以我发现你在看这个大自然的时候，可能是大山大水这样的自然，也有一些是城市当中的这些树木啊、花草啊、这些小景，都会带给你很多的这种启发。可能是同样的植物，不同的人看都有不一样的感受。你是带着一种可爱的视角去观察它们，然后它们也仿佛是在跟你打招呼，在欢迎你的到来，你就能有一些这种文学上的创作，就还是取决于心态，是不是？
0: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生完孩子之后，我觉得我女儿这个生命的来到会给到我一些力量。我相信其他做过母亲的女性，也许也有同样的感受。我是生完我女儿之后，我的一些看待事物的角度突然就变化了。所以这就是神奇的母性的力量，这个我目前我解释不了，但我身上就确实发生了这种变化。还有一个就是我当过老师这个关系，所以我可能就是，我会习惯于把这些我看到了这种有一些就当成孩子去看，这就是我奇怪的这种视角。
1: 创作的过程当中，除了写这种大自然的美好啊，那会和人联系起来吗？
0: 所以说，我在我的生活就更近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吧，就是比如说，我这里面有两篇是写的关于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的。我的父亲呢，其实已经走了，就是已经有走了好几年了。但是我里面写了一篇小散文，叫《曾有一念》。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在清明写过文章。我也有报纸找我约过，我说我暂时不写，可能，还不想写。但是《曾有一念》这篇散文呢，我是确实是，为我的父亲写的。就是我们就是作为孩子，作为儿女，很容易忽略到我们的父母某些东西的需要。其实可能是很平凡的事物，而且我们也认为它很平凡。比如说我父亲住院的时候。他当时就很想吃那种大仙桃，他跟我提过。可是我们去买的时候呢，总是买别的水果，什么西瓜啦、芒果啦、什么车厘子等等，就是拼起来的，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给他买大桃子。就是你会觉得比那个好啊，营养价值高啊，又方便吃啊，都是我们去认为这个好。就是我爸也不会说什么，他就觉得挺好的。但我是直到后来，就是有一天我突然回去，我觉得我父亲可能要走了，就是这种可能就是基因自带的这种亲人之间的感应吧，我就赶紧从长沙回到我的老家，然后那个时候我那次回去的时候，我是带了桃子回去的，你知道不？因为我意识到了，我突然意识到了为什么？因为后来我妹妹来看我的父亲的时候，他下楼去买水果的时候，我爸提醒了他一句，他说：“你给我买两个大仙桃上来啊。”结果他也没有买，所以后来我突然就意识到，可能我们俩都错过了一些什么表达。所以后来我回去的时候，我就买了，但是那时候我父亲其实上已经衰竭得很厉害了。然后我把那桃子给他吃的时候，他就咬了两口。通过这件事，我就感受到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我对待我的父母，还是对待我的孩子，当他真正喜欢一件事物的时候，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去表达，他才能感受到那个他最想要的那种幸福感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人生缓缓的一个表现吧。
0: 是啊，
1: 当我
0: 是
1: 们
0: 啊。
1: 太匆匆忙忙去赶路的时候，你会忽略掉身边的一些亲人他们的需求，或者是他们给予你的温暖。只有我们可能像您一样有过这样的经历，再去回头看的时候，才能感受到为什么当时不把自己的脚步放得更慢一些，然后去感受，多陪一陪父母，去满足他那个看似是很小的一个愿望。
0: 是的，所以写作它给到了我另外的一种好，就是我学会了不断的反思我自己。 审视我自己，就是

0: 怎么样去和我的上辈、我的同辈、我的下辈很好的去相处？哎，不是说我认为的好就一定是好，而是他认为的好，我应该去尊敬他、理解他。
1: 我刚刚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您在写小说的时候，是把生活的方方面面构建了出来，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
0: 啊，
1: 在那个世界当中去完成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完成的一些事情，但是在写散文的时候，它就是更像是一个照镜子的过程，哎，在看到现实中的自己，怎么样能够让它加上一层滤镜，更美好。治愈自己也治愈别人。
0: 嗯，是这，所以我在分享这本书的时候，我说，其实上不好意思，这本书我首先是用来疗愈我自己的。但如果能帮到你们，我就很高兴，很开心了。
1: 那你希望读者们读这本书之后的有怎样的感受？有没有预设过？
0: 我不敢说，我能告诉你们什么？我可能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只是希望我们每个人，确实能去多看看你身旁的、离你很近的那些美好的事物。其实有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之前讲旅行啊，旅行当然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的。所以，我们其实上我们身旁的这种细微的，可能被你很容易被忽视的这种生活的本真的美好，我觉得才是我们真的应该去感受到的，
1: 去抓住的。
0: 就比如说这里面有一篇小散文叫《小橘猫》，这个是被选了那个中学阅读材料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事。
1: 对，这篇被用作了这个中高考语文模拟试题里的现代文的阅读材料。我们来读一读这篇文字，《小橘猫》。像是从天上来的，它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其实，它提醒了我们，它在踏进我家窗台时，已经用它一贯的喵喵声打过招呼。可我们正沉浸在一场讨论当中，我隐约听到了，可也以为只是幻觉。可一切不是幻觉，一只猫，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第一个发出惊呼的是我女儿。他一见心生欢喜，立马央求我收留他。见他我并不陌生，年初母亲来我家时他就来过，楼上的窗户恰巧打开了，他应该是从那里来的。我那时见他也像女儿那样顿生怜爱，可母亲说这不像野猫，不能收留。像他来时那样，他走时也很自然。那次的相遇如风过，他从哪里来又从哪里走了，没有我的隔窗驻留，也没有他的踌躇不前。再见相比初遇多了重逢的喜悦，他是否也有同样的心思呢？他像个知根知底的老朋友，在我家楼上楼下、桌前门后、床上床下爬来爬去，无一丝畏惧。女儿是何等喜欢他呀，他竟然用了我喜欢的咖啡托盘给他盛奶。我阻拦，女儿说，那盘你几乎没用过，摆在那儿只是一种心理安慰罢了，今天让它体现真正的价值，何乐而不为呢？面包和牛奶摆在那儿，我们都变成了猫，喵喵地叫唤它，声音含有讨好央求之意。可它像个顽童，满屋子转来转去，我们跟着它满屋子转来转去，之前正在讨论什么我们忘记了，一切也不重要了，沉浸在此刻与他的不期而遇中。他喝了几口牛奶，用嘴唇碰了碰面包，并不动他，似乎他更喜欢玩耍。尤其当我们追他时，他更是兴奋，叫声比刚进来时的响亮，仿佛这片天地原本就属于他。窗外是万家灯火，我不知他从哪扇窗而来，可他来到了我们家，与我二度相遇，成了此刻的小确幸。他并不懂得那扇打开的窗是为了驱赶他离去，也并不知晓片刻后这扇窗就会紧紧地关上。把他送到窗口，他三度出去又三度进来，窗关了又开了，我们站在那儿，舍与不舍，像拔钝口的钢锯， 在我们日趋麻木的神经上拉扯出此刻的温柔与感动。女儿分明不舍，我又何尝不是？感动不知源自何处，是那声不经意的叫唤，是他偶然的出现，或是这无所求的相遇。这一切都是浅浅的缘分，可它在我心底存在了。我会在某个深夜回想起这声叫唤，想象着它突然从窗口跃入。人世间人来人往，南来北去，许多人和事并不能长久拥有，可美好在一个眼神或一个短暂的拥抱中停住，成为永恒。小橘猫，感谢你来，庆幸与你相遇。我们站在窗边站了好久，他站在窗外也站了好久，叫声似能撕裂人心。最后他长喵一声，顺着瓦槽消失在黑夜。妈妈，他知道回家吗？女儿倚着我这样说时，我看向窗外，耳边是那最想听到的喵喵声。他来了吗？我左顾右盼，窗外只是夜色沉浸的黑瓦。他走了，可我知道我家楼上那扇窗不会再紧闭，会有一只猫的距离。
0: 一个非常小的事情，你可能你也不一定会看到，但我觉得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作家的话，还是需要有这些感受观察的能力。
1: 但是现在大家可能就是着急赶路的过程当中会忽略掉自己去对生活的观察，那您有没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方法去找到那些生活的美好呢？
0: 个人的经验就是它很奇特，就是我不可能看到每一株植物我都有感受。比如说我看到有些植物的时候，我立马就好像跟它有关联了，那一旦有了这个关联，我会立即就开始在备忘录或者是里面，我要把这些很重要的感受力我也给它写出来。
1: 就是一瞬间的那种
0: 感受。对啊，这种是要把握住的。这种灵光一现的这种东西，或者说立马这个时候你想到了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要，只要你有时间你要 hold 住，就是不要让它流失走了。还有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去做生活的有心人，还是要去观察。如果说我们走过一条街只顾地铁的话就走，啥也不看，那你是无法去写出这条街上的人和事，这条街上的风光，我想是不好写的。
1: 对，容易错失掉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鲜活的事情和一些真实的风景。
0: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在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出现，就是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我可能没有写的那么好，但这个事件对我的人生来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来说跟我成为一个作家也是有关联的，叫人间事。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个下雪的夜晚，但是傍晚，我从学校回家，结果我在路上睡着了。睡着了的时候你知道不，我们那个时候你睡着了，然后你搭车搭到终点的时候就没车了，你没有交通工具回家了。结果我只能怎么样，傻傻的在下雪的夜晚走路。结果那地方离我家非常远，不是一点点远，几十里路啊。结果我就走到一个镇上，这个时候我还是无法回家，天已经很黑了，应该是晚上8点多了，而且是很深的雪啊，那是90年代啊。这个时候我就遇见了一个叔叔，我向他求救，而且我的求救是很怯懦的，我说的声音都很低，我在喊他，但我都没有说出来说我怎么着，我是喊了他叔叔，他就意识到我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女孩。他都没有问多少事啊，他就知道我遇到困难了，就帮我在附近帮我找了一个旅社，还帮我买了晚餐和早餐。然后他要走的时候我还说，叔叔你能不能把你的地址留给我，他说不需要小姑娘，他说你以后去帮助需要你帮助的人就够了。我想这也是我从事文学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希望文学不是说帮助吧，能够让大家对文字对生活中的美好能够看到。因为这个叔叔后来成为了我长篇小说《极花》里面的一个主人翁，就是他是我生活中的灯塔，也是我更愿意看到生活中的美好和相信 生活中的善意的一个引领者，就是我真实的体验。
1: 所以您把这些文字写出来之后，也能给大家这样的启发，可能也就从某一种程度上帮助到大家了，帮助到陌生人了。
0: 希望可以让大家对身边可触可感的生活能够感受到它的美好。那如果能有这种效果，那我很高兴了，也很知足了。
1: 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别总是低头赶路，而忘了沿途都是风景。偶尔人在旅途，发现生活之外的广阔和丰盈。偶尔放空，卸下日复一日难以排遣的疲惫和不安。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咱们明天再见啦。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
4: 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爸爸，我肚子疼。
8: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7: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9: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7: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8: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9: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8: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1: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2: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13: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14: 加上舞蹈班，
15: 加上声乐班，
16: 加上朗诵班，
17: 加上钢琴班，
18: 加上书法班，
19: 加上英语班，
20: 加上编程班，
21: 加上美术班。
22: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23: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24: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1: 好了，不哭了啊！
2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6: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30: 谢谢你啊，好孩子。
2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爱心循环，
32: 聚焦行业风气，直击政务效能，直面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以最真诚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为民众排忧解难。欢迎你收听客广恒丰热线7523901752390275239023。
33: 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中午12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客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那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上线单位是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也是

0: 是咱们克拉玛依区稳固发展底盘、借势发力、枢纽筑基的关键之年。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的领导嘉宾，来就大家关心的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城市建设等等热点问题与广大听众来进行交流互动。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通过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和752-3903来找到我们。那与此同时，在我们的抖音号上也可以去搜客广航风热线曼奇，在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收得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领导嘉宾。首先是我们的带队领导，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玉金，以及我们各个局委办的相关负责人，他们分别是区政府办党组书记、主任李潇，区城管局党组成员副区长李金勇，区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周华良，区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凯，克拉玛依区交警大队综合指挥室戚厚实，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六位领导嘉宾。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要有请王区长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哈，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5%左右，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呢增长6.5%左右啊。我们想问一下王区长，围绕这一个目标，咱们今年区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总体思路是什么？那么重点工作将会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抖音平台的网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够走进客广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线进行交流，共同探讨克拉玛依的发展大计。今年呢，克拉玛依区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总体的工作思路是，在市委13421的思路引领之下，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焦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根本的命题，践行工业强区、科技新区、改革活区、文化素区、生态力区五区建设的战略，大力的发展油气生产与技术服务、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先进的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城市经济、绿色算力、现代农业、文体体育和旅游以及商贸物流等产业，形成更具区域的竞争力、安全韧性更强的1+2+N 的现代化的产业格局，推动产业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的群众，打造宜居宜业高品质的现代化城区。我们的重点是将在6个领域进行发力，一是油气油服领域，深化油地合作，坚持央企的稳产上产，带动更多的涉油的企业与低效油田的开发，打造全疆的油气生产与技术服务的集聚区；二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构造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产业的集群，加快算力设施的布局，实现人工智能加的行动，积极地落实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应用场景；三呢，是在装备制造领域，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布局纳米管、绝热材料等新型材料产业；四是在新能源领域，有序地推进风电光伏的项目，科学布局储能的项目，推进算电产业的联动；五是在现代农业领域，聚焦设施农业以及特色种植，延伸农产品的精细加工的链条，提升农业综合的效益与竞争力，同时与文旅板块进行进一步的联动，打造集采摘为一体的，还有研学共同结合乡村的休闲于一体的特色的农业品牌。最后一个是在城市经济的领域，推动一河两岸的相关的精细化的城市建设，打造高品质的城市中心，在会展以及直播还有冰雪的新的业态方面进行发力，进一步的推进经济社会持续的向高质量的 发展向进一步的迈进。
0: 嗯，好，非常感谢王区长的详细介绍，也让我们知道了咱们克拉玛依区在2026年将会开展哪些重点工作。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哈，也有听众朋友发来了信息，他说这个最新的物业条例出来之后，我们小区的地下车位确实是可以租了，但是就10个可租车位，位置也是特别的不好，这样是可以的吗？难道这不是在打擦边球吗？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应该是咱们今年8月1号所实施的2026年最新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那么这其中可能对于我们地下的车位，之前呢是由开发商说了算，就这个车位我可以售也可以租啊，我也可以只售不租。但是有了这个条例之后呢，这个开发商对我们地下的车位，他必须要采用这个可售可租的这个形式。但是可能这个网友就有提问了，虽然说你现在把这个车位是放开了可以租，但是他限了名额啊，1000多个车位我就租10个车位，而且位置特别不好啊，他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吗？咱们相关的条例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是对于我们未售的车位都可以进行出租，还是这个是由我们的物业或者是开发商说了算呢？嗯，看哪位领导来进行个解答。好，有请。啊，陈局，您直接说就可以啊。这也是在2026年，咱们今年哈最新实施的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啊。对于这个地下的车位啊，大家有这个疑问，那么目前来说，这个条例是怎么来进行规定的？您有了解吗？
1: 这个我再做一个这个，关于今年新的这个物业条例的一个宣贯，我们住建部门以及各个街道社区也是提前在7月份之前就已经是进行了这个系统化的一个部署。我们开展了集中的关于新的物业条例宣贯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安排，目的就是进一步的强化我们业委会以及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能够在行业部门的这个指导之下，对于物业条例提升为民服务进一步的这个工作水平上，能够实现更好的为民办实事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和氛围。针对刚才网友提出的租售的这个车位数，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下来跟这个相关的网友进行这个核实，结合他所在的小区的这个实际情况，与物业公司以及业委会来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个核准。对于咱们这个地面的一些这个小区的一些公共车位，这在我们的老旧小区，在这个业委会自治的这个过程当中，倘若说是没有形成这个明确的车位的一个划分的情况之下，相应公共空间的这个停车位是也是由老百姓能够自主的进行这个按照上下班早晚时间可以进行这个相应合理的一个分配。对于地下空间的这个销售的一个情况，这个是结合我们现在新建成区的这个小区停车场的一些配件情况，也包括这个前期物业和这个业委会自治的一个协同，对于地上地下停车完全分离的这种高品质的环境的小区，我们确实是存在地下空间出售和出租资源分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具体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准业委会在自治环节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安排。所以对于群众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尽快的请相应的这个物业和社区能够给予他一个合理的一个答复。
0: 好，非常感谢王区长的一个解答。因为我们也说了，这个最新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它是在今年8月份才出台，那么在不断的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在不断的进行一个完善啊。那么关于大家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转办到线下来进行一个跟进。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您还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您所在的小区具体是哪一个啊，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再结合我们 现有的这个最新条例来看一下符不符合我们现有的这些法律的规定啊。感谢您的收听。那么继续来看到我们的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到，他说克拉玛依的学生朋友们什么时候能够有春冬假啊？这个问题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大家也有过反应哈，当时呢咱们新疆也是有了几个试点的城市，那么目前这些试点城市运营情况如何，到咱们克拉玛依这边什么时候

0: 后能够按照这个春假冬假来进行执行，目前的这个卡点又是什么？请周局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关于网友问到的这个设置春冬假的这个事情啊，
0: 嗯，
1: 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和学生共同期待的。目前从国家层面对这个春冬假的一个整体的要求，就是要探索实施春冬假，要结合我们区域的一些实际情况。具体到咱们全疆范围内呢，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啊，现在在乌鲁木齐，
0: 嗯，
1: 包括伊犁、昌吉等部分地州已经开始实施这个春冬假。咱们克勒玛依今年年初我们做的整个教学的工作安排当中，
0: 嗯，
1: 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响应。但是这项工作我们也在谋划统筹，啊，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网友给我们的学生家长通知。
0: 嗯，好，非常感谢周局的介绍，也让我们对于这个克拉玛依的春假冬假的执行情况以及目前现有的一些存在的卡点来进行了一个介绍。我们也注意到呢，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是特别强调了工业强区战略啊，克拉玛依因油而生，因油而兴。那么油气产业也一直是我们的支柱产业啊，请问在巩固提升油气油服产业方面，今年有哪些具体的举措？我们来看哪位领导进行解答。
2: 我来回答吧这个问题。那个克勒玛依区在工业强区战略方面，主要是坚持服务赋能与创新驱动并重，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强化服务保障，畅通诉求响应渠道，持续深化区级领导带队走访，做累计走访了重点的油服企业37家，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和实际困难，现场协调解决了用工、融资、项目落地、原材料供应等困难诉求，等51件。第二方面呢，是深化了培训赋能，提升企业综合能力，聚焦企业实际需求，邀请了行业专家、业务骨干现场授课，长的话开展投标、数字化转型、安全生产、惠企政策的专题培训，总共组织了4场次，累计262家次企业，427人次参训，并开展企业间经营经验交流，帮助企业补齐能力短板。第三呢，就是搭建了对接平台，强化资金要素保障，建立了镇金企常态化对接机制，分季度组织银行、担保机构和企业面对面对接，引导金融机构开发差异化信贷产品，建立融资需求清单定期推送，重点企业精准跟进。截止目前呢，已组织20家工业企业参与，实现融资2130万元，达成意向融资6400万元，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
0: 嗯，好，感谢李书记哈。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大家反映到的民生问题。有朋友说到，他说鼎申小区现在停车特别难，也是之前呢反映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也知道，对于小区内部这个停车难的问题，需要我们多部门大家通力合作，不管是我们的消防、物业，还是我们的相关住建部门哈。但是比如说，对于现在我们一些尤其是像鼎申、鼎福这样的一些新小区，它的这个地面的这个车位是开放的，但是呢，这个停车难确实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因为现在随着咱们这个居民的人车的保有量啊，它确实是一个困难。就是在这方面，咱们住建部门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举措，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3: 关于鼎申小区那个停车困难的问题，因为咱们在那个项目，就房产开发项目。在规划审，就是在咱们在那个规划审批的时候，
0: 嗯，
3: 咱们是按照1:1.2的比例去设定停车位的。
0: 嗯，
3: 这个1:1.2它是包含地上车位和那个地下车位来配建的。当然咱们这个从开发商角度，他承担了地下车位的那个建设费用，所以地下车位是要购买，或者是因为现在今年的物业条例出来以后，他也可以进行就剩余没有卖出也进行租售。
0: 嗯，
3: 通过我的了解啊，就是咱们那个鼎申它的地下停车位还有大量的车位是没有售出的。
0: 嗯，而且是可以租赁的。
3: 对，通过今年，以前是条例没出之前是不允许租售，现在条例出了以后，它在慢慢放宽这一块，就可以进行租售。我们物业部门也在房产物业部门也在积极的跟鼎申公司在进行对接。具体的情

0: 况可能下来我们会把这块核实的情况会给咱们进行一个反馈，就顶升这一块的停车问题。同时我们今年区上也在西南科技园片区做了一些在公共绿化的一个规划区域内配套建设的一些停车位，这些停车位基本上都在小区的附近，可以也可以缓解一部分小区停车困难的问题。
1: 好，其实这个顶深小区停车难的问题，在前期呢，我们各个包括百姓热线栏目的这个民生渠道上哈，我们也都有所接受过，就是这个群众所这样进行的反应。其实现在主要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我们顶深小区，它的这个地下车位确实是有很多都是未售出的，而且是可租赁的。但是呢，大家觉得这个租赁的费用太高，所以综合考量，大家还是决定把车会停在我们的这个地面停车位上，所以造成了咱们这个停车难等等一些情况。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这个地下停车位，比如说它租赁的这个费用是由我们的物业或者是开发商自行就可以决定吗？还是要向我们的这个市发改委会进行一个备案？它是在一个区间的范围来制定的，就是这个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吗？就是关于这个可租可售的车位的这个价格。因为我们前期了解过，这个应该是在我们的市发改委也要进行一个备案，也是在我们合理的这个区间范围之内来定价是可以的，对吧？并不是说完全是由我们的这个市场调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是这种情况，主持人。
1: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当中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反映到了问题这个应该是要有请到我们李局长来进行一个解答了。他说很多小区的阳台和屋顶都有养鸽子的情况，羽毛到处飞，环境特别脏。城管执法来了之后，但是说这些鸽子都是有证的，无法进行处理这个合理吗？就是现有的这个规定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执行的？
2: 可以直接说。
1: 可以，有请。
2: 那个很感谢这位网友提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养鸽子的事情呢，我们也是近些年也陆陆续续的处理了一些。这个至于他这个有没有证，我们要现场核实。他有一些是咱们信鸽协会颁发的这个信鸽证，他这个信鸽呢也是在国家的一些规定里面，他也是有这个饲养的这个要求的。至于这个具体的这个网友提的他是哪个小区，我们后期看看这个网友给咱们直播间看看有没有一个信息的反馈，我们再和这位网友再联系一下，看看现场去处置一下这个事情。
1: 好，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先明确的是，比如说在公共屋顶上占用了公共空间，这种无论这个鸽子它有没有证，应该都是不可以的吧？
2: 对。
1: 那如果说是自家的阳台上，咱们就要去核实一下这个鸽子有没有证件。
2: 对。
1: 如果说是有这个证件的话，那么就只能协调到咱们的物业来进行我们卫生的清理的频次的加大。
2: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这个饲养人也进行这个卫生的一个清理嘛。
1: 好，明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是，除了咱们传统的游戏产业数字经济也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也请我们的嘉宾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克拉玛依区在算力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规划和进展那位领导嘉宾来进行解答。好，李书记。
3: 那个克拉玛依区主要是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提出了到2026年底算力总规模要突破40000匹，到2028年算力规模达到70000匹的目标。截至目前，克拉玛依区已建成智算规模2.3万匹，是全疆首个算力突破1000匹的城市，已初步形成了专业可靠、绿色高效、需求稳定的智能算力服务集群。依托扎实的算力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克拉玛依先行先试，组织实施了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已率先在工业能源、城市管理、智慧交通等领域开展人工智能场景的应用。好，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李书记。来，我们继续看一个是在前期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反映到的问题他说这个步行街的路灯能不能通宵亮着，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现在的这个灯呢是晚上0点它就关闭了这个问题，因为在步行街我的印象当中它的附近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小区的居民在居住的，所以这个灯的亮与否其实跟我们附近的广大居民的这个意见有很大的关系

0: 哈。那这个情况就是您有了解吗？就是这个建议可行吗？
1: 这样的啊，我很感谢这位网友提的问题啊。这个他说的这个是具体是市政路灯还是景观灯？
0: 哦，
1: 这个、
0: 在我们步行街内，它不是
1: 街内它属于景观灯，这
0: 个
1: 是由这个咱们景观的这个维护单位来进行这个控制的。我们主要负责的是这个市政路灯。
0: 哦，好，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
2: 你好，
0: 好，李书记补充一下，是吗？
2: 补充一下这个关于步行街的路灯的问题。这个我们节目后会与胜利路街道，包括步行还有银河路街道以及步行街周边的社区进行沟通，充分收集居民的意见，看看这个路灯到底从几点开始亮到几点合适。因为作为一个就是行人这样子穿行的一个步行街区，其实路灯有一定的需求，但是具体我们还要综合行人和周边居民的一个意见，我们进行对路灯亮的时间进行一个调整和沟通。
0: 感谢
2: 这位网友对我们的关心。
0: 好，感谢李书记。这个问题我们转办到线下，因为确实在我们的步行街的附近呢有很多这个小区，我们还是得遵循广大业主的这个意见啊。比如说这个通宵这个灯亮着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业主的这个正常的休息啊， 对吧，这个照明会不会太刺眼啊，我们跟着大部分的业主的意愿来进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来说到的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话题。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呢，我们确定了2026年10项民生工程、25届民生实施项目。那么克拉玛依区在落实这些民生实施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安排？目前进展如何？啊，我们看哪位领导嘉宾来进行解答。好，李书记。
2: 今天克拉玛依区主要承诺办理区级民生实施20件，另外此外还承接了市级民生实施12件。克拉玛依区今年总共要办理的民生实施总共是32件。这32件民生实施呢，涵盖了城市基建和交通升级、居住环境品质提升、教育医疗便民惠民、养老托育和社会救助、就业创业服务、文体休闲生活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呢，校园居住设施提升改造行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行动、居民住宅电梯维保评价行动和飙车炸街禁烟行动4件民生实施已初步完成，其余的二十八件民生实施正在有序推进，在年底前全部完成。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主要说一下就业方面，因为我们注意到在今年克拉玛依市实施了提质扩容充分就业行动，那么克拉玛依区在稳就业促创业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2: 今年克拉玛依区在优化就业服务、拓宽就业渠道，重点开展了以下4个方面工作。第一个呢，是常态化开展招聘对接服务，依托人力资源产业园，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招聘交流，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办了各类招聘会56场次，归集就业岗位10037个，帮助4193名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二是精准做好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健全动态帮扶机制，重点帮扶失业人员、就业困难群体。今年以来，帮助1001名登记失业人员再就业，51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了就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5198次。三是大力推动了创业带动就业，完善了创业孵化政策，依托各级创业大赛培育优质创业项目，新增就业806人，创业带动就业858人。第四个呢，就是落实就业资金保障。截至目前，兑现就业补助资金4160万元，惠及268家私企业、5928人次，切实把惠企惠民政策落到了实处。
0: 好，这是就业方面的情况。那我们也看到，今年的民生实施当中，也是专门安排了托育服务能力惠民行动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提升行动。那么，克拉玛依区在养老和托育服务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措施？
2: 克拉玛依区那个主要是一老一小嘛，一老一小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今年克拉玛依区聚焦了养老和托育两大领域，依托2项民生实施，推出了多项务实举措。在养老方面呢，就是统筹推进机构、社区、居家3位一体的养老服务体系。一是机构养老建设逐步推进，全区现有3家养老机构，床位总910张，护理型床位达70%。而全区197名在岗养老护理员持证率超过60%，为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提供专业的照护保障。二是社区养老网络持续的织密，全区已建成9个街道级养老服务中心、59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由克拉玛依区国资 社会组织、民营机构多元参与，分片运营，同时也推进了老年食堂驻餐点一体化布局，建成了10家老年食堂和58个驻餐点位，有效解决了失能、半失能、特殊困难老年人的日常就餐的问题。而且今年我们重点推进了客买区养老服务中心、1号井龙上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工作，建成后将进一步织密区、街、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第三个呢，就是居家养老服务，我们要提质增效，主要聚焦了高龄、失能、失智、残疾困难老年人的居家照护刚需，创新推进了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和金色晚霞关爱行动、居家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养老监测服务系列上门服务，累计服务超过万余人次。而针对一老一小的小的方面呢，就是托育，一是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带娃难问题啊，我区建立了普惠托育运营补贴机制，对经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按照实际入托人数，由区级财政给予每人每月670元的运营补贴，切实降低了家庭养育成本。二是加快构建多元化托育服务供给体系，全区现在共有托育机构20家，总托位数1690个，千人口托位数达5个，高于国家4.5个的标准，然后再稳固现有公建公营幼儿园延伸社会力量托办的主体基础上，今年重点推进了6家公办幼儿园托育项目建设，确保新增一批普惠托位投入使用，进一步织密15分钟托育服务圈。
0: 好，那我们继续来了解到，今年咱们克拉玛依区呢有多批次的老旧小区、街区改造项目是正在推进当中啊。那么接下来呢，请我们的领导嘉宾来介绍一下今年老旧小区改造的重点区域和主要的内容。
1: 今年我区在那个老旧小区改造上继续双线并进，既抓好往年的续建项目的收尾提升，也稳步推进今年新启动的改造项目的落地实施。首先在往年的续建项目方面，重点还是对光明、西月潭、前进等39个老旧小区开展改造，主要实施的内容也是屋面防水、外墙保温的体制改造，同时对小区配套系统的管线、场地进行全面的维修和更换，切实补齐老旧小区的设施短板。其次，在今年2026年新启动的改造项目方面，主要是对天山、建工等6个小区的改造，改造延续咱们屋面防水、外墙保温、管线维修等核心内容，同时也根据各小区的实际空间条件，酌情完善停车位、休闲设施等公共配套设施，让改造更有温度、更贴民心。
0: 好，关于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前期呢我们也是收到居民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哈，他说现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确实是一项惠民工程，很好的政策，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大家的出行确实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还有呢就是看到我们这个工程现场啊都是围着的，但是呢发现并没有工人在现场啊，不知道这个其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会不会延误工期呢？这个能否按时完成呢？
1: 首先很感谢群众发现的问题啊，这个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这个我们前期也进行，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前期也针对项目进行了一些巡视巡查和整改。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咱们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材料采购，包括施工工序这一块
0: 有一个等待的周期。
1: 它除了有一些等待周期，还有一些咱们项目本身它可能在施工计划就是那个施工计划的组织这一块存在问题，这个我们已经在项目管理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些，并已经针对性的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当然就是项目，咱们今年的项目可能39个，它铺的特别大，涉及到点面特别广，可能我们在巡查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没有发现，也是希望就是咱们广大居民群众在发现问题以后，如果无法及时的联系到我们建设方或者施工方，可以及时的跟社区进行沟通，由社区跟我们住建局进行反馈，我们来进行协调解决。
0: 好，感谢您的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限，我们抓紧时间再来了解到一个交管方面的问题哈。市民朋友可能也都注意到了，在今年咱们克拉玛依区也是正式启用了警用无人机交通违法取证的设备。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设备它是全疆首创吗？它的这个设备主要抓拍哪

0: 些违法行为和我们的这个人力抓拍上，它会存在一定的这个重复性吗？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
1: 这个无人机交通违法抓拍并非是全球首创。
0: 嗯，
1: 是克勒玛依首次将无人机抓拍数据作为交通处罚证据，进入实质性非现场执法的一个阶段。此前新疆部分地州已经使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逻、劝导、事故勘查，但没有把无人机取证正式纳入公告生效的交通技术监控处罚设备。
0: 嗯，
1: 无人机交通违法抓拍设备自这个2026年7月30日在克勒玛依市人民政府网进行公示完毕后，2026年8月6日，正式启用，覆盖克勒玛依市所有道路。我们重点抓拍的就是针对机动车的不礼让行人、接打电话、违停、违反禁令、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重点的违法行为。
0: 嗯，好。那么这个设备，比如说它抓拍到了这个违法行为之后，它是直接联网，然后由咱们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个处理，就是它这个中间是怎么来进行运作的？
1: 我们的无人机是现场进行抓拍，抓拍之后实时上传我们的这个后台、
0: 嗯、
1: 然后我们去进行审核。
0: 嗯，好。那么时间有限，最后一个问题哈，咱们都知道克勒玛依市呢也是正在打造北疆特色文旅体融合发展旅游节点城市，那么克勒玛依区在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有哪些规划和亮点，也请我们的领导嘉宾来做一个解答。
2: 好，谢谢主持人。在克勒玛依区在打造那个旅游相关工作上、一是在空间布局上，克勒玛依区结合了北疆特色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旅游节点城市功能，规划了一河三区多点的格局。一河呢，就是城市文旅综合服务河，重点依托克勒玛依河、惠嘉滨河广场的核心资源，打造文旅服务、商业消费与城市文化展示的集成区。三区呢，分别是聚焦工业遗产活化、运动休闲度假和研学旅游体验，把石油工业技艺、户外赛事资源和地质科普教育转化为可体验的文旅产品。多点则是通过社区微旅游、乡村文旅节点和交通枢纽节点，丰富市民和游客的日常休闲场景。
0: 嗯，
2: 此外呢，我们还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成功举办了克勒玛依河欢和新年终身庆典等文化活动35场节目，然后汇集群众1.8万人次，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也不断增强。在体育赛事方面，今年我们已经开展了基层精品体育赛事活动68场次，克勒玛依马拉松参赛规模人数从已升至2026年的1.5万人，成长为辐射全国的品牌路跑赛事。
0: 嗯，
2: 而此外再可以提一点，今年克勒玛依马拉松定在9月26日。
0: 嗯，
2: 也希望跑步的爱好者和专业包括邀请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因为克勒玛依今年的马拉松也包含那种欢乐跑5公里的短赛事。
0: 嗯，
2: 那个在旅游发展方面呢，食宿期间全区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花费年均增长25%以上，惠嘉滨河广场成功创建为国家级夜间文化旅游消费聚集区，黑油山和克勒玛依河顺利通过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复核，获评了自治区级研学旅游基地。好，谢谢。
0: 好，非常感谢李书记的介绍。那刚才也说到了关于咱们2026年的马拉松马上就要亲情开跑了，那具体的这个报名信息啊，具体的这个赛事活动信息，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啊官方的这个媒体消息渠道来获取信息啊，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和参与一下。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克勒玛依区人民政府的访谈就到这里了，也感谢我们克勒玛依区人民政府的领导嘉宾可以做客我们直播间，也为大家解答了很多比较关心和热点的问题哈，也感谢啊广大听众朋友的参与和支持。那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客管航风热线的啊官方抖音号来向我们私信留言。那包括之前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有一些需要我们转办到线下的具体问题，大家呢也可以将您的联系方式来私信发给我们啊，我们也会梳理出来转办到线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6: 别麻烦了，
7: 别麻烦了，
6: 什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2020年
0: 的普利策获奖作品，也来说说这个奖项的名字普利策这个人，这位著名的报业大亨的人生故事。
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 2020年
0: 5月4号，第104届普利策奖在美国纽约公布。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原定于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发布会也转到了线上举行。普利策奖包括了14个新闻类奖项和7个创作类奖项，咱们简单介绍一下
1: 20年
0: 的部分获奖作品。最大赢家当属纽约时报了，他们因为曝光了纽约市出租车行业的掠夺性贷款而获得了普利策调查性报道奖。凭借一组关于俄罗斯的报道而获得了普利策国际性报道奖，还凭借一篇关于奴隶制的评论文章获得了普利策评论奖。此外，纽约客杂志凭借关塔纳摩湾的至暗秘密一文获得了特稿写作奖，而首次颁发的音频报道奖则是颁给了一档播客节目《外面的人群》，对特朗普政府的留在墨西哥移民政策进行了讨论。普利策首次设立音频类奖项，也是肯定了声音媒介在新闻报道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还有一些奖项主要涉及的是美国的国内新闻和地方新闻，咱们就不多讲了。而在所有的14个新闻类奖项中，有一类奖项通常格外受到大众的关注，那就是摄影奖。
1: 20年
0: 普利策的新闻专题摄影奖授予了美联社的三位记者达尔雅辛、纳图塔汉和钱尼阿南德，他们用镜头记录了在富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的民众的生活，向世界展示了克什米尔的紧张局势。获奖的这三位摄影师都是克什米尔的本地人，他们不仅是在记录新闻，也是在记录自己的生活。为了拍摄这组照片，他们不得不在陌生人的家里寻求掩护，有时候还得把相机藏在放蔬菜的网兜里去拍摄。而那段时间，克什米尔实行了全面宵禁，电话和互联网服务全部关闭，几位摄影师不得不前往机场说服游客们把照片文件带出，最终才送到了美联社在新德里的办公室。说到这儿，也让人想起了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那句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的还不够近。欣赏每一年的普利策摄影奖作品，我们都能够充分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说完了新闻类奖项，咱们再简单说一说创作类奖项。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小说《五分钱男孩》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本杰明·莫瑟为苏珊·桑塔格所撰写的传记图书获得了传记文学奖。音乐剧《奇怪的循环》获得了普利策戏剧奖。说起来，普利策奖对于新闻类奖项的获奖者是不做国籍方面的限制的，但是对于创作类奖项必须是美国公民才能评选，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利策创作奖的国际影响力。所以说，这些获奖作品比起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来说，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悉。那咱们再说回到新闻奖项，有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本届获奖名单当中一个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都没有呢？这是因为根据评奖流程，各家媒体提交作品的时间都比较早，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来自2019年的创作，所以那些关于疫情的优秀报道并没有参与评选，他们仍然有机会参与下一届普利策奖的比拼。
1: 20年
0: 已经是普利策奖的第104个年头了，经历了超过一个世纪的光阴，普利策奖早已是全球最知名的新闻奖项，也见证了美国新闻业、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百年风云。今天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聊聊为这个著名奖项冠名的人——普利策。约瑟夫·普利策到底是谁？在他的身上有着怎样的传奇往事？还有什么样的争议呢？

0: 翅膀飞行，飘扬，追逐，和煦，强劲，凛冽，轻柔。风从哪里来？穿越天地万物，一起自由前行。
1: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接下来呢，咱们来聊聊普利策奇人奇事。约瑟夫·普利策1847年出生于匈牙利，他的父亲是匈牙利的犹太富商，母亲是奥地利人。普利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精通德语和法语。不过后来他的父亲病故，母亲改嫁，普利策和继父的关系不好。17岁那年，他就自己一个人离家出走了。出于对拿破仑的崇拜，热血青年普利策梦想着能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建功立业。至于加入哪支军队、打谁、保护谁，那都在其次。为了实现参军的梦想，匈牙利人普利策先是要求加入奥地利军队，结果没有成功。他又跑到即将开赴墨西哥的法国军队报名，又吃了个闭门羹。于是他又去找了即将前往印度的英国军队，结果人家还是不要他。为什么呢？普利策身高1米90，而且特别瘦，甭管在哪个战场上一杵，简直就是个耀眼的旗杆子。更重要的是，普利策还是个高度近视眼，能不能看清敌人都是个问题。辗转了一圈之后，普利策来到了德国汉堡，然后终于顺利加入了一支军队，美军。在德国加入美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当时美国的南北战争进行到了最残酷最难熬的阶段，尤其是北军伤亡大大超出预期，兵员严重不足，于是林肯不得不把志愿兵制度改为了征兵制，结果在纽约引起了反对。林肯又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不想当兵也可以，你得出钱让另外一个人替你去，说白了就是雇佣军。而普利策在德国遇到的就是为美国的北军招募雇佣军的兵贩子。既然是兵贩子，自然是不怎么挑挑拣拣了，双方一拍即合。1864年的年底，17岁的普利策跟随着兵贩子乘船去了美国。不过上船没多久之后，聪明的普利策就弄清了兵贩子所能赚到的雇佣军差价，于是他想了这么一个奇招。在船抵达美国波士顿港即将靠岸的时候，普利策趁没人注意居然跳了海。他这是想干嘛呢？他潜入海底，等那艘船开远了，自己再游向岸边。他的目的是想越过兵贩子，省掉差价，自己领取那份可观的雇佣兵费用。上岸之后，普利策顺利找到了联军总部，成为了林肯骑兵队里最年轻的一名战士。不过，普利策到达美国的时候，南北战争已经接近末尾了。他当了不到一年的兵，战争就结束了，他也自然没能在战场上立下什么丰功伟绩。普利策领了最后一次军饷，和其他许多无家可归的士兵一样，决定留在纽约。不过对于这个英文还说不好的小移民来说，在大城市里如何生存下来就成了问题。普利策到处流浪，给人擦皮鞋换口饭吃。后来他遇到了一位林肯骑兵队的战友，战友劝他说，到西部去吧，西部才是真正的美国。于是普利策辗转来到了密西西比河畔的圣路易斯，水手、车夫、建筑工人、码头苦力，什么活都干，勉强站住了脚跟。要想找到一份固定的体面的工作，首先得学好英语。于是普利策来到图书馆找了一份差事，每天为图书馆工作俩小时，换取可以任意借阅图书的便利。他一边工作一边如饥似渴地读书，下班之后又赶到一家律师事务所打工。几年之后他就当上了律师。不过由于普利策太年轻没经验，英语一听就有口音，找他打官司的人少得可怜。有一天晚上，普利策在图书馆里遇到了两个人在下棋，其中一个正在举棋不定。咱们都说观棋不语真君子，不过人家普利策不在乎这些，他站在人家身后看下棋，忍不住就说话了，别走那一步。下棋的人惊讶不已，普利策却还不收敛，干脆拿起棋子替人家走了几步，得 将军了。俩人看着普利策又看着棋盘，似乎被这个年轻人的棋艺给镇住了。普利策这时候想要离开，其中一个人叫住了他。原来下棋的这俩人是圣路易斯的两位大名人，尤其是其中一位叫卡尔舒尔茨的，他是德意美籍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曾经帮助林肯竞选美国总统，而且他还拥有当地的一份德文报纸《西方邮报》。就这么着，会说一口流利德语的普利策顺利成为了一名记者，正式开启了他的新闻之路。
2: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3: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4: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咱们继续来聊普利策的新闻之路。在西部邮报社，普利策凭借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拼劲儿，很快成为了著名记者。他既报道城市的政治议题，也报道码头工人的打架斗殴，甚至那些别的报纸懒得报道的芝麻小事儿，他也不放过。普利策认为报纸是给老百姓看的，就要知道老百姓身边一切有趣的事，而他的老板舒尔茨也很支持他的看法。于是普利策的文章一登出来，读者就争相传阅，一时间洛阳纸贵，西部邮报销量直线上升。看到了普利策的无限潜力之后，报社老板舒尔茨又把他调到了他们的省会城市，也就是密苏里州的首府杰斐逊城，担任特派记者，专门负责报道州议会的动态。普利策一头扎进了政治圈，他不仅写了很多重要的报道，甚至他自己还通过竞选成为一名州议员。而这个时候的普利策居然还不满23岁，普利策成了一名年轻的成功人士。他抽空回了一趟故乡匈牙利和母亲团聚，而他的继父怎么也不相信当年那个离家出走的野孩子短短几年之后就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后来普利策自然还是回到了美国，继续他的新闻和政治事业。普利策发现圣路易斯有一家老牌报纸《圣路易斯快报》经营不善，正在出售，他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下了这份报纸，在31岁那年成为了报社老板。普利策把报纸改名为《圣路易斯快邮报》，并且为报纸制定了新的方针。快邮报面向广大市民刊登的全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章，所以销量一路飙升。与此同时，这份报纸也针砭时弊，经常刊登一些发人深思的政论文章，也因此有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快邮报发展迅猛，普利策既要当发行人，还要兼任主编，事务相当繁忙。于是他找来一位名叫科克里的人担任主编，自己集中精力当老板。这段时间，普利策是生活事业双丰收，他娶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姑娘，还养育了3个孩子。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报社出了一件大事。一位律师因为不满快邮报所刊登的一篇文章，带着手枪到报社来滋事。当时普利策没在报社，跟家人在外地休假，主编科克里留守报社，为了自卫，他居然开枪把来滋事的律师给打死了。这件事几乎毁掉了圣路易斯快邮报，报社门口堵满了前来示威的疯狂群众，普利策不得不放弃了快邮报，带着家人搬到了纽约。他又买下了一家负债累累、濒临倒闭的报纸《世界报》，而这一次普利策的新闻事业又将创下一个新的巅峰。

奠基人，他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报纸《世界报》。普利策经营《世界报》的宗旨跟他之前经营《圣路易斯快邮报》差不多，要想有群众基础，那就报道群众真正关心的事儿；要想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那就得敢于针砭时弊。《世界报》每个星期都会刊登普利策亲笔写的社论，他的社论说出了劳动者的心声，对纽约的富人阶层发出了猛烈的抨击。普利策非常善于利用报纸来影响社会改革，参与政治。《世界报》每周日都会刊登一个连环漫画，叫《霍根小巷》。漫画的主人公是个穿着肥大的黄色睡衣的小孩，通过这个黄孩子的视角去讲述纽约近期发生的新闻事件，既滑稽又有趣，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喜爱。没想到普利策的对手《纽约新闻报》居然把黄孩子漫画的作者给挖走了，普利策呢只好另请画家继续黄孩子专栏。于是这两家报纸在星期天都会刊载黄孩子的连环画。而在这两家报纸的激烈竞争中，一种被称作黄色新闻的报道方式也愈演愈烈。那什么叫黄色新闻呢？这里面这个黄色啊，不是指的色情，它是从黄孩子漫画的黄色引申而来的。黄色新闻基本上跟咱们今天那些没底线没下限的自媒体小号差不多，他们专挑那些耸人听闻的新闻来报道，有时候还捏造不实的报道，使用煽情的煽动性的标题，甚至是故意采用那些能引起歧义的标题，还大量采用未经授权或者真实性存疑的图片等等等等。您听呢，这些行为熟悉不熟悉啊？100多年前的黄色新闻跟今天那些一味追求十万加点击率的疯狂行为还真是差不了多少。普利策身上所引发的争议就跟黄色新闻扯不开干系。黄色新闻的盛行违背了新闻最重要的真实性原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国家的公共秩序。晚年的普利策对这种做法表示了后悔，世界报也退出了黄色新闻大战。普利策于1911年去世，他留下了遗嘱中规定世界报永远不得出售。只可惜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普利策的儿子还是更改遗嘱出售了世界报，而这份报纸也没有撑过大萧条的危机，最终宣告了倒闭。不过普利策的后人还是遵照他的遗嘱，为新闻事业的未来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份贡献就包括了捐赠250万美元给哥伦比亚大学，创建美国第二所新闻学院，还有就是从1917年起设立普利策奖，鼓励那些优秀的新闻报道和文艺创作。普利策奖呢，它比诺贝尔奖要年轻一些，比奥斯卡奖的历史还要悠久。而今天呢，我们在浏览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100多年前他的创始人普利策的人生。咱们既可以学习他的开创精神，联想到当下的同时，也能引发不少的反思。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

0: 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5: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16: 欢迎进入直播间。
15: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

0: 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受得到。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
1: 关注民法典在线，了解民法典，欢迎收听民法典在线。
0: 来关注到新疆法制报的消息，明知房主配偶不愿卖房还执意要买，当心住不进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已知房屋共有人不同意交易，购房人仍然执意购买了房主名下的房屋，购房人可能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近日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件。今年1月，陈某与钱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陈某以70万元总价购买钱某名下位于乌鲁木齐天山区某小区的一套房屋。合同签订当日呢，陈某支付定金及大部分购房款共计67万元，双方办理了房屋交接。随后呢，钱某的妻子李某就此事向公安机关报警，并打电话告知陈某，该房屋呢是其与钱某的共同财产，钱某是擅自出售，他对此不知情，且坚决不同意卖房。陈某并没有把李某的告知放在心上，一个月后，他与钱某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过户，陈某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登记为单独所有权人。后来呢，因为李某拒绝腾退房屋，陈某将其诉至法院啊，要求判令李某腾退房屋，并且赔偿租金、物业费、暖气费等损失共计3.7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陈某是否是善意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法院查明呢，李某与钱某于1995年结婚，2011年协议离婚，离婚协议未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之后呢，二人于2017年复婚，涉案房屋呢是钱某原单位集资建房，2018年竣工，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钱某未经房屋共有人李某的同意，单独与陈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且办理过户，该行为呢属于无权处分啊。那么陈某在合同签订之后办理过户之前，已经通过李某报警、电话告知等方式明确知晓房屋存在共有权人，且共有人不同意出售，却仍然继续履行合同并且完成过户，主观上不具备善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1条的规定，善意取得需同时满足受让人受让时为善意以合理价格转让、已完成登记三个要件。本案当中呢，陈某办理过户时已经是明知权利存在瑕疵，仍是执意过户，不构成善意取得，无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陈某基于所有权主张排除妨害啊，这个赔偿损失等物权请求，已丧失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日常生活当中，房屋买卖属于涉及重大利益的民事行为，购房这个不能仅凭房产证或者是房屋买卖合同来就放松警惕，一定要做到多问一句，多查一步，切实防范交易风险。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呢，务必核实出卖人的婚姻家庭情况、房屋产权来源及是否存在共有权人、共有人，取得全部共有权人同意后再开展交易，否则呢可能面临合同目的落空，无法取得房屋所有权的重大法律风险。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是你们的到来，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3: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是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4: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5: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给您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哎，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哎，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实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4: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6: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4: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7: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8: 沉默是金啊，
9: 别人的事少管，
10: 说多错多，
7: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8: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7: 好，
8: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7: 不用谢。
8: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0: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1: 警察叔叔，我知道。
10: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2: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1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2: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4: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5: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6: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5: 哦，谢谢。
16: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5: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4: 有时
10: 多说一句
14: 是善意，是教养，
10: 是勇气，是信念，
14: 是敏锐的觉察，
10: 是有声的温暖。
1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5: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

0: 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3: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4: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3: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5: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2: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3: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2: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在前期大家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来做一个初步的解答和协调。首先呢，也是多位居民反映关于星光小区十栋一单元的地下室漏水的情况我们也是多次去过了现场，与我们的社区街道物业都进行了联系。那么目前我们来听一下银河路街道工作人员黄双对于我们地下室漏水的情况目前来说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样的。
7: 是周六的时候，住建局也让咱们施工单位去现场看了一下，然后并已经开挖了。然后因为上周我们是找了那个居住建局和设计单位去看，设计院说的就是因为咱们是地下设施，地下设施的话虽然说做的是这个节排水的这种计划，但是需要对这个地面进行这个复合，因为它的旁边不是有那个各类管线嘛，不管是燃气管线还是这种光纤，还有这种可能其他系统管线，所以上周末的时候就进行了开挖，对工程量进行核验。然后它应该是本周施工单位做预算给住建局审批完后就正式组织实施
8: 的施工，也就是排水的施工方案。
7: 对，排水现在还是排水引流这个方案，只是上周末的时候施工单位对现场进行了勘查，然后对这个进行了简易开挖，然后就是判断一下这个附近的管线以及分布。目前呢是周六的时候
6: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前进南86栋的电梯也是总是坏什么时候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目前经过协调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我们一起来听听前进南社区党委书记张静是怎么说的。
9: 现在是这样子，上周五的时候因为我们各方协调了之后，由他们这个86栋这个两部电梯的这个厂家，他是上个礼拜五然后晚上开始进坑马蚁嘛，所以礼拜天的早上9:30他们厂家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一个勘测和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检测和一个维保。然后我们街道也是通过让上级部门从工企也请了一个第三方过来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指导。综合上述之后，现在就是说这个电梯，因为它的电梯质量它是合格的，按理来说应该是它的这个施工和这个安装的时候出现了一部分的问题，包括会引起的咱们那个轿厢的一个晃动，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卡顿和一个卡层卡半层这种，还有间接性停顿。不管综合上述，因为它是属于特检的一个特殊设备嘛，我像我们社区老百姓都不懂，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它能一个安全的一个稳定性，保证我们老百姓的一个人身安全也好，包括我们一个出行便利也好。那我们现在这一步就是说博丰物业公司里面也说有部分的零件他们要进行更换，那更换呢完了以后，就是这两天已经差不多陆续的在已经更换了，更换完了以后我们也是给老百姓说了，我们要观察3个月左右，如果3个月频繁还是出现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将下一步继续去跟进，包括有可能是电梯的问题或者是安装的问题，反正这个事情我们会一追到底。那老百姓现在我看这两天在群里面，包括我们也去跟现场，也是在进行什么维修呀维保呀，那等到后期我们再进行一个观察，那 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说老百姓能做的放心安全的出行，保证老百姓的这个人身安全嘛，这也是我们社区应尽的义务。
10: 不论是厂家还是第三方的这种鉴定方来了之后，电梯本身的质量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9: 这个因为我们像我们前天南社区也加装过，从2024年开始也陆续加装过加装电梯，这一块我们稍微也会有一些你像一些电梯商跟我们社区进行合作，包括他们竞标的，我也都打电话询问过。这些电梯商因为他们毕竟是专业的，他们也说了电梯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要不然他不会出厂。那电梯主要就是说三分靠品牌，就是说这个电梯七分靠安装，那我们就有理去怀疑说他这个安装的这个问题，施工方的找的这个维保单位安装的这个问题频繁出现报的这个事故，所以说现在目前来看他是有办法去更正的。那我们社区呢就有督促的一个义务啊，还有就是我们尽量能争取在维保期之内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因为我两部电梯，你像维保到时间是2027年的1月份要到一部，然后2027年3月份要到一部，那留给我们时间不长了，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持续的跟进，在维保范围内把这个事情去解决掉。
6: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建工小区一栋的下水管线总是损坏，一直没有得到修复啊。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建工社区党委书记王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目前的解决措施是什么。
11: 反映过说是那经常堵，然后我们也协调过物业公司宝石花物业来维修，但是物业认为这个属于他们自己的部分，不属于公共管道。如果是公共管道那个井盖往外淤啊冒呀，这种属于他们要疏通的，来回协调了好几遍也没有维修，现在就需要他们自己这一侧的居民自己维修。他现在说这个坍塌，我还是今天才听说。
12: 现在建工小区比较特殊的一点是这一栋他们的维修资金有没有？
11: 一栋应该是有的，
12: 他现在还是属于油田的
11: 房，因为他不属于兵团那边的房。
12: 如果有维修资金，那当然用维修资金，如果没有维修资金，我们也争取大家的意见平摊，把这个下水管线换掉，毕竟是用于我们这一单元嘛，这一侧的所有的居民。
11: 好的好的，前居民反映。
6: 好，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哈，大家也是反映到说风云小区霞园，这个自己呢是7栋36号的居民，在自家晒台上安装了防护栏，那现在呢说是违建，他说这个属于违建吗？我在自家的阳台晒台上安装防护栏，为什么会属于违建？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小区物业来进行了详细的咨询和了解。
13: 这个是不违法，但是这个东西嘛，又这个社区找的街道，又找的执法人员，说别人违法。
12: 那个7栋36号就是这个改了阳台的这位住户嘛，对吧？
13: 对。
12: 跟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应该是他楼下楼上的业主。所以说这个事儿，其实无论是我们物业，还是社区，还是街道，其实找了专业的街道的执法人员到现场看了，这个业主已经拆了。是吗？
13: 对，拆了。
12: 拆了，那他拆了这个事儿不就不属于违建？这人家就正常的恢复了吗？
13: 对，
12: 嗯，
13: 原来在的增到绿地里面啊、哦，你说别人是违建，那别人把两个立柱去掉了，别人在自己家阳台上靠着打了个脚铁，搞个鞋撑上来，那你还能说别人是违建吗？别人没有占绿地啊，我认为这个是。
6: 好，来继续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大家说万达广场的商铺一直没有交房，该怎么维权？我们也是咨询了特约律师白建良白律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4: 可以这样，就是有贷款的那个商户嘛，购买人他可以起诉要去解除买卖合同。这个的后果呢，第一就是说除了退钱之外，还有一些他要给银行要还的那个商业贷款，他就可以不用还了、
12: 嗯、
14: 要不然就是说房子拿不上还继续年年还那个贷款，这个损失很大的。对方已经烂尾了，没资金链断了，能不能拿上钱？你可以做个利害比较吗？就是我现在解除合同，我钱也拿不回来，但是我不至于继续的再为他交贷款了，损失要小一些吗？至于说是后边这个能不能拿回来这钱的问题，那就在后边执行里边再解决嘛。
12: 那就等着我们相应的职能部门看能不能找人接盘，对吧？接盘继续盖、
14: 嗯、但如果说等待接盘的话，就不应该解除合同，那就一直等着。可是等着这个呢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的，就是等到下一站在哪儿，什么时间接盘，对吧？等3年5年10年不确定的、
12: 嗯、
14: 按照法律规定呢，按照最高的司法解释呢，就是这种情况下买卖合同解除了，那个贷款合同也就给解除了，还款的责任就由这个开发商他去还，这时候的这个剩余的款这个烂账烂在了开发商，而不是烂在购房人自己。
12: 戴律师，那如果说有的人他交的不是贷款，他比如说交了个10几万的
14: 交个定金的或者全款的，这种情况嘛，当然他的损失可能要小一些。就是说，如果交全款的，解除合同要自己这个已交的购房款，至于说什么时间能拿上，那就看开发商那边情况变化了。但是你要不诉讼，那你现在一直等着了。
6: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大家也是问到哈，为什么现在咱们一些小区的物业费

0: 不统一啊，有些物业费高，有些物业费低啊，服务质量呢还不一样。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反映问题的这位听众朋友啊，详细他了解的是关于古天南和雅典娜小区。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古天南社区党委书记赵旭针对于咱们古天南小区啊，它的这个物业服务标准以及现在的价格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一个古田南的物业费，他说比雅典娜的高，但是服务质量还没有雅典娜的好。我想向您了解的是，古田南的咱们现在的物业公司是哪个物业企业？
2: 古田南现在有两个物业公司，一个叫新城物业公司，还一个是宝石花物业公司。宝石花物业的话，在整个科马邑都是按照一平米1块钱去收费的。
1: 嗯，
2: 然后新城物业今年元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有4栋楼，宝石花物业不是要退出服务吗？退出服务之后，最后经过我们的领导协调和我们自己的接洽，然后我们就找到了新城物业，负责我们古田南28栋、31栋、32栋和43栋4栋楼的这个物业服务。因为他是刚刚入住来，他也是为了就是做一些促销和吸引的活动。他这个物业费的定价应该是在8毛钱，第一年合同嘛，这个定价上来说就是相对要优惠一点，也是为了扩大他们的物业这个市场，这是他们的一个所谓的营销策略吧。因为这四栋楼它的招房这一块也不需要额外增派一些特别的人去管，它这个体量很小，它日常开展的话就是管家和我们的这个绿化还有保洁这些岗位，所以说从它的这个整个运营的支出上来看，它支出也不是很大的面，所以它也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优惠的空间。从绿化上和这个卫生打扫上来说，整体我们收到的反馈的评价比上一年度的同期还是要好很多的，但是依旧是交物业费的人很少。
1: 那么赵书记，在您这里了解的呢，咱们宝石花片区的这个服务的群众有没有说物业服务的不好呢，或者有没有向我们社区去投诉过呢？
2: 有，像这样子的，我们古田南社区基本上是分为两个小区，一个是我们古田南有35栋楼，还一个是我们的西燕小区，在我们的西环路西侧啊，那边是上下西燕加起来总共有12栋楼，应该说是两个小区有4家物业，古田南有2家，上下西燕各有1家。
1: 嗯，
2: 在上下西燕里面，我们这个天性物业整体做的是比较好的。每年的这个物业的缴费率应该是在97%。我们的下西燕是我们的安和物业在负责。我们下西燕这边，它去年到今年的缴费率就不太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下西燕它是电梯房，它正常的这个运营和维保的这个成本支出确实要比楼梯房还是要高出一些。下西燕的物业费好像是在1.5块钱一平方米，所以说整个我的这个社区里面收物业费，就是从单价来说最高的是在下西燕小区5栋楼。
1: 嗯。
2: 然后这个下西燕小区里面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商住混合型的，它西环路沿街有一些车库它是租赁了作为是商铺在运营，然后呢居民在小区里面且这个商住混合里面它涉及到了一些停车的问题，一些绿化的问题，基本上就这些。还有一些就是关于这个监控的这个覆盖率不足，就是咱们这个小区当时它验收的时候，它的这个监控摄像头可能只是符合咱们整个验收工程的最低基准线。基本上下西燕小区的物业的矛盾就集中在这些方面。下西燕这5栋楼去问业主，就是愿不愿意继续让安和物业去提供这个服务，我们的业主基本上超过80%给出的答复都是对于安和物业目前的服务是满意的，并且也愿意让安和物业继续提供服务。这个当时我们是有签字的，所有的资料我们都有留存，但是满意归满意，物业费还是没有交。其实我们安和物业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把他们的物业用房租给了商家，然后产生了公共收益。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业委会把这一笔公共收益进行了这个通过，并且征集业主的意见，计划把我们下西燕整个小区的内部，就是本小区业主进出是不付费的，如果有外来的小区进入，就是要按照这个咱们正常的小区这个停车收费，半个小时以上可能就要收1块钱，已经就是基本上是通过了这个意见，大部分业主是同意的，但是因为众口难调吧，但是从我们社区的角度去考虑，停车收费它是一个长远性的东西，因为你的公共收益的产生它一定要有持续性的接续性的，并且产生持续接续性的费用之后还能够更好的对我们小区的这些监控设备和到达设备进行运维，要不然这个设备今年我有钱换了，如果明年比如说这个物业的用房没有人租没有收益，那后续的这个维管就没有人去管，或者说我换一下物业，安和物业走了以后换了别的物业来，那他不想搞这个东西，那么就存在一定的风险。
1: 对，您也是从全面的给我讲了一下咱们古田 田南片区，包括上线下线出现的这些问题。而且您的疑问其实我也想知道，就是为什么咱们都同意服务满意的情况下让他们留下来，而又不愿意交物业费？大家的诉求或者对物业到底存在哪一些这个不满？那么如果满意的话，您该交的物业费还是要交的，对吧？
2: 嗯。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了。
3: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哎。
8: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
9: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3: 喂，妈。
10: 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3: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0: 你可别喝多了呀。
9: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11: 爸，怎么啦？
12: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11: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12: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9: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0: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3: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0: 啊。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3: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0: 好吧，知道了。
9: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3: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4: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3: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5: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9: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3: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9: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上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哈，有居民向我们反映说，现在小区的物业费收费不统一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古田南的物业费和雅典娜的就不一样为什么古田南的物业费要比雅典娜的高，而且服务质量也不同。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在上个时间段我们也是首先向古田南社区的党委书记赵书记来了解了咱们古田南小区整体的这个物业服务的标准范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雅典娜小区所属的物业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杨经理是怎么说的。
1: 了解一下雅典娜小区是一个怎么样的服务标准，然后目前是怎么样给群众进行服务的，它的物业费又是什么？
2: 雅典娜它有电梯，但是只有4栋高层，多数1到61栋都是多层。
1: 那么杨经理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咱们的物业服务一般是保洁呀或者保安是什么一个频次？
2: 保洁的话，我们是要求是每周星期至少是两次进楼道，就是说进行清扫。保安的话，每天就是随音相机巡查对小区，无死角的这种，就是去，因为我们是 A B 区嘛，A B 区每个门岗是两个保安。

0: 员，就是都是不定期的去巡查。
1: 那像我们小区的绿化什么的，目前都是在正常就是维护什么的，没有出现过一些搬座啊这样的问题，是吗？
0: 这个老旧小区难免的，但是就是我们这块呢也在督促，就是绿化，只要发现这个，我们就督促他进行补种，及时浇水这种，每年都有。
1: 永生物业服务杨奶奶小区是多少年了？
0: 从2005年 A 区第一批开始到现在，就20年了，21年了将近啊。最早以前那个雅典娜 A 区19到25栋，还有67到68栋车库和商铺是属于瑞基物业的，在2020年也是就属于永生物业，然后它的价格一直就是，7毛。
1: 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涨过物业费，一直都是七毛。
0: 对，就是说从2020年以后嘛，到现在就一直是七毛。
2: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金华小区的卫生很糟糕，而且呢，很多草坪都已经死了，物业没有人管，车子也是到处乱停乱放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如实的反馈到了金华小区的所属物业宝石花物业，我们来听一下小区项目经理周经理针对于大家所提出的质疑啊，周经理是怎么来进行后续的协调工作和答复？
3: 园区里面主干道，还有我们的绿化带，我们是。每天早上有一次集中的清理，还有一次大的捡拾，就是白色垃圾。然后绿化带里面斑秃是因为这两年老旧小区改造也造成了很多我们的斑秃，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个斑秃全部都已经把面积统计好了，今年天气太干旱了没办法去播种，明年吧，明年会纳入我们一个不种的一个计划里面。
1: 那他说的咱们小区有车辆乱停乱放吗？我们小区有停车位，有没有湿化这种停车线停车位？
3: 就是规划停车位一定是经过我们相关部门，包括消防部门，你不能就是我们不能随便规划停车位，这改变了土地的一个使用性质。
1: 金华小区我们负责的有多少栋
3: 啊？我们负责了金华20几栋。
1: 那环境卫生这样，那么在这里既然我们的居民提到了，我们再跟保洁员再去督促一下，就是看
3: 的没问题，
1: 打下评测好不好，周经？那么车子乱停乱放的这个，我们在居民群里也给大家说，因为现在小区里没有湿化停车位，那么我们现在小区的居民他车都停在哪呢？周经理，
3: 都是在楼侧面宽一点的地方他们就会停，然后楼前他们也会停，但是消防车拐弯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困难。金华小区那边就是没有业主提出来非要画一个停车位，但是我跟消防前期我到项目场之后，我是了解了这些情况，我跟消防部门也打过电话咨询。这个改变土地的性质也可以让业主去可以去查一下。确实就是不是物业能够决定的，也不是社区单方面能决定的，一定是多部门联合的。
1: 对，首先要看业主愿不愿意嘛，如果愿意的话，
3: 对你愿意还要牵扯法律呢，他愿意了也不是说是一定可以，
1: 因为他本来小区就窄嘛，他可能也不一定是。
3: 对，
1: 就是也要在现场进行指导，它到底这地方能不能画。
3: 我们保安巡逻的时候是这样的，比如说遇到堵塞消防通道的车，或者这个地方已经很窄了，然后他非要并排停两辆车的话，我们保安人员会张贴那个通知单，就让他移车，还会在12123那个移车的那个网上面 APP 上面，他会给业主直接在上面把车牌号一输，会有一个短信。只是说这个每一个人他只有一个月只有两次机会，车上有电话我们会联系车主让别人及时移开，就是我们尽我们最大的权利把这些事情去做好，也会在业主群里面去宣传一下。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有张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呢，他说在润福小区4单元的门口啊，张先生在小区行走的时候呢，因为小区路灯不亮，所以造成了一定的人身损害。他说这种情况下该怎么维权啊？那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首先向所属的物业来进行了了解，我们先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听经理魏经理是怎么说的。
4: 是去年七月份的事情，当时说是当天晚上他说了这个事儿，管联去现场以后，当时就是说是路灯是亮的，不是说路灯就是都是黑的，这个车人家第二天就拉走了，第二天就开走了，现在就没见到那个车了。路灯是亮的，因为当时我不是跟你说他那个路灯，他当时车跟前刚好是有一组路灯，他一组一个灯杆子上是两个灯，他有一个亮的，确实有一个不亮，但是就说那个亮度当时是够的，就是瑶瑶当时那个照片都还有，不是说全是坏的，因为老小区可能那个灯的亮度可能不够，要不然现在还改造呢。但是不影响说是正常走路，因为它跟前就有路灯。咱们的完好率它也不是说100%必须每个灯都亮，咱们报修要有流程嘛，它不可能说是肯定有紧急的活多长时间呀这样子，咱们不可能说是报修了立马就要修掉。但是那天晚上我们确实是当天晚上就处理掉了。
1: 这当时他说牵扯到这个赔偿了没有？咱们当时物业是怎么跟他说的？就是他也没有说是追究咱们物业的责任，或者是这个货车司机的责任。

0: 业也就是一个监管的责任，小区里哦，你说公共设施，我们就说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维修。你说这个东西也不能说因为一个灯泡不亮了，那他不小心碰了脚崴了，就让我们来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这个也不合理。然后这个货车司机吧，当时是他们是怎么说的？我记得说是，哎，姚月国说当时是报警了，是没报警，好像说是他是他的车，他只是说给别人开了，又是这么说的。报警的话，派出所那块应该是有记录的，
1: 对，
0: 但是一年多了，能不能调出来，我就不太清楚了。
2: 哎，是去年。
3: 好，那为此呢，我们也是咨询了特约律师拜建良拜律师。那么针对于张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情况啊，从法律的角度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个解析？如果说通过诉讼的流程又该怎么走？我们来听一听拜律师是怎么说的。
1: 有一个细节，他说他是因为低头看脚下的一个圆形的在草坪里的一个地砖，可能就低头看了个啥，结果一不小心就碰到了这个货车车斗里的超高的保温板，翘出来的保温板。
4: 应该不是超高吧？超高你个子就够不着了，应该是超长或者超宽了，有个东西出来。这种情形的话可以想象来，尤其是不管超长还是超宽，哎，你左车跟前我看到车前面这么个大的雾气了，但没想到它有个东西这样伸出来，这是不容易发现的，撞这个雾气上碰那个什么，把它脸划破啊什么。
1: 这个业主的意思就是认为，那我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一定的损伤嘛，他就觉得可能觉得很憋屈吧。第一，你这个灯你为什么不及时的修？你知道修的话，这小区没不至于那么暗。第二，你这个货车司机，又说不是本地的，他说我这个车我也不知道谁在开，早就不管他了，他自己在外地，他也不是这个小区的。
4: 他不是这个小区的，物业可以做一个事儿啊，假定这个货车停的确实不在其位，不等他那个业主回不回来，物业应该可以通知交警把这个车那样清理掉，防止再次发生什么事故。你谁回来了？你在自己的车，你再来领来。
1: 问题的时候就找了交警，交警就在现场给这个货车司机就查到了他的信息，给他联系。
4: 他车有没有卖掉？有些人是这样啊，把车卖了，但是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尤其是车辆距离具体年限我不知道了，就是说到多少年以上以后嘛，这个叫车辆就不允许再转让过户了。这种情况，有些人把车的实际实物呢，你交付了，但是车辆登记那边嘛不变更，这个车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嘛，那么就是那个真实那个车主，那可能是责任人。这个里边物业确实存在这个责任，就是一个路灯坏了没有及时修是吧？还有一个这个路灯什么时间性坏的？是当天晚上突然坏掉的，还是已经坏了多长时间了？反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车辆停的是不在其位，那这种情况下嘛，就是说他应该及时清理，没有清理，确实是物业的。但是物业的这样一些那个什么和这个损害之间是否要承担责任？这个我觉得可能在法律上还不一定的，因为这个现在就是说这算是一个侵权责任嘛，侵权责任的话就是这个车辆的这一方，这是肯定明显是侵权人嘛。你要是说和物业打官司，我的判断啊，增加成本而且未必能够胜诉。
1: 那这样，拜律师，那既然咨询到您了，比如说他如果说他要走法律的途径，我就要要到底，我就要维权到底，那这个事儿我就要去起诉，那他应该去怎么样准备一些什么呢？或者是应该起诉谁呢？
4: 第一，他应该就是说是收集证据，当天晚上是在现场这个把他这个什么伤了，就这个是侵害的这个事实要证实，而且这个要能证实和这个车辆之间这个因果关系。因为最后这个车走掉了，我是自己到医院的，在受伤现场没有监控，什么也没有，就你自己这样一说法，又没有照片，那这个东西说到一旦打官司啊，这个客观的事实你拿什么来证实？第二个问题是损失到底有多少？你三天的病假，这有误工损失，然后医疗费有多少？第三，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如果打官司，法院要判的话吗？肯定这个责任不会全部怪到对方，因为这个不是对方的积极行为，你要注意这个啥，他是车在那儿停着呢，他和那个什么车过来把你撞了，他有一个责任划分，如果对方的完全责任的话，那个是吧，这样的情况下嘛，就是你受害人自己肯定有一些过错。最后呢，总结来说就是这个官司如果打的话嘛，就需要这个事儿不是个大事啊，需要作为受害人自己嘛，就是说怎么说掂量掂量看值不值得，方向嘛是这样。至于说他要去告物业，在诉讼里边把物业可以列为被告，但是最终物业能不能承担责任，可能我的判断可能存在变数的。
1: 这边有一个，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啊，
6: 老赵
5: 啊，
6: 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

0: 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嗯，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3: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2: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2: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3: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0: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0: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期抖音平台上，大家也是说到博雅小区不适合做人车分流啊，建议能否不实行人车分流。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向所属的物业包括我们的开发商三联房产啊都进行了对接。我们首先先来听一听所属物业经理吴燕吴经理是怎么说的。
5: 我就想向您了解一下，现在博雅小区是不是进行了人车分流，反而比没有进行人车分流还要不便呢？就是老百姓有没有跟我们物业去提过相应的一些诉求？
6: 因为它前期规划设计的时候，其实那个小区就是分了这个环形路是我们的这个车行道，然后呢就是小区的内围呢都是这个业主的这个生活区域，他的车进到地库以后需要走楼梯上到地面，然后再走到咱们的各楼栋，然后进到家里。一锦阁的这个呢是直接能下地库，从地库直接上到业主家里。博雅花园有点特殊，它当时呢是我们房产公司然后量身给医院的这样子的医疗体系建的这个小区，从规划就是他们来选的规划设计，所以它是整体的住的都是医疗系统的人，就是而且呢他们的是一个房子配一个车位，当时都是配好的，有地库，有多功能停车楼。
5: 那他反映的说是有还有居民停在了小区的门口，出去会有安全隐患。
6: 有的业主会在这个环形路上边，就是我们的车的环形路上然后停车，然后我们也在做这个专项的一个消防通道的一个通畅的一个治理，告知劝离然后上报，我们会上报到社区和我们的消防大队。
5: 那吴经理，这个小区一开始在卖给大家的时候它就是人车分流的小区？
6: 是的。
5: 前两年的时候我们一直什么时候开始执行的？是不是这两年才开始管理了？
6: 当时就是医院的领导和房产的领导，然后就觉得大家装修期间上料上工不方便，然后给了两年的这个时间让大家来这个来装修上这个装修材料。然后我们的实行应该是从25年的9月1号开始实行的。
5: 像您刚说的最大的不便也是居民提到的，说是您进到了地库，结果我还要再走上来，我还要再走进家门。他说他给我们提的，他说你这个就不符合人车分流的条件。那么作为我们物业专业的角度，其实我们在管理上就得按人车分流去管理，对吧？符不符合条件？
6: 因为他的生活区域的都是那种小砖，如果说因为我们前期也都是开了2年给大家来装修用嘛，然后地上的这个就是生活区域的这个砖就损坏的特别厉害，当时是因为房产公司同意就是开放出来让大家为了方便装修，那后期呢就是到了2年呢房产公司也给我们全部维修了一遍。所以如果说后期要敞开的话，后期的这个维修量可能比较大，因为食材也比较贵，人工也比较高。后期如果说要开通的话，这个很多业主是不同意就是敞开的，因为他们认为老人和小孩就是很不方便，就是存在安全隐患，大家在楼下玩的时候。
5: 对，吴经理说的跟我们前面哈张慧在直播间也跟大家说，因为要少数服从多数嘛，其实更多的人就要觉得您就应该人车分流。
6: 对，是的。
5: 因为这个小区大家买的时候就说我就是图着这个人车分流我才买这个小区的，所以就希望物业能够正常的进行人车分流的管理，对吧吴经理？
6: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也想的是有些业主他不是拎了比如说去超市买了东西不方便嘛，我们其实在小区的大门口也放了很多就是像超市一样的购物推车，然后如果说有需要的业主，其实我们也在群里经常给大家说，如果说需要我们物业公司帮着送的，我们都可以帮着送回去，就是送到家门口。
5: 吴经理，这个咱们刚提到它的特殊的一点就是说它的地库 不是直接可以从地库到居民的楼上。一般我们的地库其实都是可以从我的车停到我地下车库，我直接从地下车库上电梯就可以到我们家了嘛，对吧？我就不用。
6: 是的，是的。
5: 但是这个小区当时开发商是哪个房产公司？
6: 三联，图纸也是经过他们，应该是经过医院来就是选的，最后选定的这个规划的图纸。
5: 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位平台网友哈，当然我目前就接到了一位，他就觉得现在人车分流对于物业来说和业主来说都其实都不方便，物业管理难，我们业主也进不到家。他的意思是你还不如不实行人车管理。那这种情况群众其实也向我们反映过，我们也都跟他们做好相应的解释了，对吧？
6: 嗯，是的。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业主的话，我们也会联合社区然后共同给他来做工作，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业主还是希望我们实现这个人车分流管理的。因为前两年的装修过程中，有些业主他的装修装的比较早，然后呢他就已经居住了，他就认为这个居住很不方便，就是车呀人呀就很乱。
5: 哦，因为我前面想的是不是我们的开发企业是不是在建设这个房子的时候，比如说是没有这个怎么这么不方便，给居民反而带来不方便。但是你也说了，这是我们的医疗人员当时自己选的这样一个设计的方案和图纸，因为这个可能房产公司这是跟我们相应的医院方面有一个这个对接。我下去
6: 的时候对具体的可能需要了解一下，跟房产公司这块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5: 吴经理，我就想向您。
4: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记者张凤也是联系到了开发商三联房产项目的负责人魏经理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我们这个小区啊人车分流的这个建议哈能否被采纳，我们也来听一听开发商的意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魏经理是怎么说的。
5: 现在居民有个疑问，魏总，他说这个房子一开始我在买的时候，我把车停到地库，但是我需要人上到地面上，我才能走到我们家。就为什么不像其他的高层一样，我从地库直接就坐电梯，直接上到我们家？我问了一圈哈，包括也像物业、社区、街道都了解一下。他说这个当时咱们三联房产在跟这个医院，我们相应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他们建的这个楼，当时对接的方案就是这样的。
7: 大概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地库跟住宅连不连？这个规范上并没有说必须连和不必须。

0: 固联啊，这是根据这个小区的规模和这个小区的品质呀、价格呀什么之类的都有关系啊。像我们自己开发的房子也有联的，也有不联的。
1: 但是这个设计的一开始设计的方案，比如说规划设计的，它确实是前期是我们规划设计院，还是我们说真的是医院那边他们选的，就是因为给他们建设的这个，主要就是服务于这些医院的医疗人员。
0: 对，
1: 他们选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房屋的设计的规划这个方案，说是有好几种方案是他们选的，才确定了这个规划设计的这个图纸。那么现在这个小区居住的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嘛？
0: 大多数是医护，后面还有一些好像学校教师之类的。
1: 因为现在有群众，他就觉得可能不方便，他觉得博雅小区是人车分流的小区，但是人车分流，我这进到地库，我这又上去又特别麻烦，还不如不要人车分流的。那像魏总，像我们这种博雅小区的人车分流，它其实就是属于设计理念上，它前期就是人车分流，它符合人车分流的相应的一个标准，它就得实行人车。
0: 对，这个就是因为小区已经交工2年多了，后期这个如果说咱们业主有不同的这个诉求，因为咱们不是，我不知道成不成立业委会啊，就这个对于小区人车分流或局部人车分流，咱们可以通过业委会，然后跟物业去协商，
1: 明
0: 但
1: 白。
0: 是因为意见很难达到统一嘛，有的人觉得就应该小区里面没有车，就是下楼遛弯呀、带孩子出门呀，可能安全。那有的人觉得就不方便，这个没有办法做到全部同意，我觉得。
1: 明白。因为有个别的居民提到嘛，所以我就向您这边，向您多方的给大家也说明一下，这个人车分流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少数服从多数嘛。大家如果愿意不人车分流，那只要是大多数人同意。当然，我们现在小区了解的，现在博雅小区大多数居民都想要人车分流，因为你老人孩子在小区里散步，你不能车辆在小区里来回的这个窜。那魏
0: 好
1: 总，
0: 嘞。
1: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的人车分流，我们老百姓可能普遍的认为，人车分流，逸锦阁小区和博雅家苑小区的人车分流，跟我们普通意义上大家了解的人车分流不太一样。咱们普通意义上觉得人车分流，车是绝对不能进小区的，但是逸锦阁和博雅家苑都是咱们三联房产的，它是一种第二种方式的人车分流，对吧？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普及，它是外环，就是小区的外环进行的人车分流，
0: 对，是的，
1: 也
0: 它要
1: 是一
0: 保
1: 种，
0: 证基本的一个消防呀，一些这个医疗呀，这些应急车辆的外环，然后里面是人车分流的。其实从规范上并没有说这个人车分流这个是一个，我理解是人车分流没有这个概念，只是说是后期为了老百姓能听懂，或者是能那个了解这个小区的车辆交通是怎么组织的，所以说这个人车分流，人车分不分流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公司独创的，这是业内的一个叫法。
1: 您看，
2: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三联房产项目负责人魏经理也是针对于大家所提出的博雅小区人车分流的情况来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在下周一中午的13点，我们也将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3: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快买一个短信在做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4: 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5: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看一直在这听你们。
4: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5: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4: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6: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7: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8: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1: 马学良、于兴国调研全市教育工作，并看望。

0: 慰问一线教师代表。
1: 我市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中国工人大思政课新疆篇教育系统专场活动。
0: 我市与塔城地区举办文学交流活动。
1: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

0: 新发展理念、核心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市第10小学克拉玛依区中心幼儿园、市高级中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马学良实地查看校园场馆设施、活动场所、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学生宿舍及食堂等硬件环境，详细了解特色办学、托育试点、师资队伍建设、美育工作、对口援建、产教融合等情况，并同各族教师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时刻绷紧校园安全这根弦，从严从细抓好食品安全、日常管理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调研中，马学良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落实五育并举育人要求，统筹抓好学生身心健康培育与综合素质提升，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培育和引进优秀教师，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做实做细教师关心关爱保障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全面提升教育系统党建质量，为克拉玛依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曾宏斌、李国莲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下面播发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市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为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奉献毕生心血的离退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广大原课教师、引领教师、支教工作者和关心支持克拉玛依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近年来，市委市人民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克拉玛依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全市教育事业进入优质均衡、提质增效新阶段。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使命，感恩奋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精心培养了大批建设祖国、服务有成的优秀人才，用立德树人实际书写了科教兴市时代答卷，彰显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深厚情怀与使命担当。当前，全市上下正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高质量的教育，更加迫切需要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希望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立师德、强师能、正师风，真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努力培养更多爱党爱国、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 为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贡献教育力量。

0: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贯彻落实各项尊师、强师、惠师政策举措，持续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 让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岗位幸福感更足，事业成就感更强，社会荣誉感更强。衷心祝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员会、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 2026年 9月9号。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 9月9号， 我市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中国工人大四政课新疆篇教育系统专场活动，活动紧扣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主题，集中展现全市教育工作者育人风采，营造尊师重教崇德上学的浓厚氛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宗洪斌参加活动并致辞，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欧阳华出席活动， 现场宣读了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支持，市教育局、市教育工会主办，各区教育局、各高校、各直属学校工会协办。活动氛围礼赞劳动兴耀边疆、杏坛深耕、躬耕讲台、青春逐梦、启智星城三大篇章， 通过秦景炬宣讲师朗诵等形式，再现了石油先辈的拓荒壮举，展现了引领教师、援建教师扎根边疆的奉献底色，赞美了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的育人情怀，为现场近600名师德标兵、优秀教师、劳模工匠及师生代表上了一堂沉浸式文艺思政课，凝聚起全市教育战线的奋进力量。长期以来， 我市深入实施科教新式战略，推进各级教育改革试点。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推动各学段教育体制增效，构建起体系完备、特色鲜明的教育发展格局，持续夯实城市发展教育根基，筑牢人才支撑，为城市转型升级赋能助力。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孙艳玲报道。 9月7号，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由我市两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制定的三项国际标准经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发布实施。据不完全统计，我市企业主导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已达5项，相关产业在国内外标准领域话语权与行业影响力大幅提升。国际标准是全球通用的技术语言， 是抢占行业规则制定主动权，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标准化引领发展战略，立足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优势，持续优化标准化服务体系，通过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打通技术攻关、标准转化产业升级、创新链条，培育标准化复合型专业人才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赋能企事业单位参与各类标准研制，为全市标准化创新发展筑牢人才与制度保障。推动技术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标准优势、产业优势。据介绍，本次获批发布的三项国际标准分别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参与制定的石油及相关产品原子荧光光谱法、塑料半结晶乙烯杠一杠烯烃共聚物短链支化分布测定差式扫描量热 DSC 法，以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参与制定的天然气上游领域页岩淬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第一部分基于 X 射线颜色法测定页岩矿物特征。 三项标准精准聚焦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不仅针对性解决了行业关键技术监测、材料性能判定、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的技术痛点，也为全球油气测量、高分子新材料、页岩油气开发产业发展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技术依据，成功向全球输出了中国方案。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报道。 9月7号，文脉相连书香共融，克拉玛依塔城文学交流活动暨文润塔城一系列丛书推介研讨会在克拉玛依文学馆举行。活动由克拉玛依市文联与塔城地区文联共同主办，两地作家协会与克拉玛依新华书店联合承办，两地文联相关负责人、作家代表及文学爱好者

0: 好者参加。活动现场，市文联与塔城地区文联相关领导先后致辞，介绍两地文学发展特色与塔城文学现象最新成果，提出要深化常态化文艺交流，合力推出更多优秀文艺作品。随后赠书仪式举行，塔城地区文联向市文联赠送《石榴花开》《巴克图往事》《塔城秘要》及本次活动重点推介的《文润塔城一》系列丛书。该丛书全景式展现了塔城地区的自然风貌、人文底蕴与时代变迁，是近年来塔城文学现象的集中呈现，也是塔城地区深耕本土文艺创作、推进文化润江工作的优秀成果。市文联向塔城地区文联赠送了纪实文学集《石有脊梁》及同名音乐剧图集。赠书仪式后，两地作家围绕丛书艺术特色、边疆文学创作方向及两地文艺协同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9月8号，两地文联举办工作交流座谈会，围绕常态化文艺交流、作品互推、人才互通、创作共建等事宜进行对接洽谈。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程小伟、阿里府江卡德尔报道。9月4号，2026年社科关系你我他克拉玛依市社科普及讲堂第七期活动在克拉玛依区小拐乡和谐村村委会举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本次活动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克拉玛依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卫健委联合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小拐乡和谐村村委会共同举办，和谐村村民40多人到现场聆听讲座。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杨峰给村民上了一堂了解中医文化、掌握养生与防病的钥匙的主题讲座。村民管明芳：
2: 今天下午的这个讲堂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有很大利益化的，平常老百姓都不知道有好多野菜呀，对我们都有药物作用的，以后呀希望经常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通讯员杨佩玉报道。9月3号，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由该局自主研发的云水智算基于 AI 气象建模的增雨作业智慧平台在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中斩获优胜奖。该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破解传统人工增雨研判滞后痛点，让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更加精准高效。据市气象局青年技术人员马雪亮介绍，传统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依靠操作人员经验，存在云团研判滞后、作业效益难以量化评估等短板。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快速迭代，他与团队探索运用 AI 技术重构人工增雨作业流程，推动作业研判精准化、业务流程智能化。云水智算平台立足人工增雨作业现实需求，能够提前预判云团发展演变趋势，完成降水作业复盘与成效评估，最长可实现未来36分钟云团趋势预判，其中10到20分钟短时预测精度表现最优，为现场作业争取充足处置时间，作业决策效率提升90%。该平台于2025年投入业务运行。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依托平台支撑，全市开展人工增雨作业140多次，实现增水量约2197万立方米，产生经济效益约1098.5万元，有力保障了区域生态补水与水资源供给。马雪亮表示，项目团队将持续优化模型算法，提高20至30分钟云团预测准确率，同时拓展业务应用范围，把平台能力延伸至防暴预警业务，为北疆地区防灾减灾提供技术保障。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通讯员张念报道。9月4号，记者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了解到，在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及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跑马射箭项目赛事中，开院文化与旅游学院代表队代表我市首次参赛，斩获团体赛亚军以及个人2等奖1项、3等奖3项。本届赛事规格高、影响力广，是全疆民族传统体育盛会。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选派6人组队角逐跑马射箭项目，这也是该院马术特色专业建设以来首次组队亮相自治区级骑射专项赛事。本次赛事筹备周期仅1个月，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备赛期间，参赛队员投入集中训练， 反复打磨人马协同技巧，细化规范骑射整套动作，以饱满状态全力冲刺赛事。决赛赛场之上，队员们凭借扎实功底斩获多项荣誉，其中努尔阿伊哈利别克、哈伊德斯对塞塔伊、哈勒马塔努尔穆哈买提夺得团体赛第二名，个人赛中努尔阿伊哈利别克荣获二等奖，哈伊德斯对塞塔伊、阿勒马特努尔穆哈买提、肖克莱提于斯福加纳分获三等奖。据了解，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启动马术专业建设，2025年正式开设骑射课程，是国内唯一开设骑射专项课程的高校。下一步，该学院将增设模拟赛事、校内对抗演练等实战化教学内容，以常态化实战训练夯实学生专业技能，提升综合素养。
3: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0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偏东风4级，19到31度；白简滩偏东风4级，19到33度；外尔河偏东风4级，20到34度；独山子阵风3到4级，15到30度；金龙镇偏东风4级，16到35度；白口泉偏东风4级，20到33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4级，16到35度；小拐阵风3到4级，17到33度；五五星镇阵风3到4级，17到33度；呼图壁气田阵风3到4级，16到30度；准东基地阵风3到4级，16到31度；马河气田阵风3到4级，15到31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6: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7: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1: 欢迎光临，请点餐。
9: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1: 欢迎光临。
9: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9: 我有很多钱呢。
1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两碗面。
11: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
13: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刷会儿手机。
1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6: 主人，主人，请断电。啊，
14: 知道了，知道了。
1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4: 啊，好了，拔了。
1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4: 这能浪费多少？
1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7: 宝贝，上幼儿园喽！
18: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9: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20: 宝贝，你数什么呢？
19: 绿的。
18: 是绿树吗？
19: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8: 哦，那是新能源车。
19: 新能源？嗯，
20: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9: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18: 好
14: 好
18: 好，
21: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2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6: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7: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6: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7: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96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4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老师，我们前面几期节目呀一直在讲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上一期节目讲到了我们现代的人同样可以从古人那里去学习他们是如何守道的。
2: 对，就是守道的方法非常重要。这个道德经啊始终强调这个道的内涵。
1: 对，
2: 那么道呢，如果我们不找到一些守道的方法，它会变成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1: 对，
2: 那实际上我们的祖先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把这个道呢把它界定为非常清晰的可以让我们来理解掌握把握的一些人生准则。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讲处理人际关系了，是吧，上一次我们就谈到了，就是父子关系怎么处理好啊，
1: 那就要父慈子孝，
2: 对吧，孩子对父母孝顺，父子关系肯定好啊。
1: 对，
2: 所以我们经常讲说爸爸妈妈怎么跟我们什么有代沟，是吧，不理解啊，其实问题不在别人，在我们做孩子的没有尽到这个为人子的一些职责。是吧，我们去孝顺我们的父母，但是孝顺父母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哦。这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1: 并不是说给父母吃喝给父母一些钱就够了。
2: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吧，你这样父母能够顺心安心放心，是吧，然后对父母发自内心的恭敬和尊重，不能顶撞父母。那父母做错了

0: 了，我们还要想办法呢，用各种各样巧妙的方法来帮助啊，引导，是吧？这个都很不容易的。
1: 对，
0: 所以处理好父子关系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1: 的确是这样，
0: 是吧？那专门研究父子关系的，我们讲这个孝道嘛，是吧？中国有孝经，
1: 嗯，
0: 佛门的孝经呢，《地藏菩萨本愿经》
1: 是
0: 佛门孝经，是吧？儒家呢有专门一部经叫经典，叫孝经。
1: 对。
0: 那么现在呢，像《弟子规》啊，这里都讲的如何来尽孝啊，
1: 是
0: 啊，做一个好孩子啊，好学生，好弟子啊，都有很多的方法。啊，这就是属于处理好父子关系的道，是吧？
1: 对，
0: 那夫妻关系也有啊。
1: 嗯，
0: 那自古以来，中国古人的时候，夫妻关系经常讲叫是吧？叫做相敬
1: 如宾
0: 啊，相敬如宾是吧？
1: 对，
0: 我们夫妻之间，你不能说结婚之前是好朋友，结婚了以后什么话都说，
1: 嗯
0: 啊，很不礼貌。
1: 哦，有的时候经常听到夫妻之间用词不是很注意，
0: 对，用词不注意，这个言行举止啊，不是那种像对待客人。啊，这个没有恭敬心了，
1: 嗯，
0: 啊，那这个夫妻关系就不好处理了。
1: 啊，我就听有的妻子抱怨说，哎呀，我跟他做朋友的时候觉得他挺好的，
0: 对啊，
1: 怎么做了丈夫，发现他不适合做丈夫，只适合做朋友。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做朋友的时候吧，大家都有一个距离感，
1: 是，
0: 对吧？我们讲叫做君子之交
1: 淡如水，
0: 哎，他有个距离感是吧？
1: 对，
0: 夫妻了以后，大家觉得有时候都失去距离感了，
1: 嗯，
0: 比如说什么话都说，哪壶不开另哪壶，
1: 对
0: 吧？
1: 是，
0: 怎么能伤他？对吧？我要能用一句伤他，绝不说两句。
1: 嗯，
0: 这不行哈、啊。你在朋友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
1: 是吧？
0: 那朋友的话说这个好话，说能说十句，我绝不说九句。
1: 对，
0: 能让他高兴的话，我就多说。那朋友之间嘛，
1: 嗯。
0: 但是，一到了夫妻之间了，有时候就没有这相敬如宾的这个感觉了。
1: 看来相互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0: 哎，相互的尊重，就时时刻刻保持住一种相互恭敬有礼，是吧？
1: 哦，对，
0: 相互体贴关怀，
1: 是
0: 相互成就。成人之美，
1: 哦，
0: 不能说因为她嫁给我了，所以她是我的人了，我可以不管了，不负责任了。
1: 嗯，
0: 我把她丢在家里，只要给她几个钱，我们跑到外面吃香的喝辣的，花天酒地，
1: 嗯，
0: 是吧？把妻子放在家中不管不顾，是我的财产，
1: 嗯，
0: 这个是不合适的。
1: 对，
0: 那嫁给了丈夫以后，认为丈夫就是我的保镖了，是吧？就是我的贴身的这个护卫了，
1: 嗯，
0: 所以呢，只能为我来工作，不能去在外边，不能跟这个人交往，不能跟那个交往，是吧？这就把丈夫手脚都束缚死了，
1: 是。对，
0: 所以相互呢是要有互相的尊重，
1: 哦，啊，要给对方一定的空间，
0: 要有空间，而且相互成就，
1: 是
0: 吧？你不能都让人家陪着我呀，
1: 嗯，
0: 啊，你丈夫你就陪着我，你是负责来帮我的，那太太呢你只能帮我，是吧？这个都，和我们这个人的尊重上呢就不一样了。
1: 那我们古人是怎么处理夫妻关系的呢？
0: 古人的话，我觉得他讲的就是说叫做，我说是内外有别了，是吧？
1: 哦，
0: 男主外女主内啦。
1: 嗯，
0: 相互有分工有配合啦，
1: 嗯，
0: 是吧？而且呢，这个家庭呢，它是两个家族的一种结合。
1: 哦，古人认为这个结婚不是两个人单独的事，
0: 不是单独的事情。
1: 是，
0: 他说古人他很聪明啊，他就说，你看这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两家父母交往是吧？两家呢家族呢互相认可，这样的这个婚姻他就有保障，
1: 对，
0: 他就稳定，
1: 对，
0: 是吧？因为他等于有保证人了，是吧？家族是保证，两个家族的父母祖先是保证。
1: 嗯，
0: 有时候不仅父母呢，还有老太爷还在呢，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有时候三代同堂四代同堂，这大家族的事儿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夫妻两个之间的矛盾，有时候他家里头就帮他能够化解呀，
1: 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嗯，
0: 父亲母亲双方的父母，他会批评自己的孩子，
1: 嗯，
0: 让他站在家族的观念上，
1: 嗯，
0: 站在大局的观念上来考虑。所以结婚实际上是一种人生成长。
1: 对，
0: 结婚不是人生越来越狭隘，
1: 嗯，
0: 从一个大家庭变成一个小家庭，是不是？
1: 嗯，
0: 他结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心胸变得宽广了，
1: 哦，
0: 因为我的亲人更多了，
1: 对，
0: 我要考虑的关怀的人更多了，
1: 对，不仅仅我们家的，还有对方家庭的，
0: 对方的家庭的，是吧？他就是。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

0: 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4: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5: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6: 爸，烫，慢慢吃。
5: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5: 第一次
3: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4: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7: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8: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9: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0: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8: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6: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7: 拒绝污名化动物，
18: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7: 拒绝污名化职业，
19: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17: 拒绝污名化性别，
18: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7: 拒绝污名化群体，
19: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7: 拒绝污名化老，
20: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21: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20: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22: 拒绝把阿尔兹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7: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歌曲《无间道》当中的词句和梁朝伟所演的电影紧密相关。歌曲除了加入电影中的意境之外，还加入了梁朝伟本人的想法和心情，将用他眼睛看到的电影转化成为耳朵听他的电影，歌的意境当中想象每一个情节和画面。一起来听到《无间道》。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天若有情》由袁凤英演唱，是电影《天若有情》的同名主题曲，一起来听到《天若有情》。

这首《甜蜜蜜》应该非常的熟悉，来自于同名电影，由黎明演唱。相信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在那个年代甜蜜而特有的回忆。一起来听到黎明《甜蜜蜜》。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最后的绝唱。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

更要做到。早高峰的通勤路，由我们为你解锁快乐密码。午后的悠闲时光，搞笑段子，趣味互动。

0: 92.6 快乐不打烊，陪伴不缺席，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你啊。
1: 假如生活欺骗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2: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
1: 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周五周五已来到，一路畅通来报道。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博。
0: 哎，我们依旧是
1: 马上马到马上马到成功，
0: 是明年开始要叫马上，今年是马到，对不对？
1: 因为今年是马年呀，
0: 马到了哦，明年马上。好吧好吧，各位中午好，我是马博。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0: 我们是
1: 马到成功。
0: 对，今天是周五了啊，进入今天的你卡拉我 OK 的环节，然后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昨天是教师节，9月10号，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一起来分享一下学生时代，你会偷偷，就比如有些人会带 MP3 嘛，很早之前，或者就是放学的时候，就是大家 MP3 耳机里面，在学生时代，
1: 为什么是偷偷呢？你这偷偷两个字就很奇怪。是听一些什么样的偷偷的歌曲呢？
0: 不是，是这样子，就是上学不让带 MP3，偷偷带，他为了缓解学习压力呗。然后就
1: 我还以为就是咱们这期的互动话题是你上学的时候偷听的那些歌曲。
0: 没有没有，就是你上学时代就是爱单曲循环的一些歌，就仅限上学时代啊。
1: 是初中高中小学学生时代都可以。
0: 高中，
1: 高中，
0: 对，
1: 高中学习压力那么大，哪有时间听歌呀？
0: 真都假都，我高中时候听。
1: 我觉得在我们回想起学生时代听经常听的歌曲的记忆最深的，应该是在中学的这个阶段吧。
0: 初三，
1: 对，
0: 高一高二，
1: 就是初一到初三，我觉得是那段时间可能是大家对歌曲比较记忆比较深的时候。高中的话还好吧，
0: 我感觉高中压力更大，更爱听歌。至少高中反正给我买 MP3 了，然后我会偷偷带。
1: 你还上过高中呢？
0: 当然了，我还上过中专呢。
1: 可以可以，
0: 我还上过博士呢。
1: 这个好的本科啊，也不比大专，对吧？
0: 大话说全。
1: 没听懂吗？
0: 不是，你应该叫好的大专，也
1: 好的，我们现在叫好的本科。不比一些那个大专吗？
0: 哦，抵不上的意思，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耳机里的那些歌曲啊，在你这个初中高中的时

0: 最爱听的歌曲，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荣梅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和分享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用哪首歌曲来叫醒服务呢？你爱听王力宏吗？当时
1: 王力宏那一定是那首花田错吧。
0: 花田错是你那会儿
1: 上学的时候，小学了，这都不初中了，好小好小的时候了都。对，花田错，
0: 那差不多我初中高中。
1: 花田错应该是零几年的歌吧，我没记错的话。
0: 对，蛮早了可能。好吧，那我们就用一首花田错来叫醒大家。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多多互动。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一开启。

listen to my herbal.

堵车的别怕，加塞的别闹，心情不好的别烦。遇到以上情况，你必须打开收音。

0: 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吗？我们来了。
1: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2: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果真啊，这个花田错应该是马伯，到底是你小学还是初中时代的歌曲啊？
1: 嗯，记不清了。
0: 看你唱的倒是挺溜的，因为这些歌毕竟它经典，所以现在还在唱，还在听嘛，对吧？
1: 嗯，百听不厌的歌曲。
0: 是的，那其实想到我那会儿，就是感觉还带点，因为刚才本来想说是高中，就是为了排解学习压力。嗯、然后马国说想一下，这个初一到初三那会儿，好像还真带着点非主流的那种时代。
1: 嗯，
0: 那会儿听许嵩的歌特别多。
1: 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听的有很多网络歌曲，但是如今已经是明星了，都可以说是。但在我们当年小的时候，
0: 谁？
1: 他们都，比如说什么许嵩呀，
0: 嗯，
1: 汪苏泷，
0: 徐良
1: ，
0: 非主人，非主流，
1: 弦子
0: 三啊，弦子，
1: 还有
0: 弦子很后弦，还有单车，
1: 对，后弦，
0: 你听过吗？
1: 单车恋人。
0: 哦，对，叫单车恋人啊。
1: 对，单车恋人
0: 啊，
1: 就在我们那年代的时候，他们还属于叫做网络歌手。
0: 对对对对对，
1: 一般很少在一些。舞台上能见到他们，但是他们的歌曲用他们独特的传播方式在各大 QQ 空间里面广泛的传播。
0: 对，你看像单车恋人搜索出来之后，居然有后弦和劲舞团的。
1: 嗯，对，劲、
0: 这个、
1: 舞团、QQ 飞车、街头篮球，还有什么 QQ 农场，
0: 对，都会有
1: 菜是吧？
0: 因为那会儿还会有 QQ 里面要，你办理黄钻的话，你的 QQ 空间一进去会有这个背景音乐，但你不是黄钻的话，你就不可以。
1: 但是后面好像是可以不用办黄钻，也可以放歌，但是你的 QQ 空间里面布置的那个场景可能就没有别的黄钻那么绚丽。
0: 对，然后对你说的这个也有让我想到了，你知道怎么是你说的这种吗？
1: 嗯，
0: 你办绿钻，你得是 QQ 音乐的会员。
1: 嗯，是的，
0: 你就还可以在 QQ 空间里面去放歌，但如果你各种颜色的钻都不办的话，好像你的空间就会要更，你就毛坯房吧，反正
1: 毛坯房也
0: 或者样板间，
1: 样板间，对。
0: 然后那会儿好像我们刚刚说黄钻绿钻还有什么钻，那个、
1: 红钻我记得好像是就是那个人物可以穿衣服、
0: 哦、
1: QQ 秀，对，可以穿衣服，买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衣服，
0: 对，然后还有那个养宠物好像是个、嗯、然后
1: 宠物好像不需要钻吧，宠物是你可以花钱得养。
0: QQ 游戏是蓝钻，
1: 这我没充过。
0: 你充蓝钻会员，你的 QQ 游戏，你知道 QQ 游戏办蓝钻能怎么样吗？
1: 你 Q 欢乐豆给天天给送10万是吧？
0: 不是，就是比如说你玩这个斗地主或者飞行棋或者五子棋，我可以把你踢出去，就是已经上桌了是吧、
1: 嗯、
0: 但是由于刚才跟你玩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我不愉快，
0: 对，你让我不那么爽，
1: 我是掀桌子、
0: 哎、你比如说飞行棋里面它不是会有一些炸吗、
1: 嗯、
0: 就是
1: 对对对，
0: 就你故意投四就可以把另外一个颜色炸了，然后如果我是蓝钻的话、嗯、再有这个桌子四人的时候，我只要看到你的名字来了，我就直接点右键叫请他离桌，
1: 请他离桌，
0: 这也是属于我们 QQ 游戏蓝钻的一个专属特权啊！
1: 你这还没享受过，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追溯一下，就是在你学生时代爱听的那些歌曲，耳机里面那些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到的是后弦的《单车恋人》。

0: 好听，好听，
1: 好听！哎呀，太好听了，马伯都跟着唱呢。城府你还记得吗？
0: 城府没听过，
1: 很非主流那种。
0: 有印象。
1: 你的城府有多深？
0: 我的爱。什么什么
1: 对对对对，好像是这两句的一个搭配、啊、然后那会儿因为像刚你说的这个非主流三人组啊，许嵩、汪苏泷、
0: 他们的歌其实也不叫非主流吧，
1: 不是，他其实叫校园三人组，还是什么校园非主流三人组、
0: 他们的歌我觉得都还就是我们青春记忆里的
1: 那种感觉，
0: 那种感觉。
1: 那这三个人你比较爱听谁的歌会多一点？
0: 我听汪苏泷吧，因为他的歌比较幸福
1: 啊。
0: 许嵩跟许良的感觉
1: 太
0: 就可能，
1: 尤其是许嵩
0: 可能没有早恋过吧，所以我不懂那种太多情感上的一些
1: 太悲伤的感觉，你没有。
0: 所以我小的时候每天就是放学打打篮球，
1: 嗯，
0: 写写作业，所以我觉得
1: 全是汪苏泷的那种有点甜呀、啊、这样的、
0: 嗯、对，开心的那种幸福的冒泡的那种状态。
1: 好，那就我送一首许嵩的，你稍后送一首汪苏泷的好不好？
0: 嗯，好的，
1: 我们一起来听《城府》。

0: 听到了吧，这首歌有多悲呀、啊、多痛呀、啊、
1: 那种丧丧的感觉啊，好像、
0: 我们的青春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1: 哎呀，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学业压力的时候，你就听一些这种歌曲。
0: 你的数学跟英语分手了是吧？
1: 纯是科目分手，老师没分手啊。
0: 来给你来听一听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听的所谓的网络歌曲是什么样的。
1: 对，尤其是你爱听的一些歌曲啊。
0: 一首汪苏泷的小星星送给各位。

0: 好听好听，非常好听啊。
1: 甚至汪苏泷和徐良还共同演唱过一首歌曲。我们把这三个人今天给足了啊、这个许嵩一首，汪苏泷一首，甜甜的小星星。
0: 嗯，
1: 所以谁是你的小星星？你就是我的小星星。
0: 嗯，记忆里的自己就是小星星。
1: 哦哟，现在好爱自己啊。
0: 人得先爱自己才能爱世界呀。
1: 来吧，那就坏女孩送给你。
0: 坏女孩送给你吧。
1: 彼此送吧，徐良的坏女孩送给大家。
2: Sorry, I'm so sorry.

0: 来，接下来这首歌是马伯精心挑选的一首歌曲。
1: 这个下面这首歌曲呢，在当年也是霸占，不仅是 QQ 空间啊，也霸占了各大手机彩铃。
0: 哦，如果歌，如果我的
1: 男的，本来我刚还会哼的，被你这一哼，完全找不到调了。
0: 歌只是一个传说，大概是这样吧。
1: 大概，反正当年就是大街小巷，尤其是整个二市场门口那边，哇、哦，天天都放这首歌，
0: 那个喇叭精准的放。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必须要你亲自来介绍它的名字。
1: 嗯，这首歌叫做《歌只是个传说》，送给各位。
2: 再后来就把它放进无知一条。

0: 听完这首歌啊，
1: 好听。
0: 马伯不是个传说，马伯只是个传说，应该是。
1: 传说只留在过去。
0: 接下来我给马伯送首花，送束花。
1: 什么花？
0: 丁香花。
1: 丁香花。
0: 那个
1: 时代、哦、也挺老的，
0: 对，
1: 这个太老了，都不是挺老的了。
0: 这歌都不算是我们初中高中的这个 MP3 里的歌了，
1: 这都不是属于我的青春记忆了。
0: 哎，你还记得吗？你刚说那个就是歌只是个传说，是在这个哪个商场门口来着？经常放，
1: 准格尔路，
0: 对，
1: 准格尔商场。
0: 然后这个丁香花，你有印象吗？
1: 丁香
0: 花是在哪会有经常放过？
1: 丁香花会在哪？
0: 谁的彩铃好像也放过，对不对？
1: 对啊，丁香花跟前面那首歌基本
0: 也一个时代，
1: 都是彩铃的盛行的那个时代嘛。
0: 哦，是、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唐磊演唱的丁香花，送给大家。

0: 不知不觉我们好像把这些歌带得越来越
1: 已经太过去了。
0: 对，然后其实我刚才最想放的是在我初中高中都会比较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包括那会儿和朋友们也会经常去唱的一首歌曲，就是
1: 我初中高中就去唱 K 了，都
0: 唱过，反正这不都是为了这个缓解学习压力吗？是不
1: 我们上学的时候都
0: 干嘛，
1: 都进不去那种地方呀，
0: 让进啊，
1: 那种地方不让进，未成年人禁止入内
0: 啊。真的吗？
1: 暴露了吧，
0: 暴露了。为什么？你知道当时有个叫 Day Day Up 的一个店面吗？
1: 天天向上。
0: Yeah，
1: 在那个
0: 还好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1: 对对对，已经不在了，
0: 在永红小区的对面。
1: 对，永红小区。哎，他当时很火的。
0: 对，
1: 而且哦，你这样一说对，那
0: 高中反正我们去
1: 有很多，就是而且那个好多都是学生去的，我记得。
0: 对，
1: 大部分都是学生。
0: 现在有印象了这个事儿是吗？
1: 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是叫铜锣湾，在哦蓝波湾，
0: 蓝波湾去的多，在那个东方红广场那儿，对不对？东方红商场。
1: 不不不，是在工农商场那边，白金汉宫。
0: 哦，那是铜锣湾。
1: 哦，那铜锣湾啊，哦嗯，对，铜锣湾四楼。
0: 对，蓝波湾是在那个东方红商场，
1: 嗯，对对对，
0: 还有就是可能会去新华书店那儿的东方集美。
1: 我，哦，去的都是高端场子吗？
0: 东方集美也不高端吧，弟弟。
1: 在那个年代，那超级高端的了呀，那兜里面没几个子儿，能敢去吗？那门都进不去。
0: 那会儿好像蓝波湾去的会多一些，蓝波湾、铜锣湾、天天向上不太贵。
1: 反正铜锣湾是很最便宜的。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
0: 买断80，
1: 八十一个价格，买断80，因为我们那时候因为都大家都上学，
0: 一个人 A20。
1: 对，我们那时候大家都上学，所以我们也只有周末的时间去嘛，周末可能就是唱个白天，什么2点到8点。
0: 对对对对
1: 对，
0: 要买断嘛，是吧？白天唱买断，
1: 白天
0: 日常。
1: 因为晚上要回家嘛，
0: 对呀，啊，
1: 对，所以我们都是白天去唱歌，唱一白天，然后晚上8点多再出来，
0: 嗯，
1: 就感觉，哇，从那个 KTV 出来那一瞬间，感觉自己是人上人了，
0: 倍儿轻松，而且就是感觉，真的是把压力排解掉了之后，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倍儿好。
1: 没错
0: 啊，那我在 KTV， 反正那会儿我们不是说我在 KTV 了，就是那会儿学生时代，其实耳机里包括如果有唱 K 机会的话，
1: 嗯，
0: 这首歌曲是比较频繁的。下首歌曲你等会儿你挑一个呗。
1: 嗯，好，
0: 一起来听
1: 我们的歌。

0: 刚才这首歌曲这个歌手依旧很红啊，现在还在开演唱会呢，王力宏的我们的歌、嗯、
1: 对，刚才听到王力宏这首歌，我突然又想到一个歌手，在我们的当年青春记忆里，他可能也算是一个网络歌手吧，但是这几年也是在各大音乐节各大舞台上也是频繁露面，而且这几年的歌的水平跟质量越来越高了。
0: 嗯，他那会儿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情歌两三首和我们俩。
1: 对对，现在有什么
0: 凄美
1: 地啊，水星记。那接下来这时间呢，我们把郭顶的一首来自于我们学生时代的情歌两三首送给各位。

0: 看看节目时间到最后一首歌曲了啊，然后这个刚才跟马博还说到，其实在去年的草莓音乐节，郭顶、吴克群等等一系列的歌手都有来到新疆乌鲁木齐。
1: 突然反应过来，今年咱们就没有办这个音乐节，但是今年有很多演唱会在乌鲁木齐办。
0: 没错，
1: 像之前的
0: 李荣浩，薛之谦，李荣浩，黄丽玲，薛之谦是去年嘛，不是，薛之谦是前年了，
1: 前年，哎，今年吧，
0: 今年没有薛之谦，
1: 张震岳，对，
0: 张震岳有，对，
1: 大家现在可以近距离的去现场去观看我们儿时的一些明星啊，
0: 没错，最后想用这个吴克群的歌，然后让我也突然想到，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有很多男生会用为你写诗的歌词去表白。
1: 就是最后那句，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哦，对，为你写诗。
0: 对对对，
1: 我其实我一想到吴克群，我第一首反应大舌头。
0: 啊，我以为是个爱太痛呢。
1: 爱太痛我还没听过呢。
0: 爱太痛和越爱越难过也是那个时代的。
1: 啊，
0: 就是可能失恋的吧，因为你没有这样的。
1: 我没有这样的情绪啊，所以我可能听的都是些比较开心的歌曲。
0: 好，那你挑一首呗。
1: 那我们还是为你写诗吧。
0: 对，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在这儿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橙子，
1: 我是马博，
0: 下周见，拜拜。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了？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

0: 那怎么放？
1: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2: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8: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7: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8: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9: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6: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养老是个大事儿，不仅得有一个适老化的社区，还得有一个适老化的家居环境。那在今天的应急时刻节目当中啊，我不仅想给大家介绍区域养老的服务中心的项目，还想给大伙儿说说，如果家里有老人，那么这老人的空间布置啊、规划、装修设计和家居的选择，您要动哪些心思，最好做哪些改动，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的一种适老化的改造就能够给老人更多的舒适、更多的安全、更多的保障呢？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社区和居家内部适老化改造的事儿。
1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0: 据最新的统计，99%以上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选择机构养老的呢，目前还不到1%。那咱们一块来听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12: 点位设置将综合考虑空间距离和老年群体人口数量来合理进行布局，从而让社区居家老年人能够便捷地找到服务，把专业养老服务送到寻常百姓家。
13: 有这养老服务中心呢，对我呢特别方便，因为我离得特别近，因为他这儿呢又干净，环境又好，还又实惠。
10: 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的副处长王小兵就介绍，把普惠型专业化的养老服务送到老人家的门口。那首先是饮食啊，这种养老社区有中央厨房， 那这就成了老年人的食堂了。那您想，老年人，特别是一位老年人，做一个。

0: 菜有点不值当，哎，又是洗锅又是洗碗，做俩菜这就吃不完了。这中午要是剩菜啊，下午还得接着吃，时间长了对老人身体也不好啊。所以老人做饭愁吃饭愁，您看有了这样的社区养老的助餐网络，这事儿也能解决。当然呢，还能解决一些娱乐呀、社交啊等等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希望啊，适老改造的服务社区，那甚至呢未来呢做更大面积的推广，让老人呢在选择安乐窝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更多的选择。有些小区你看啊，受老年群体的青睐，在一定程度上啊，那是因为它代表老年群体的利益。有人就问我，哎，你们家小区怎么样啊，挺想买你们家那房子的。我就会客观地告诉他优缺点。优点其中的一个就是我告诉他，我们家这个小区特别适合养老。为什么？绿化多，绿地多，楼下就是地铁，院子里就有会所，可以游泳，楼间距足够大，老人可以遛弯，都不用出门就能进公园。另外门口还有一个幼儿园，您还啊可以接孙子。当然缺点我就不说了啊，缺点也很多，但是呢确实适合老年人。而且呢我们小区的这个户型呢相对的也比较好，两居三居的多，特别大的没有，那也适合老年人啊。房子太大还得打扫，还要操心呢。那今天我就想啊带大家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应急安全实训体验中心。大家说哟，应急安全，哎，是我在那一块儿，当时去的时候呢，我是冲着那个就是汽车涉水怎么样正确逃生他们这个体验项目去的。哎，去了之后我发现，哎呦，市民可以体验的实训体验中心，它里面呢有一些适老改造区，我觉得特别好。我今天呢就带大家去看一看听一听。那您呢如果给老人有买房子，特别是有改造装修这样的需求，您可以参考参考啊。在这儿我也是拉着啊带我体验了这个汽车涉水项目的教官高寒，让他呢给我把这个适老改造的老年人的宜居卧室客厅，老年人的居家生活的空间布置啊做了一个介绍。那咱们跟着高寒走吧。大家好，现在呢我和高寒我们一块儿呢走到了四楼。四楼呢有一部分呢是家居体验馆，其中呢有一个房间呢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我们俩呢现在走进来了，一进门，哎，这是一个典型的卫生间的设计。在这个洗手台上有一个独特的设计哈，这个设计呢是一个橘红色的一个像 U 字形的扶手。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儿听高寒给咱们介绍一下这个扶手它的作用。
1: 首先呢这个台的设计呢主要是以方便老人抓握，因为有一些老人呢他的这个体力呢非常是费劲的，就是说他会坐轮椅这种呢去进入这些地方，所以呢我们准备着这个台子。咱们看这个扶手这块，这块呢主要是用来让这个老人可以方便起站起的这种是一个设置。我们做这个横梁就是主要作用呢就是说咱们的卫生间啊现在就是比较滑，老人呢为了防止摔倒，一手呢进行扶握，另一只手再进行这个咱们的洗漱动作，这一系列的。像这一块呢比如说咱们在走的这个走廊的这个走路的过程中啊，比如说会滑倒嘛，所以说当老人第一反应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抓的空间这种地方，
0: 它可以防止老人摔倒滑倒哈。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个扶手这样的一个架子大概多少钱？
1: 非常便宜的，有特殊效果防滑，所以呢也就差不多在100到200之间这种的一个价格。
0: 我给大伙儿说长什么样啊，就长一个 U 字形。可能呢年轻人觉得我好好的台面加个 U 字形的这个粗粗的这个橘色的栏杆，那我这台面太难看了。那您是不知道，老年人要有这个台面他随时能抓握，比如说比较长的墙面上玄关处，如果家里房子比较大，这一面墙啊什么都没有，我都建议您给老人加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扶手。那咱们接着啊请高寒带咱们啊去看一看他们那儿的适老改造。刚才高寒教官呢给我们介绍了在这个洗手台上的扶手哈，我看到在这个拐弯处还有这个圆形的半圆形的，我看了看它叫防撞角，说主要呢是应用于家庭环境当中可以有效的保护老人磕碰的安全隐患。那高寒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防撞角，那我们如果家庭要安我们怎么安，哪些地方安？
1: 这个防撞角呢其实像大家所看到的似的，这个首先呢在咱们的比如一些像书柜像茶几 像这一些桌角饭桌这种地方呢，它是有棱棱角角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不光是老人，比如说小孩或者说是成年人，在摔倒的时候很有可能受伤的点就是取决于它这个有一些棱棱角角上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卫生间里边呢，有一些角上边我们会给它进行上这个防撞角，不光是在老年的样板间里边，同时呢在我们的场馆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是涉及有这种棱棱角角的地方，我们都有防撞贴，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磕伤碰伤这种。因为啊，要给我们的很多小朋友和这个学生进行培训，有些呢人呢他的身高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在这个脚上呢就容易磕到，所以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更好的保护措施，毕竟我们是干安全的嘛。
0: 这个防撞角估计啊，很多当过新手爸妈的人不陌生。孩子小，特别是啊一两岁学着走路晃晃悠悠的，极有可能脚底啊一软，哎，这一打弯，孩子呢摔倒了。其实摔倒没什么，做个屁股墩儿哈，但是呢磕着脑袋就是大事儿。所以呢，很多新手爸妈都会特别贴心的给孩子呢买一些这种半球状的、透明的、软软的这样的防撞角，安在呢家具啊、拐弯啊、硬物的这个尖角处。我是觉得，如果家里有高龄的老人，而且呢，老人您明显能够感觉到老人的脚底下也不是特别的这个踏实哈，我建议也别省这个钱，给桌子角啊、柜子角啊、墙角啊，适当的都可以安装一些这种防撞角和防撞贴。咱们接着跟高寒一块儿在他们的这个老人房间里走一走，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好东西。
2: 那下面呢，我和高寒还在啊这个卫生间里，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坐便器。这个坐便器呢，它呢有一个这框架结构的东西，我看了看它的专业名称叫老人卫生间厕所起身器，也就是呢帮助老年人起来。在墙壁上的简易说明书上，他是这么说的，说啊，老人、孕妇或者行动不便的人都可以使用，人性化设计，而且呢它是可以挪用的哈。那下面呢咱们就请高寒教官给咱们介绍一下，这个老年人、孕妇、行动不便的人，卫生间上马桶上套个这个框架能起到什么作用。
1: 首先呢，就像咱们看到的这个，这是它是简单的一个架状的一个结构，不光是说咱们作为老人啊，在这个一些行动不便的人呢，或者是在孕妇呢，因为像起立和坐下是非常难的，所以呢我们利用这个架子，不光是呢我们坐下的时候可以做到一个支撑效果，不会说像那种摔上去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在起身的时候，因为上厕所的时候啊，就是坐时间长了突然起来它会有头晕感，我们双手支撑让老人起得慢一些，这样这也方便让这个老人起立，同时也能让这个不会说产生眩晕感，有更好的安全保护效果。
2: 我看这个起身器直接把这个马桶盖挡住了，这个马桶盖就放不下来了，这个是故意要这么设计和使用吗？
1: 这是可移动的，比如说在咱们老人使用完以后呢，他们很多会喜欢盖上这些盖，给老人做设计的时候呢是不建议把这个盖子要盖上，因为有些时候老人这个三急是非常急的，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呢非常碍事儿，像可以给这块呢做一个软化的靠背儿，这种靠椅也可以让它更舒服一些，同时呢让它减少去盖马桶的次数，这样呢方便了自己。
2: 我呢现在给大家就试验一下，体验一下有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起身器，那么在如厕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哈。如果没有这个，那我走到这儿重点的这个力气啊，自己得在这个膝盖上，我也不可能摔在上面啊。起来的时候呢，重点还在这个膝盖上哈。老年人的便秘的可能性很大，甚至呢发生过啊，就便秘为了解决问题出现脑溢血，还有很多老人可能坐在这儿如厕啊，他这个时间比较长，蹲得久了起来也是眼前一黑啊，眼冒金星。起来的时候呢，可能呢这个血压啊各方面啊头晕就更容易常见了。那大家看，如果有这个起身器，我现在啊如果有这个起身，哎，第一看，哎，我可以搭着是吧，可以搭着挺自在的。第二，我起来的时候我就不用我的膝盖了，作为一个中年人啊，我都感觉到我的膝盖省力气了。那么坐下去的时候，那有了这个起身器，大家看，哎， 固定了，然后呢慢慢的做下去，甚至可以顺着这个溜下去，我觉得特别好。
3: 应急时刻。

0: 不是做广告啊，是宣传一种消费理念。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洁身器、洁厕器啊，对老人有什么意义。所以咱们给老人，您与其啊包个大红包，买个金镯子，我建议您啊，不如在应急安全产品上费费心，出出钱。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我呢这么多次采访啊，去过两个地方，我觉得适老化改造做得特别的好。可能呢有些地方我还没去到啊。一个呢就是应急安全实训体验中心，一个呢就是在残联的惠爱大厦，那里面的设施也特别的有爱心，特别的用心，大大的考虑到了残疾人出行的肢体不方便啊，给他们带来的出行的困难，也有很多我觉得啊不仅适合残疾人的布局和改造，同样呢对老年人的这个出行居室设计也都非常有启发。那我不多说了，咱们接着啊跟高寒教官到浴室去看一看啊，就很多老人浴室特别容易摔倒。您看啊，在国外有很多大明星，哎，这一辈子啊前呼后拥，又是保姆又是助理又是保镖哈，可是呢最后摔倒了，可以说受重伤，甚至呢迅速的病情恶化，就是在卫生间。一个是卫生间啊，它四周的东西它比较硬，啪一摔人啊是硬碰硬。第二呢容易湿滑，第三呢你不好意思人都进来帮你哈，洗澡呢嘛比较隐私，所以老年人不能不洗澡啊。可是洗澡那是个大事儿，我呢给我们家老太太啊买了一个这个洗澡的椅子，就是椅子上有好多的这个孔洞啊，还可以坐在上面洗澡，她就很省力气，这样有点什么不舒服坐在椅子上她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摇晃，不会摔着。那咱们还是来高寒教官一块来看看，在他们的适老改造的空间，这老年人洗澡他们有什么好办法和好设施。
2: 我们现在呢又来到了这个洗浴区，我看了一下墙上呢对于这个洗浴设施的这个介绍，叫老人厕所防滑无障碍扶手护栏，它长得呢就是一个板儿，底下支个棍儿。那下面呢咱们还是啊来听高寒教官给我们讲解一下它的作用，为什么要在卫生间装一个防护栏。
3: 首先呢，因为老人啊身体也有很多不便的地方，设计上呢我们是采用是让他坐下来，就是一些视频里边啊，这老人洗澡是非常困难的，都是把这个椅子呀要搬到厕所里边让老人坐下。所以呢我们采用就是说咱们更便利一些呢，在厕所里边就设计像这种座椅，比如说是家里人或者是护工，咱们只要把老人扶到这个椅子上，也可以很好的去帮老人洗澡。它是有这种凸起的，是作为防滑的。有些时候啊像自己洗澡的时候呢站时间长了，有些啊腿脚不好会觉得累，然后呢洗澡又觉得洗不干净，这时候呢坐在这个上边自己洗漱洗澡。当然啊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啊，起身困难，咱们老人呢坐下去像马桶一样坐下去容易，起来很难，有些膝盖不好。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在侧面做了一个这个专门让老人去抓握能够支撑的扶手，也是呢方便老人更好的可以站起来。它的在握把上面也是有凸起状的点，更好的防滑。当然有些老人啊起身的时候是非常困难，坐时间长了他起身是非常困难的，这时候就用到了我们这个扶手，可以拄着可以支撑做借力去扶起来，慢慢慢慢慢慢身体向过靠，然后呢去扶起来，让一条腿膝盖先起，同样再撑起了另一条腿膝盖。
2: 这个扶手的高度还得根据家里老年人身高和体重的情况
3: 啊。对的，有一些啊咱们老年人啊这个身高还是非常高的，扶手的位置啊就是要咱们观察这个老人的这个设计高度再去进行固定。
0: 还是在这个卫生间啊，我们看到了一个洗澡椅。这个洗澡椅呢很简单，它是可以挪动的，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啊坐着洗的可能。实际上啊跟刚才呢我们说的这个无障碍扶手护栏的作用差不多，但是它的优势呢就是移动式的，可拆除，老人呢不用的时候也可以挪到其他地方哈，但是效果是一样的。那这个呀高寒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伴随这个老人啊身高不一嘛，然后可以可调节的四个椅子呢脚呢都是可以可调节型的，这种的也是说方便老人。另外呢为什么说像咱们这种洗澡间呢既然说有了这种靠墙式的座椅，

0: 还要有这种移动式的，因为啊，咱们的家庭啊，这个卫生间啊，大小不一，有的这个卫生间呢，它的是可容纳性是非常小的，所以不方便于咱们去靠墙式的这种座椅，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去就准备出来这种可移动式的老年的洗澡椅，在于狭小的空间内，我也可以说把这个椅子放到一个区域里边，让老人方便的去洗澡，同时呢，也不会说让老人有太长时间的站立，有些老人他毕竟他是站不住这种的，腿脚不好嘛。同样呢，这种洗澡椅我们要搭配着扶手去使用，因为啊，这个扶手我们的使用的这个空间是非常小的，不像这种靠椅，我们搭配着这个移动的洗澡椅使用，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样是跟靠椅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它是需要借力的这种的。
1: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啊，这是在老年人的卧室放的一个装置，这个叫老人拐杖步行架，这个我在康复中心见过，但是不是什么样的老人适合，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咱们呢还是请高寒教官啊给咱们介绍介绍。
0: 就是听名字呢就可以理解到它是一个作为一个移动式拐杖的，当然呢拐杖呢有轻便的有方便的，为什么要有这种设计呢？首先呢，有些老人啊他是双腿，这个腿脚不灵活呀，有的是脚的有问题，有的是腿有问题，膝盖有问题这种呢，所以说我们这要借助的呢，让老人可以方便自己活动，尽量用上肢去支撑，让两条腿可以省一些力气，就是减少一个磨损这种，双手去抓握两块，站在这个角度上，这个时候做一个撑握，是把咱们这个身体啊借上力，让咱们的上半肢呢使上力要多一些，防止呢腿啊再有这种过累的使用。为什么这块呢也是有跟这个一样的扶手呢？这个呢是对于啊坐下的时候，像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公园里啊遛弯，然后呢累了，它有座椅，咱们坐下，然后但是呢起来的时候呢，它这个很高，我要起来的时候很难容易借上力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是在站起来的时候呢，相当于一个借力效果，同样呢使用撑起来，这个四个椅腿也同样是可调节的，可以升高可以降低，也是伴随着老人的身高去使用。还一个就是老人的习惯，有些老人呢上肢力量呢是有一些的，照样可以说扶着上端就可以站起来，可以靠，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坐下，像这个类似于可以有靠的地方呢，我们把这个做的一个可靠性，就是也是当一个椅背使用，因为您看这个块它后边是有这种梁，可以呢咱们也可以靠着使用，相当于呢也是一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它是有这个障碍人士使用的专门的这种坐便器，但是它没有说可以伴随老人可以方便使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作为一个站起来方便的器材，
1: 所以这个叫拐杖步行器啊，也就是说呢它还是可以移动的啊，可以像拐杖一样带着走啊。我呢见过老人在小区里面用这个，实际上呢如果没有这个老人估计下不了楼了，但是因为有这个呢，那些老人呢还在慢慢的能够行进，那他就有锻炼的机会啊哈。
0: 对，
1: 长得呢像一个小沙发的这样的一个框架。
2: 在这儿啊，我给大伙儿再说说，有几个地方我还想给您再剧透一下，就是他们那儿呢对老人的床铺也有一个设计，给老年人买的床啊就不像咱们普通的睡的那种平板床啊席梦思床垫啊，而是那种呢摇一摇就能摇起来，老人可以靠起来，它有一定的角度的自由度的这种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像老年人早上醒来了以后啊，他起床可能腰啊或者不舒服啊等等，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稍微摇一点角度，可以请家里人啊给他呢慢慢的摇起一个角度，然后老人呢在有些情况下还可以呢就是靠在床上，比如看看电视啊看看书啊等等哈，听听广播都可以，所以这种可以摇起来的有角度的床特别推荐。还有就是啊，您如果说我这床已经买了也挺好的，又不想换啊，那您可以专门买一个协助老人靠的一个三角形的架子，软软的放在身后。大家说我不是有枕头吗？你枕头没这个角度好，枕头靠起来它毕竟没有很好的支撑，这个三角的架子是挺好的。反正我觉得哈，只要您心里有老人，你肯定能买到这种东西。你在什么宝啊什么东啊什么上面啊，你淘一淘找一找，您找一些适老啊或者无障碍啊， 您会发现那么多的应急安全的产品都能给咱们的老人带来更多的安全，更多的保障，更多的舒适和幸福感啊，而且花钱还不多。您说一个贴在墙角的拐弯处的一个地灯能有多少钱呢？LED 灯几十块钱，二三十块钱，老人的晚上上厕所，哎，从那儿一过，灯亮了，很重要啊。所以这种软装配饰，这种智能科技，这种家具设计，这种空间布置，这种应急安全，它都体现着咱们对老人持续的关怀呀。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他看不见，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4: 绿灯请通行。
3: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
5: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6: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7: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8: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7: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9: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7: 繁荣似锦，
10: 无限风光。
11: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12: 我是夏国瑜，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 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0: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1: 大家好，我是林法大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0: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1: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2: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0: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5: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
1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在接下来会跟你说说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11: 嘿，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而这首歌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太平洋边上特别喜欢听。的确，如果你去租一辆机车沿着太平洋的海岸线去开，非常非常惬意的那种感觉啊。其实台湾的海很多朋友去都会去到垦丁，垦丁的海呢和东南亚的那些海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情怀在里面，比方说你会想到过去看到的那些电视剧啊，什么我在垦丁天气晴啊，还有电影海角七号啊等等。对，海角七号它的拍摄地取的就是垦丁的恒春镇啊，包括当时拍摄电影的一些场景现在都有保留，还有人特地去参观。说到台湾的海，其实除了垦丁的之外呢，还有花莲。花莲的海和垦丁完全是两种样子啊。如果说垦丁你看到就是那种深蓝的海面的话，那么花莲呢最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沙滩，它是世界上很少见的鹅卵石的沙滩，它的沙滩上是没有一粒沙子的，全部冲刷上岸边的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所以到了花莲，对，你从垦丁可以坐小火车一路北上到花莲，那一路呢也是沿太平洋岸的小火车能够看到海，特别特别的惬意的感觉啊。就是你想象一下坐在那种突突突突开也不会特别快的小火车上面，迎面是太平洋的海风吹过来，然后看着那种深浅不一的海面，阳光洒在海面上金灿灿的，然后你到达了花莲。花莲呢是就好像是有一点点当地的农村的感觉，如果你看过爸爸去哪儿的话你也应该知道啊，它里面呢会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在里面。花莲呢最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民宿，如果说你到台湾去，到花莲到垦丁，建议你呢选两家比较有特色的民宿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民宿呢有不同的风格，所谓民宿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在自己家的房子里面所改建的这个旅馆。你可以先在网上做一下功课，然后呢到当地的民宿去，可以更深入的跟当地人交流沟通，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当然了，花莲还要推荐的就是有一家炸弹葱油饼。你知道我是那种可能为了找一样东西找一个吃的我会花费一两个小时我都觉得很值得的，所以这家炸弹葱油饼其实很便宜了，华人币大概就几块钱一个，而且看起来特别的简单。

陋，可是真的很美味。但我找它找了好长好长时间，因为呢，它在一个特别深、特别窄的巷子里面。台湾人很有意思啊，他们可能有一个祖传的手艺，祖祖辈辈做了很多年，可是呢，他们就是在那样一个小门面里面，也不想着去重新装修一下，或者呢去开分店呢、啊。这就是他们这种安逸的生活，也会让你觉得在繁忙的工作之后，跟他们在一起会觉得很轻松。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到的是我对台湾的印象，一起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刚刚呢，说到了台湾的海，说到垦丁花莲，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说台北。台湾呢，我去了不止一次，那么这一次去，就前段时间度假。

只在台北待着，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台北其实很小，也不是很新，没有那种高楼林立的感觉，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干净。如果你走在台北街头要抽烟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了，因为真的没有地方去丢烟头。然后呢，如果你在夜市的话，最好还是随身带一个塑料袋、垃圾袋，这样呢会比较方便一点。台湾呢，它的交通，台北它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啊，它有捷运可以基本上到所有的景点，所谓的捷运就是我们的地铁了。然后在那里你会看到基本上人人都非常的遵守规则，电梯全部都是左行右立，你会收获很多的微笑，还有很多个谢谢。当然那个地方有那种烟火气特别足的夜市，也会有高档的商区。说到台湾地价最贵的地方，那应该是台北的忠孝东路了。对，忠孝东路呢，其实它分很多个段，在台湾它的地名是这样取的，比如说忠孝东路一段、二段、三段、四段。整个忠孝东路呢穿越了好几个区，什么中正区啊、信义区啊、南港区啊，也带动了台北东区的发展。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叫西门町的地方，那么很多人把忠孝东路称为东门町。而对于我们来说，最开始了解到台湾有一个叫忠孝东路的地方，是不是源于动力火车的那一首歌呢？当年还很小，听这首歌的时候总在想，等有一天我去了台湾，一定要把这个忠孝东路来来回回走上九遍才够吧。一起来听动力火车的歌《忠孝东路走九遍》。

0: 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3: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5: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6: 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5: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爸爸，我肚子疼。
8: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7: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9: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7: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8: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9: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8: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1: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3: 挂掉。挂掉。
1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4: 删除。
15: 删除。
1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6: 不屑。
12: 来源不明的链接，
14: 不点。
1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4: 不说。
15: 不说。
1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9: 我。
1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9: 我。
18: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0: 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

0: 家伙。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8: 来嘞。
5: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0: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3: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4: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15: 这场是相声。
1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7: 相声，相声。相声，
18: 相声，
17: 相声，
18: 相声，
17: 相声，
18: 你学会了。
1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
4: 对，
7: 都别说话了啊！
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5: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您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请出王月波，我们来听一段单口相声《别扭话》。怎么叫别扭话呢？您一听就明白。
13: 一拍这小木头，给您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个演员不容易，尤其相声演员专门就是研究语言的，得会说话。但有的相声演员也不行，不会说客气话。谁呀、啊、我一说您有的人啊可能知道，这演员呢叫徐德亮。有那么一天呢，他请吃饭，本来是好心，因为什么呢，平常素常以往的呀不会说话，说话的时候呢净得罪人。这天打算着吧着吧，请谁呢？请高孝潘呐、尤宪超、英宁和我，请我们四个吃饭。在哪儿吃呢？请的是瓷器口锦新大酒店。别人不知道，我知道，我是崇文生崇文长的娃子。我一听这锦心不是卖豆汁儿的。

0: 干嘛？哦，这么大人物，徐德亮就请我们喝豆汁儿啊！我不去了，我不没去吗？这高小攀呐，尤宪超还有英宁可就去了。这徐德亮早早的就跟那定好位了，四个人一张桌子，一人要一碗豆汁儿跟那搁着，等着我。我没去，他不知道啊。这徐德亮还挺着急，别忙啊，还没来呢。哎呀，你说这该来的不来呀、啊？这英宁小心眼儿、啊，英宁一听，嗯，该来的不来，合着我是那不该来的呀？那我还跟这坐着干嘛呀？德亮，这大酒店有卫生间吗？没有，你干嘛？我方便方便，出口往那么走，胡同。哎，英宁借着上厕所呀，可就蔫溜了，没回来。本来我就没来，英宁又走了，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徐德亮着急呀。哎，这英宁说上厕所怎么意思啊？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回来？这高小攀一看，实在你这句话说的不像话，你哪儿那么说话呢？你刚才你说那该来的不来，英宁啊痴心了，他准那么认为。你说该来的不来，他是那不该来的，他小心眼儿走了。嘿，你说这玩意儿啊，不该走的倒走了。刘建朝一听，嗯，哦，英宁是那不该走的，那甭问我是那该走的呀。德亮，这附近有卖口香糖的吗？你干嘛？豆汁儿这味儿我喝不惯，我得来块口香糖压压。出口那边胡同，哎，借着买口香糖，他也溜了，这尤显超也不回来了。呵，把这徐德亮急的，今儿这饭请的，王月坡也没来，我这说句笑话，英宁气走了，这又怎么了？这尤显超怎么也不回来了？怎么也走了？高小攀一看，你呀，忒不会说话了，哪有你那么说话？你说该来的不来，人家英宁痴心了，你看你后边这句，不该走的倒走了，尤显超也多疑了，他认为他是那该走的。谁？哎呦，这人怎么都这样？我没说他们俩，哦，说我呢。您就知道这徐德亮多不会说话了，得罪人得罪人家不爱听什么他说什么。给他捧哏的有个老演员叫王文林，秃瓢。这王文林呢都60多了，娶儿媳妇儿。没敢通知徐德亮，对吧？好，娶儿媳妇大喜的日子，就他这破嘴，到这儿还一说，得得罪多少人呢？而且他净说那不吉利的话。可是呢，别人都有请柬，就徐德亮没有。他也不在谁那儿看见一张请柬，一看哪天哪天，王文林娶儿媳妇，哎，我怎么不知道？我跟王文林是一场啊，王文林给我捧哏呢，怎么别人都有我倒没有啊？挑眼了。哎，叔，他管王文林叫叔。叔，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德亮？哪天哪天您娶儿媳妇大喜的日子，别人不叫行，怎么不叫我呀？都落下，怎么把我给落下了？
1: 哈哈，你还别挑眼，德亮，你今儿问在这儿，
0: 你这嘴呀，忒，哎呦，怎么说？你忒不会说话，人家不爱听什么，你非说什么，什么不吉利，你说什么？爷们儿，您别人不知道我，您还不知道我吗？我没坏心，是我就知道你没坏心，要有坏心我都不跟你在一块儿待着，是不是？你是啊，嘴臭心不臭。

0: 你这嘴呀、啊，这我怕你替我得罪人，尤其我们是娶儿媳妇大喜，你真说出两句丧气的、不吉利的，怎么办？那也得让我去，你要去也行，你也甭急，别原因。到那儿去，一句话不许说。我还给你安排一好地方，跟我坐主桌，你就坐我旁边，我坐你这边，让你婶坐你那边，我这俩亲家陪着，酒是随便喝，菜是随便吃，就是别说话。你要一句话不说，哎，叔，我绝对让你去。成，我来一回哑巴，我不说话。好，我给你补个请柬，甭补了，我也知道了。还咱弄这干嘛呀？到日子我去。到日子预备一红包，写好了名字。到终点去饭店了，人有人认识他呀。一看，哟，说相声徐德亮来，徐老师您好。大伙儿一看，这主有什么毛病啊？看谁都乐，倒是没什么架子，合影、照相、签字、握手都行，怎么不圆呀？圆呀？徐老师，您坐哪桌？拿酒一杯，王文林，王文林那正张罗呢，一看德亮来了，哎，来，爷们儿，跟我主桌，走。好，有点意思，给让到主桌。婚礼仪式完了，开始喜宴，人家敬酒，徐德亮也喝，布菜也吃，闷头不圆圆。好多亲友一看挺大腕，怎么没出息、啊、净吃净喝不圆圆。徐德亮不管大，今儿说了不让说话呀。王文林一看真不含糊，给憋得够呛啊。众亲友都往外走，徐德亮一看表，我也该回去了。爷们儿今儿真不含糊，为了叔，为了你兄弟结婚，今天把你憋得够呛。来，我送送你。怎么？不，一定送。那谁，你们俩叫儿子儿媳妇一对新人，送送你德亮哥。走。走到大门口，说话吧，说话吧，别憋着。为了叔今天憋坏了，叔，今儿怎么样？真不含糊，我一句不吉利的话都没说吧？一句都没说，那他们小两口再离婚可不怨我。
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刚才这段相声，这是一个单口作品，来自王月波。别扭话怎么样？名不虚传，确实别扭。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听相声，掌握语言这门艺术。咱们不说是口若悬河，这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至少在什么场合应该说什么，相信对我们大伙儿会有所提示。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来听一段对口相声。这是富强和赵岩合说的《开心之旅》，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2: 认识一下吧，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3: 什么叫二想不到啊？
2: 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3: 哦，这么个意思。
2: 我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二号营业部的第二号营业员。你就叫我二吧。
4: 看你这模样啊，
3: 这名字合适。
2: 赵岩老师啊，您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开心之旅活动啊？
4: 没错。
2: 哎呦，这个活动是我们公司承办的。您这样的社会名流、孝心大腕，能参加我们公司的活动，对我们来说是十分的荣幸。对您来说是万分的不幸。
4: 什么？
2: 不是，我是说我们这个公司这次活动，无论是规模还是社会影响力，那都是空前的。这么跟您说吧，
3: 说
2: 您像什么中国旅游总公司、国家旅游局、中央电视。

0: 台、北京电视台、解放军歌剧院这些重要部门呐。
1: 怎么样？
0: 跟我们都没有一点关系。
1: 嗨。那你说他干什么呀？
0: 我是说这个活动是由我们公司独家承办的。
1: 哦，具体说说。
0: 那当然了，您看这几年比较热的旅游线路，什么印度啊、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瑞士这些国家呀，我们一概不去。
1: 哦，啊，你说的是国内旅游，
0: 我们也不做考虑。
1: 哎，这儿不去那儿不去，你这叫什么旅游啊？
0: 哎，我们就是为了区别社会上所有的旅游公司，这么跟您说得了啊。我们专门去他们不敢去的地方，玩他们不敢玩的景点，住他们不敢住的酒店，吃他们不敢吃的东西。
1: 嗯，啊，这么一说呀，
0: 啊，
1: 我也不敢跟您去了。
0: 又为什么呀？
1: 这样吧，
0: 啊，
1: 我正式提出退出这次旅游。
0: 哟，赵老师，那您损失可大了去了。
1: 我能有什么损失？
0: 那要首先说您的定金我们是一分不退。
1: 哟，
0: 然后您哈额外支付我们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误工费、独生子女费、父母赡养费、计划生育结扎费。
1: 我去。好吧，这比那旅游还贵呢。
0: 这人太自私了，早这么说多好啊，就您一人，整个旅游团人都等您，您好意思吗？
1: 那当然不合适。
0: 现在我开始点名了啊。赵岩
1: 哦，
0: 人齐了出发。
1: 哎，合着就我一人啊。
0: VIP 服务啊，一对一的多好啊。
1: 好什么呀？
0: 啊，这样吧，由于今天的客人比较多呀，我还带了一个导游旗儿。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有特色的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导游旗儿
1: 啊。
0: 还得麻烦您把手举过头顶。
1: 我还得举起手
0: 了。哎呦，您误会了，双手举过头顶。
1: 干嘛举双手啊？
0: 这您跟所有的朋友都区分开了。跟着我走紧一点啊，走。
1: 那是怕我走丢了。
0: 别开枪，
1: 自己人。咱这投降来了。
0: 不是投降，我跟您说啊，接下来咱们要经过一个封锁区。
1: 怎么这还有封锁区啊？
0: 是这样的，我们为了给您的旅客呀增加一些乐趣，专门给您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旅游项目，名字就叫啊，我想找抽。
1: 我看差不多。哎，我说你们就不能安排点有意义的活动吗？
0: 当然有啦，接下来我会带领您参观各式各样风格不同的博物馆。
1: 这有意思。
0: 像什么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天文博物馆、地理博物馆、人文博物馆、海洋博物馆。最让您意想不到的是
1: 什么？
0: 我们带领您参加珍宝博物馆。
1: 哎呦，这里头得有多少宝贝啊？
0: 数不胜数啊。
1: 说说。
0: 都是历代皇帝跟妃子们遗留下来的奇珍异宝啊。
1: 有什么呀？
0: 这么跟您说得了啊，有康熙用过的玉玺。
1: 哎呦，
0: 乾隆画画的毛笔，
1: 哼，
0: 雍正玩过的鼓槌，慈禧撒尿的尿盆。
1: 我说这玩意儿能是真的吗？
0: 东西绝对货真价实。你要不相信啊，
1: 啊，
0: 你自己闻闻。
1: 脏不脏啊？
0: 哎，接下来这个活动更有意思了。
1: 说，
0: 我们请您参观野生小动物。
1: 哎，这活动可以，
0: 是不是？
1: 哎，
0: 就拿您来说吧。如果您想奉献爱心呢，我们还给您举办了一次公益活动。
1: 具体说说。
0: 是这样的啊，您只需要花800块钱，
1: 哦，
0: 就能认领一头小野猪。哎呦，机会难得呀！
1: 我不认领。
0: 怎么了？
1: 800
0: 啊？
1: 这钱花的冤呢。
0: 哎，怎么会冤呢？
1: 你想啊，谁知道是我认领的那小猪啊？
0: 嗨，我们有办法呀。
1: 什么招？
0: 制作一个小牌子，牌子上写上您的大名，您叫赵岩，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把写着您名字这个牌子呀，永久的戴在这头野猪的脖子上。到时候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赵岩。
1: 我叫赵岩。
0: 啊，赵岩叫野猪，
1: 不像话。
0: 哎，这人太难伺候了。好了好了，时间也不早了，下面我郑重宣布本公司原生态食品宴会现在开始。好了吧，
1: 哎呀，折腾的我到现在啊，我还真有点饿。
0: 好好好，那咱们开饭了啊。
1: 哎，
0: 这个每人找一块砖头。
1: 找砖头干嘛呀？
0: 哎呦，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
1: 怎么了？
0: 那你不得把那砖头垫在屁股底下坐着吗？
1: 连椅子都没有啊。
0: 没听懂啊。
1: 怎么
0: 有椅子 还叫原生态呀、
1: 啊？啊，那行了，我也甭坐着，我就站这桌子边上吃。
0: 哎呦，有桌子还叫原生态呀、啊？
1: 没桌子
0: 啊？
1: 那这餐具摆哪儿啊？
0: 哟，有餐具还叫原生态呀、啊？
1: 没餐具，这饭菜搁哪儿啊？
0: 哎呦，有饭菜还叫原生态呀、啊？
1: 你到底给我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吃的就本公司隆重推出的纯天然、不污染、不增肥、好消化的原生态食品。
1: 什么呀？
0: 西北风。
1: 怎么回事？不像话！
0: 这人太难
1: 伺候了。说这么热闹
0: 啊，
1: 就让我们站大街上喝风啊！
0: 好好好，你不乐意这样，咱们进行本次旅游的最后一项。
1: 什么？
0: 集体到沐浴中心洗澡。
1: 哎哎，说清楚啊！
0: 啊，
1: 合同上可写着呢。
0: 怎么了？
1: 原生态沐浴，
0: 对，
1: 而且免费。
0: 哎呦，不要钱
1: 哦，
0: 洗吧，
1: 洗，
0: 那掉钱眼里了，洗吧，
1: 真不要钱，
0: 一分不收。
1: 哎呀，那我还真得洗一洗，折腾一天呢、
0: 哎，
1: 真想泡个热水澡。
0: 洗得怎么样啊？
1: 哎呀，你别说，还真不错，哎、
0: 是不是？
1: 哎，
0: 怎么啦？
1: 哎，
0: 嗯，
1: 我那衣服呢？
0: 衣服啊
1: 啊，
0: 回炉了，
1: 哎，烧了
0: 啊！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正当全国环保第一村，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1: 不是，那我现在你不能让我光着呀？
0: 我们给您预备了
1: 什么呀？
0: 跨栏背心大裤衩，漂亮极了，才5000块钱，
1: 绑票呢你？
0: 哎呀，便宜的也有，你穿吗？
1: 什么呀？
0: 透明雨衣。
1: 不，我还是来这贵的
0: 啊！好好好，
1: 嗯，
0: 1个小时那衣服就送来了。
1: 那我现在也不现在光着干什么？
0: 光哎，正好我利用这个时候啊，跟您结算一下本次旅游所有的费用啊。
1: 你怎么单找这时候跟我算账啊？
0: 这正符合本公司的服务宗旨。
1: 什么宗旨啊？
0: 跟所有客人结账的时候
1: 啊，
0: 100%透明度。
1: 哎，合着这个透明度就是让我光着。
0: 对，您别着急呀、
1: 啊，
0: 我还有礼品呢，给您一张 DVD 光盘。
1: 不要，
0: 这光盘才收您500块钱。
1: 那我更不要了。
0: 哎呦，这光盘您一定得要。
1: 我绝对不要。
0: 赵岩老师，你必须得要。
1: 我就是不要。
0: 你知道这光盘照的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就刚才你洗澡的时候。
1: 怎么样？
0: 我们都给录下来了。
1: 不不，我要。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
4: 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4: 哇，
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6: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0: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9: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1: 我简直要崩溃了。
9: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9: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1: 想不开呗，
1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1: 就是啊，
9: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9: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6: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17: 请出示付款码。
18: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9: 什么码？我没有。
20: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
21: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2: 阿姨，您
3: 先把这个一八，
17: 请选择支付方式，
20: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1: 支付宝到账，
22: 微信收款。
23: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7: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7: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边走边听，让我们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这第一首开场曲，陕北民歌《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陕北民歌《羊肚子手巾三道道栏》。陕北黄土高原作为一块相对独立、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他们也自有着许多专属于这块土地自有的特色，比如说在服装穿着上，比如说半个世纪之前的陕北男子汉，他们一般都喜欢在头上拢着或戴一块有着蓝色线条的白色布毛巾，也就是刚才听到的这首陕北民歌当中所谓的羊肚子手巾三道道栏这样的一种毛巾。这毛巾在包裹了大半个脑袋之后，在额前那么一挽打个结，就呈现出煞是好看的双耳形，从而构成了陕北居民服饰中一种独具的特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电影和戏剧等艺术手段的渲染之下，这种著名的在额前挽结的形象几乎就变成了陕北居民在56个兄弟民族当中一种典型和标准的形象了。各位你知道吗，陕北人当时啊之所以形成扎羊肚子手巾的习惯，其实呢还在于它的实用性。想想啊，陕北四季分明，夏天酷热难当，干活的时候围一块手巾，哎，既可消暑又可以吸汗，而冬天天寒地冻的，羊肚子手巾啊就这么将头一包，胜过了戴顶大棉帽。春秋的时候黄沙漫天，羊肚子手巾变成了最好的防尘的头巾。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当你遗忘了自己二十岁的样子，民歌记得你年轻过。
1: 这首歌当然不会忘，因为人们听到这首歌，说到枉凝眉，总是会想起《红楼梦》，对吧？《红楼梦》当中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取演《红楼梦》当中，那警幻仙子就让人给贾宝玉演唱了12首曲子，也预示了金陵12钗的命运，其中的第三首就是《枉凝眉》。而在87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枉凝眉》也是由我们的音乐人王丽萍谱成了曲子，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由陈丽一唱天下知。

远离大海的所在，但是在一首歌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和海的心跳挨得更近。毛宁，海水蔚蓝。

有人说，爱要简单一点，爱里简单一点，人就会容易收获更多的满足和快乐。而若要让爱情简单，最好的就是精选适合自己的那一个，一个真正值得去爱，也懂得回馈爱的人，自然会让爱变得简单。而这样，两个人之间平时不需要猜测心意，不用担心行踪，不害怕在无意之间被激怒，不怀疑做任何事情的动机，两人之间有那么一点点牵挂却不会纠缠，两人之间有一点想念却不会伤心。风从东方来，情歌，或许这并不是温暖的情歌，但是那又怎样呢？世界情感原本就不是圆满的，我不够爱你。一个人终于失去了他不够爱的人，或许原因不会太伤心吧，因为源自于还不是太够爱。好了，各位，就在这首对唱的情歌《我不够爱你》的凄婉伤感当中，结束今天冯总东方来。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0: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1: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0: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7: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0: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2: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0: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3: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0: 无底线的宽容，
11: 没事儿，
7: 哎，网上
12: 没事儿，
13: 都这么整，
10: 就是最大的恶意。
1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4: 是小李。

0: 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

0: 啊，
1: 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5: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6: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7: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6: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8: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6: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4: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9: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0: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11: 听点什么好啊？
12: 我要听故事，
13: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11: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12: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14: 要不听听咱这个？
13: 啊？
14: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3: 我还是想听歌。
14: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5: 这里是听天下。上世纪60年代，日本东京街头有很多的小酒馆，入夜之后鱼龙混杂，来自各行各业的客人汇聚于此喝酒取乐，有的时候啊，难免会发生一些口角和摩擦。
16: 来，喝喝。
17: 哎，让一下，让一下。
16: 哎呦嘿，站住！
17: 干嘛？你拉我干嘛？
16: 嘿，哎呦，
17: 你干嘛打人？
16: 走路不长眼是吧？踩到老子了没感觉啊？
17: 踩就踩了，怎么着吧？哎呀！
16: 道歉，赶紧给老子道歉！混蛋，敢捅老子，别跑！
17: 血，肚子上好多血啊！
16: 没事儿，小伤而已，不碍事的。
17: 还是去医院包扎一下吧。
16: 说了不用了，我身体好得很，这点伤不算什么，咱们接着喝酒。
15: 听到这儿估计您该问了，这人谁呀，这么猛，被人捅了居然不去医院，而且还若无其事的喝酒。这位勇士啊，就是日本之前的著名摔跤手力道山。此人身材魁梧，勇猛无比，一般情况下10个8个汉子根本近不了身儿，但是武功再高也怕菜刀，他又是怎么在阴沟里翻的船呢？
14: 他们有的是身强力壮的武林高手，有的是一代帝王，他们身经百战，却为何总是意外身死？都说善勇者溺于水，是过于自信还是盲目自大？天下和您聊聊那些阴沟里翻船的勇士。
15: 力道山是日本上世纪中期家喻户晓的职业摔跤手，连报纸对他的介绍都是传说中的格斗王，大家封他为国民英雄，是日本的骄傲。但是其实力道山并不是地道的日本人，在他15岁之前，他一直都是朝鲜人，原名叫做金信洛。金信洛在朝鲜的时候，就因为体格强壮，经常参加格斗比赛。1938年，14岁的金信洛在摔跤比赛当中被日本星探相中，就被带到了日本，成为了一名相扑手。

金信洛这颗明日之星一到日本就开始发光发热，第二年就加入了日本国籍，第三年就以立道山的名号正式进入日本相扑界。然后短短九年时间，立道山就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晋升到了官协。哎，这官协是什么意思呀？这官协呀，是日本相扑的级别，就跟跆拳道有蓝带黑带似的。在日本相扑界，从低到高，依次是旭之口、旭二段、三段目、目下、十两、前头、小节、官协、大关，以及最高的横纲。也就是说呀，立道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爬到了第三高的级别。不过立道山终其一生也没能达到最高级别的横纲，因为就在他达到官协的两年后，一支美国摔跤队来到日本进行摔跤表演，他们高超的技艺一下就把立道山给吸引住了。于是在一次醉酒之后，立道山主动向美国摔跤手发起挑战，结果您猜怎么着？立道山被对方一顿胖揍，这场架就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立道山的头上。他突然发现摔跤居然是一件这么酷的事儿。于是经过再三考虑，立道山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放弃相扑，转行成为了一名摔跤手。为了学到最好的技术，立道山甚至远渡重洋到美国去深造。两年以后，立道山学成归来，全身心致力于日本的摔跤运动。他创立了日本第一个职业摔跤团体，并且在比赛当中击败了美国摔跤界的重量级王者铁人，取得了冠军腰带。这场比赛被日本的电视台进行了实况转播。当日本民众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国家的摔跤手立道山将美国摔跤王打倒在地的时候，全都欢呼地跳了起来，大家把立道山称为英雄，是日本一雪前耻的大功臣。两年后，立道山又干倒了日本柔道界的第一人木村正彦，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自此之后，立道山真的成为了日本战无不胜的神话。立道山功成名就，靠着打比赛、上节目赚得盆满钵满，最后更是迎娶白富美空姐，走上人生巅峰。但是也许是立道山成功的太过容易，以至于他才会在阴沟里翻船。发生了什么呢？立道山身高1米8，体重200来斤，浑身的腱子肉，这体格就算不跟对方动手，随便一个泰山压顶就能给对方砸个好胆，自信也是合情合理。但是咱们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淹死的都是会水的，立道山就是一活生生的例子。立道山仗着自己身体强壮，行事横冲直撞，不顾后果，再加上他本身脾气暴躁，还好喝酒，喝完就闹事儿耍酒疯，因此没少给自己惹麻烦，最后更是把命都搭上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1963年12月，立道山在东京赤坂的一个小酒馆里跟朋友喝酒聊天，酒过三巡，立道山已经有点上头了。这个时候正好有个小流氓从他的身边经过，不小心踩了立道山的脚一下，然后就发生了开头小剧场的一幕。小流氓不知从哪儿掏出了一把登山刀，插进了立道山的小腹。一般人遇上这种情况，第一反应那肯定是上医院，但是立道山不是，人老人家看伤口不严重，居然跟没事人似的接着喝酒聊天。结果越喝越觉着不对劲儿，这血根本没有止住的意思，还一个劲儿的往外流，最后实在是失血过多受不了了，立道山才被朋友送进了医院。经过一番抢救，立道山这才保住了性命。按说经过这么一番折腾，立道山怎么也应该学乖了吧，但是事实并没有。立道山出院之后仍然不遵从医嘱，吃东西也不知道忌口，

什么啤酒海鲜都往嘴里塞，最后他因伤口恶化细菌感染而死，年仅39岁。李道山被小流氓捅刀身亡的消息一出，全日本都震惊了。日本民众难以接受，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勇士居然死在了小流氓的手里，这怎么可能呢？但是事实就是如此，真是不得不让人感叹呀，功夫再高也怕菜刀。无独有偶，在历史上像力道山这样阴沟里翻船的人比比皆是，不论是武林高手还是帝王将相，如果不小心谨慎，都有可能落到这样的下场。那这里面还有哪些代表性人物呢？大约在12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一位不世出的军事天才，他就是有着中世纪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家称号的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当然，对于喜欢欧洲历史的听众来说，他还有一个更为响亮的绰号——狮心王，狮子的狮，心灵的心。您听听，就这名儿就知道他有多生猛了吧？理查一世出生于公元1157年，16岁便初登战场，一战成名。打那以后，他是东征西讨，堪称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甭管是平定国内叛乱，还是发动十字军东征，他都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狮心王之名更是传遍了整个欧洲。可是就是这么一位骁勇善战的国王，却也会在阴沟里翻船，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在1199年，已经成为了英格兰国王的理查一世再次挑起了针对法国的战争。在此之前，理查一世统治下的英格兰已经和法国断断续续打了好几年了。没办法，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在许多领地上存在交集，双方都认为这块地盘是自己的，谈不拢怎么办呢？那只能打了。在开战以后，理查一世领兵直扑一个叫利摩日的法国小城堡，这个举动把他手下的大将们都搞懵了。陛下，这法国境内大城市有的是啊，咱们却直扑这个利摩日，为什么呀？理查一世告诉手下，我这么做是有俩原因的。第一，这利摩日的领主以前是咱们这边的，如今投靠了法国国王，我要首先惩罚这个叛徒。第二，听说这家伙挺有钱，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国库挺空虚，借这个机会正好搞点钱。就这么着，理查一世领人把利摩日围了一水泄不通。一晃到了这一年的3月26号，围城已经持续一个月了。就在这一天的黄昏，理查一世打算去前沿侦查一下敌情。出发之前，他手下的将领们都劝他，陛下，战场上刀剑无眼，咱还是把防具穿戴齐了吧。可是理查一世只是笑了笑，没必要，朕纵横沙场多年，见过无数大阵仗了，这点小场面算个啥呀？更何况你们看看，天已经擦黑了，敌人应该看不清我。说完这话，他随手抄起一面盾牌，没有穿戴任何盔甲，就这么上前线了。刚才咱可说了，淹死的可都是会水的，这理查一世也是这样的。就在他靠近敌人城墙的时候，忽然不知从哪儿飞过来一支冷箭，正好射中了理查一世的左肩膀。由于没穿盔甲，箭头当时就深深地插进了他的肌肉里。要说这一箭呀，本来也没造成什么致命的伤害，可是多年战场生涯带来的自信，让理查一世觉得自己可以把箭拔出来。没想到他这么一拔，箭杆刚好被他折断了，箭头这下子扎得更深了。到了这个时候，理查一世终于意识到这情况有点不妙啊，
他赶紧找来医生，替自己动手术，取出了箭头。可惜大错已经铸成，由于当时的条件，动手术的风险极高，就是这个倒霉的箭头最终导致了理查一世的伤口感染，在中箭十天之后就去世了。一代名将征战多年，居然因为这么一个小原因倒在这么一个小城堡的门口，想想还真是亏。英格兰的国王们好像都有着阴沟里翻船的传统。在理查一世去世200多年以后，另外一位叫理查的国王同样死在了这上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1483年，又一个叫理查的国王登上了英格兰的王位，他就是莎士比亚笔下著名的驼背暴君理查三世。为什么说他是暴君呢？因为他登基的过程可以说是相当的血腥。上一任英格兰国王是他亲哥哥，在大哥驾崩之后，理查三世被授予了托孤辅政的大权，可惜这家伙心术不正，借着大权独揽的机会，他直接废掉了侄子的王位，自己登基上台了。这个举动激怒了国内的其他皇亲国戚们，大家纷纷起兵讨伐逆贼。不幸的是，这些皇亲国戚们的实力和能力都有限，谁也干不过实力雄厚的理查三世。一来二去的，这个篡位上台的国王的位置反倒是变得更加稳固了。1485年，又有一个叫做亨利都铎的贵族起兵造反了。起初理查三世并没有把这个造反者放在心上，为什么呢？亨利家距离王室血统已经很远了，之前那些正牌的皇亲都让我给灭了，你远亲有什么了不起的？虽然如此，也不能任由叛军逐步壮大。于是在这一年的8月，理查三世御驾亲征，与亨利都铎率领的起义军在英格兰的博斯沃斯平原上开展了激战。战前双方统计了一下各自的实力，结果发现理查三世手下的兵力居然是亨利的2倍之多。理查三世这下放心了，朕征战多年，大小战阵不计其数，如今兵力又是你的2倍，这仗不用打就胜负已定了。当战斗真正打响以后，理查三世亲自上阵，领兵直扑对方的中军。他可真不愧是征战多年的老将，一个冲锋就斩杀对方多员大将，把亨利的部队打得步步后退。然而就在这个关头，诡异的一幕出现了，理查三世居然摘掉了自己的头盔。您可能知道，那会儿的骑士打仗全靠一身重甲保护自己，这种在战场上摘盔的行为无疑是相当不明智的。到今天人们都没搞清楚，以理查三世这样的沙场老将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傻事，是觉得战场上太热了，还是太过自信觉得胜负已定了？真相啊，或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然而他也没机会告诉我们喽。在理查三世摘掉头盔以后，本来败局已定的亨利进行了一次垂死挣扎式的反扑，就是在这次反扑当中，不知道是谁的战锤抡到了理查三世的脑袋上，一下把他打落马下。亨利身边的卫士一看对方主将落马，立刻一拥而上，结果了理查三世的性命。眼看着主将阵亡，原本占据优势的理查三世大军士气立刻跌落到了谷底，不用敌人上前，自己就土崩瓦解了，战局瞬间出现了逆转。亨利啊，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取得了胜利，成为了新的英格兰国王，史称亨利七世。纵观历史，不管是武林高手还是帝王将相，
总之不乏这种英明神武却又英

0: 里翻船的例子。总结一下，我们能看出，但凡这样的例子，多半还是因为当事人的盲目自信。这倒是给了我们一个教训，那就是越是有把握的事情，越应该小心谨慎，举重若轻。毕竟啊，这后悔药的滋味可真是不好吃哦。好了，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1: 生者为过客，
2: 死者为归人。天地
3: 一逆旅，痛悲
2: 万古存。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

0: 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

0: 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2: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2: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5: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4: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5: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6: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 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7: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9: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0: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9: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1: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9: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2: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9: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2: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3: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2: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十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十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号表示，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十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十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十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十一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十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一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十一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十一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十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十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
1: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2: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九二六快乐吧，九二六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九二六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0: 我发现最近有一些老朋友啊，在我们
1: 年纪大的原因吗？
0: 这个视频直播间出现的概率有点低了。
1: 怎么了呢？
0: 可能就是你刚才说那种状况，年龄大了，身体零件出故障了。
1: 你说的老朋友嘛，
0: 对，
1: 有两种概念，一种是伴随着我们时间长的那种老，还有一种是
0: 年龄真的老，
1: 伴随着他身体的那个老。
0: 对，我说的是后者，对吧？后者确实有一些老朋友啊，身体的零部件呢，到了更换的这个时间了，或者说到了这个该报废的这个时间了，对吧？所以就经常可能出现在医院啊。出现在这个器官捐赠啊。
1: 小贝说，谁说的？我这不来了吗？
0: 我说的不是你。
1: 我们说小贝是划分在前一种的类型里，就是陪伴着我们的时间会很长的那一类老朋友。
0: 对，我们说的那些，就刚说的后者这些老朋友呢，主要是说这个年龄比较长，或者说就是他那个对身体不是很爱惜，造成的这个零部件缺损。
1: 你别管别人是不是零部件缺损，反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这样开始啦。
0: 对，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看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呢依然是

0: 人类发明定义自己的一种时间的概念。
1: 对对对对对，
0: 在这个人类的这种发展和这个地球对还有大自然的一些研究上，没有说年龄的事情。
1: 哎，
0: 它只是一种概念。
1: 是的，是的。
0: 那你认为你自己多大呢？其实你现在就多大，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你现在可以认为自己18，
1: 嗯
0: 啊，你也可以认为自己80，
1: 哎，
0: 怎样都可以，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年龄就完全不要用一个数字把人给框死了。对不对？你可以对外说，哎，我今年60了啊，对吧？但是我啊，晚上照样烧烤火锅吃起来，
0: 关键还能去蹦迪，
1: 对吧？
0: 是不是啊？
1: 哎，是
0: 真的不要去给自己任何的年龄，比如说啊，我现在都40了，我不能干这个事情
1: 啊，
0: 我现在都已经50了，我不能穿这件衣服，
1: 对吧？
0: 不可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对，
0: 在生命的宽度里让自己开心起来，好吗？
1: 对对对，没错啊。
0: 嗯，
1: 这个小贝阿姨就说了，我和我的谢同学开着他的小飞度，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咋的？你们在送货呢？
0: 现在业务面都扩展到这么广了吗？
1: 哎，
0: 现在小贝阿姨和我们的谢阿姨啊，两个阿姨现在把生命的宽度已经扩展到无限再宽了。
1: 对对对，后备箱装满了那个啥的刚卸下来的一车快递。
0: 嗯，
1: 哎，后排座还坐着两个刚上车的滴滴乘客。
0: 有意思啊，
1: 对吧？阿姨说了说，赚了钱我们两个一块分。分完之后，今天晚上我们吃火锅。
0: 哎呀，你这样一说，我都好久没吃火锅了，
1: 对吧？
0: 最近的天气还是有点点燥。
1: 嗯，
0: 在这样燥的天气，你第一个想吃的是什么？是冰淇淋。
1: 我从来不这么想，因为毕竟这个刚才你虽然是这么说，说什么啊，人要把年龄忘掉啊，但是毕竟到了我这个年龄呢，
0: 你看你双标怪，
1: 我不是双标怪，我是说明一下啊，就你不能说你就比如说你吧，你得遵从自然的规律，
0: 哎，
1: 你知道吗？
0: 你说的是自然的规律，就是说你感觉身体到了现在目前这个状态下，吃冰淇淋老是连着吃的话，就会
1: 不舒服。再比如说，你看啊，是到了这个季节，那个春捂秋冻，我们稍微要稍动一动啊，不是这也差不多这意思啊，就到了秋天你稍微动一动，但你不可能到了那个11月份、12月份你还穿个短袖出门，对吧？
0: 哎，不过真的有那种年轻人
1: 啊，
0: 在大冷天他穿短袖，不过外面他穿羽绒服
1: 啊。
0: 嗯，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得遵从这个自然的这个规律，对吧？所以说，你说到了我这个年纪啊，确实我不怎么能连续吃冰淇淋了。
0: 嗯，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给我买那个口味我不爱吃，
0: 原味的，你挑什么？
1: 不喜欢吃那家的。
0: 其实你知道吗？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挑食的人。你算是一个挑食的人。
1: 我算是。
0: 还是日子过太好了。你知道我以前为什么我现在不挑食，是还是有渊源的，有原生家庭的关系
1: 啊。
0: 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真是巨大无比，山一样的巨大。
1: 真的真的，这必须，
0: 因为
1: 必须要考虑在其中。
0: 我小的时候家里面就只有一道菜，
1: 就吃不起。
0: 也不是，其实我家庭条件就是我们家是那个官宦子弟啊。对，
1: 宦官子弟了。
0: 清贫，就怎么说，清风徐来的这种当官家庭啊。
1: 你来给我介绍一下，你家哪个是当官的？
0: 我爷爷嘛，我爷爷当时是很大的一个官儿。然后那个，但是我爷爷
1: 册保部部长是吧？
0: 对，我爷爷很清风徐来的那种感觉，就全家人，比如说我爸下班，就全家人现在就一盘菜。你知道那个年代一个大圆桌，那种折叠大圆桌吗？
1: 对对对。
0: 然后，
1: 一大家放一盘菜。
0: 哎，而且不是盘儿，你知道吗？
1: 啊，
0: 是铁盆儿。
1: 一盆儿。
0: 哎，我们家是山东人嘛。
1: 啊。
0: 他就做那个猪肉白菜炖粉条。
1: 啊。
0: 这样一盆儿。
1: 对。
0: 里面猪肉白菜粉条一盆在里面。我爸下班了啊。
1: 啊。
0: 我爸坐这儿吃，吃完走。然后
1: 流水席还、
0: 啊、对对是的，我奶奶爷爷他们一块吃，吃完走啊
1: 啊，
0: 然后等到我放学的时候
1: 啊，就剩盆了，
0: 是一个底，你知道吗？有一次我最可怜的一次啊，
1: 啊，
0: 我是接近90后的了，我是88年的，
1: 对对对，
0: 我跟很多人说起我这段经历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的可怕，你知道吗？
1: 可怜
0: 可怕、啊，因为就连70后都没有过我这样的生活，但我们家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家条件不算差，
1: 对，
0: 当官家庭，然后。等我有一次我从8小放学回到我爷爷家，我爷爷家在和平小区、
1: 啊、
0: 一个平房朋友们，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当时坐到房子里的时候，那个盆儿只剩一层薄薄的汤了、
1: 啊、
0: 然后奶奶当时从厨房走出来了，
1: 说你洗个澡吧，
0: 我奶奶就你咋不是洗个脚，
1: 你洗个澡就用一盆菜了，
0: 那一点点够洗个脚都不错了，你还让我洗个澡，你觉得我是多干净的啊？然后当时我奶奶从厨房走出来啊，
1: 啊，
0: 给了一个白馍、
1: 嗯，
0: 山东大白馍。
1: 对。
0: 然后呢？
1: 你蘸着糖吃。
0: 没有没有，她当时也没这么说。
1: 对。
0: 她准备给我上一道新菜，从厨房里，我觉得挺期待的、啊。
1: 对对对。
0: 哪

0: 拿了一个雪里
1: 罐头，
0: 雪里红罐头。
1: 哎呀，
0: 咔咔，你新的，你知道没开封？
1: 哎呀，
0: 雪里红罐头给我打开，咔咔打开放到我面前吃吧，就是这个也没菜了。你看奶奶对不起你啊。
1: 哎呀，
0: 没办法，那当时我
1: 奶奶内心在笑。
0: 当时我小啊，才上小学嘛，
1: 是
0: 我才无所谓呢，对不对？我这顿饭不吃都行，我还不想吃饭呢。
1: 那是
0: 小孩都不爱吃饭，就想着赶紧出去玩。
1: 对，特别是面对这样的饭。
0: 然后当时我第一次吃到雪里红罐头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好吃的。
1: 对，
0: 有点油
1: 啊，
0: 没毛病。
1: 对，
0: 你现在让我再吃那个雪里红罐头啊，我真是够了，我给你
1: 讲。能把那个罐给你砸了。
0: 我不挑食，我什么都能吃。
1: 是，
0: 就唯独那个雪里红罐头啊，再不吃了。
1: 但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一样菜养百样人，对吧？你看像你这样，你就养出一个不挑食的你。
0: 真的，真的。
1: 为什么我成为一个挑食的人呢？
0: 家庭条件是不是太好了？
1: 我跟你是一样的，因为就是虽然确实我那会儿家庭条件很好，
0: 是您家是商人家庭。
1: 对，但问题就是我就因为商人家庭，所以他们就照顾生意来说，就对我照顾就没那么多。
0: 对，
1: 跟你一样，就是我妈每天早上他们上班晚嘛，他们要做生意，每天上班晚，然后就那个每天早上11点他们上班。我妈上班前会炒一道菜，这一道菜呢，就是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说过，比如说猪肉炒白菜，再比如说今天炒个大豆卷子，再比如说今天炒个胡萝卜啊，对吧？然后炒一大锅，你知道吗？炒一大锅之后呢，它会盛出这么一小盆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种盆儿啊，这一盆儿就放在这儿，这是我今天一天的菜，就那个中午吃这个，晚上还吃这个。然后为什么放这么多？明知道吃不完，为什么还放这么多呢？因为他们晚上回来还要吃。
0: 对。
1: 然后剩下一盆儿，他们要带走，因为他们要和工人在中午在店里面去吃这个菜。然后就导致我中午吃这个，晚上吃这个，实在吃够了。后来我就觉得，当我挣钱了之后，我会觉得哇，
0: 这想吃点好的，
1: 世界这么多好吃的，我为什么偏偏要盯着那一个菜吃？
0: 对，世界这么多好吃的，
1: 对吧？
0: 为什么要浪费粮食？这所有来到这个地球上自然界里的东西啊，大家只要是可吃的，在我而言都是好吃的，
1: 对吧？张丸子说中午啦，你们好，我更好。
0: 辣子酱，天山牌辣子酱。
1: 对，
0: 那个时候跟雪里红罐头比起来的话，天山牌辣子酱还是太奢侈了。
1: 我那会儿都没有见过。
0: 我见过，但是雪里红罐头当时这么小一罐的那种，小瓶儿的，天山那个辣子酱，我觉得应该是这么那种高一点的，可以当水杯喝水的那种，我见过。
1: 那个
0: 雪里红便宜。
1: 我小时候吃过的辣椒酱啊，第一种是什么？那个特别昂贵的那个，做过广告的
0: 辣椒丝儿，
1: 叫阿香婆。
0: 哦，我也吃过。
1: 对吧？当时买那一罐啊，我就是那一罐，我能吃4个大白馒头。
0: 你知道吗？我吃那个最夸张的是，在我大概上小学，当时我没有在我奶奶家住了，那会儿在乐园小区住
1: 啊。
0: 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也是爸爸妈妈没有管我，然后没有东西吃，拿大白馒头就你说的那个酱，吃了大概2顿吧，我便秘了。
1: 然后还有一样东西，那是我小时候经常吃的，我相信克拉玛依好多家庭都吃过这个。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天车牌辣椒酱。没有，你这个是个玻璃瓶的那种，一般家庭会把这个吃完了之后把它当喝水杯子用。
0: 对，是，
1: 对吧？
0: 那个当喝水杯子挺好看的，除了上面印的字儿以
1: 外。哎，是吧？然后那个，但那个这个辣椒酱呢，它特别特别的咸。
0: 它是让你当拌饭酱的那种。
1: 哎，对对对对对，小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作为克拉玛依人，绝对都吃过这两种品牌的啊。那个赵公子说，我老是山东人，我懂那个大烩菜。林克说：“天天都38岁了。”
0: 是呀，那个玻璃瓶儿的，对，山东人包饺子必须要放虾皮子。我丫头现在看见虾皮坚决不吃。
1: 还好吧，因为我们家那个对于虾这个东西来说还是比较奢侈的。但这两年好像就是也很少吃虾皮，因为你现在这两年生活条件都越来越好了嘛。有能吃虾仁，为什么要吃虾皮子？
0: 不是，那个虾皮子是包饺子，比如说韭菜鸡蛋馅儿的，里面是调味用的，还是很鲜的，
1: 对吧？
0: 今
1: 天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快把我稿子掉出来，快！
0: 对，今天我们的话题提前抛一下给大家，大家可以提前来讨论啊。
1: 对对对、啊，
0: 就是说一说，除了手机之外，你在家里最常用的电器都有什么？
1: 哎，我们来看看你在家里的地位。是吧？有些、就比如说像有些人就跳出来，我在家最常用的是抽油烟机，这地位就不高。
0: 做饭嘛。
1: 啊。
0: 但 是这个人一定是个好人，
1: 对不对？你再比如说啊，像有一些人啊，他可能身体状况不是那么好，
0: 嗯，
1: 对吧？他说我在家最常用的家用电其实智能马桶。
0: 肠胃确实不好啊，
1: 对吧？我一天在那儿蹲好几次啊，一天那个智能马桶哗哗冲水都得冲一吨。
0: 电脑和冰箱，哎，对，我冰箱用的也多
1: 啊，
0: 晚上得在冰箱找吃的，白天
1: 一到晚上硕鼠就出来了，
0: 白天得在冰箱找吃的到了中午下午逛街得往冰箱塞东西，
1: 对吧？就冰箱
0: 夏天尤其是找一些凉东西放进去，拿出来拿出来放进去。
1: 赵公子说这个电脑这电脑是这两年应该用的比较少一些了吧。
0: 哎，我觉得你好像用电脑还比较多。
1: 我还
0: 在家玩电脑游戏呢嘛。
1: 对，我家里是有电脑，但问题我这两年也玩的比较少了。为啥呢？因为我电脑已经12年了。我那台电脑是我结婚的时候，我姑给我送了一台电脑，然后直到现在那台电脑依旧没有换，之前那个就是显卡坏了，拿到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
0: 显卡都能坏，真厉害！
1: 哦，对的，它不是它是那个就是显卡的那个散热器坏了。
0: 哦，对，这个是。
1: 它不散热了之后，它那个温
0: 会很慢。
1: 就你用一会儿，它那个就是那个电脑就会提示，它是自动关机了，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然后它温度能到100多度以上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后来就那个拿到那个是华生电脑城。
0: 我的笔记本电脑是08年的，然后再用了大概10年吧。10年左右的时候，它的那个散热器也坏了，然后当时也是在你说的那个地方去换过一次。
1: 对对对，然后换过一次，那个就换了一个显卡，然后那个硅胶重新打一下就好了。不行不行不行，
0: 我们不懂。
1: 他那个我那个专门看过的，重新打不行，他那个风扇已经不动了啊。然后张丸子说电视机这两年应该家庭用的也很少了。
0: 张丸子可以啊，
1: 除非
0: 现在还在用电视机，
1: 除非家里有老人。老人可能会那个就灌个耳音的嘛，把
0: 老人现在都在玩手机。
1: 对，把电视打开，那个灌个耳音，听点睡觉。那个小贝阿姨说电饭煲，用电饭煲蒸米饭做蛋糕，我都做。
0: 对，就是在厨房的这种
1: 啊。那个电饭煲我在什么时候用的比较多？就是我在大学临毕业那一年用的特别多。因为什么呢？就是在外面租房住嘛，在外面租房住呢，就是大型电器进那个家什么那个油烟机啊，抽那个那个炉灶啊什么的进不去，你知道吗？然后就只能用这个，吃火锅也用这个，煮米饭也用这个，煲汤也用这个，干啥都用这个。
0: 对，你让我想起了我大学的时候，真的是买了一个小型的电饭煲。
1: 对对对对对，
0: 在宿舍里面跟同学们煮米饭，方便面，
1: 对吧？
0: 火锅。
1: 然后就那个真的而且我那个电饭就你说那种小的那个吧，然后就大概这么大，是超市搞活动9.9买的。然后它还有一个什么功能，你知道吗？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笼屉，
0: 还可以蒸蛋。
1: 对，你是那个蒸蛋啊，热个包子呀，热个馒头都可以。
0: 哦，9.9
1: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
0: 什么样的人都有活法，我觉得真很厉害。
1: 然后就我毕业的时候，我还专门把它打包带回来了。
0: 大可不必吧，真的。
1: 真的，我对那个充满了爱意，你知道吗？就但是带回来之后就没有再用过，因为当时那个那会儿还没有快递了。
0: 带回来之后，你就在家里面，你跟着父母，你享受荣华富贵了，你还用9.9？
1: 那会儿还没有快递，叫物流。然后从西安就什么书啊、课本啊、什么那些生活用品、衣服，全都打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包，1.51公斤，把它给托运回来的。托运回来之后呢，那个。一开包，那个原本是这样的电饭锅，
0: 挤烂了吧？
1: 挤扁了，挤成这样。
0: 我一想就是这种材料，
1: 就再没用过了。
0: 应该像挺脆的那种材料。
1: 对对对啊，好吧，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朋友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视频直播间了啊。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除了手机之外，你在家里面最常用的电器都有什么？
0: 对，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刚刚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讲了，在厨房待的比较多的话，在厨房会用到电饭煲，
1: 厨电嘛。
0: 对，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或者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啊，可能用电视比较多。
1: 对，
0: 其实你要说电视的话，我们家这两年用的也挺频繁的，主要是为了孩子
1: 啊，
0: 因为孩子不看手机不看平板嘛，
1: 对，
0: 看电视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吧。
1: 是是是啊。然后我们家这两年用的特别多的，就比较高级的一样东西了，叫蒸烤箱。
0: 好用。
1: 这真的，它那个解放了所有的炉灶上的那些东西，你知道吗？
0: 嗯、
1: 而且最主要是速度快。
0: 嗯。
1: 你比如说我晚上下班回家，我想热个馒头，然后就是辣椒酱一吃就简单一点。
0: 它又能蒸又能烤，是吧？
1: 对。

0: 对，你那个直接就放到那里都按两个按键就可以了。你
1: 就是它在烤的过程当中它也不会流失水分。
0: 不，你蒸是蒸，烤是烤。
1: 哦，我以为它同时蒸烤
0: 了。那不行啊。就你比如你我这时候可能就想溜个馒头啊什么，我放进去就蒸就好了。然后那个我要烤的时候我得把东西拿出来。然后我把烤的东西放进去然后再烤就完了。
1: 说前两年我用投影仪比较多一点，天天回家看电影。
0: 我以为你天天回家看 PPT 呢。
1: 天天回家看电影，前两年肯定没对象了，这两年找对象了，肯定是没有时间在家看电影。
0: 这两年找对象了之后，天天在家用洗衣机。
1: 找对象了，应该不会天天用洗衣机了吧？
0: 要不就是热水器。
1: 嗯，为什么？
0: 那个哗，把热水器打开，哗放水，老婆给你的洗脚水。
1: 哪有这么好？找对象了，是找对象还没有结婚的嘛？
0: 啊，
1: 这两年用电脑比较多一点。
0: 那这两年应该是那个对那个之前那个对象又分手了。
1: 这两年还是找
0: 对象。对，分手了之后，现在一直在就是什么
1: 前阵子不是看上小曹了吗？你真是的你。
0: 嗨，那小曹能不能看上他？对吧？所以现在经常上网嘛，在网上什么百合啊，什么这个网那个网，
1: 啥
0: 啊？找对象嘛。
1: 百合是啥？
0: 百合网。
1: 电脑上的。
0: 婚恋找对象就上百合网。
1: 这你都知道？
0: 真
1: 是。我家浴缸都落灰了。
0: 你家还有浴缸呢？
1: 一直都是站着洗澡嘛，浴缸都落灰了。
0: 对吧？你家要那浴缸其实用处不大。
1: 啊、
0: 嗯。浴缸放在那儿就是堆灰，还有什么呢？就是你还得费劲巴拉的去擦。
1: 而且你每次放水要用的时候，那个水龙头里面它有时候会出那种垢在里面
0: 啊。
1: 嗯，
0: 所以那个浴缸最适合的地方应该是放到哪？就是放到酒店里，
1: 尤其是那种带按摩的那种浴缸，它会那个从里面喷水出来，它喷出来就是那种垢，你会先要放水把里面的那个喷头里面的垢先放完。
0: 那个喷头会不会有那个比如说一些动物的造型，比如说一只蛤蟆啊从嘴里啊，
1: 没有，除非你有这个癖好你可以去选，但是我没见过那种，
0: 对吧？比如说一个龙头或狮子头啊往外对外喷。
1: 反正我们家那个总共用了不到十次，而且每一次都要你把它洗完以后也没有用，下次你开以后它照样会从那个按摩的那个喷头里面刺出来一些脏垢。
0: 那个这赵公子，我给你提个小小的建议啊，你下次呢，你反正现在也没对象嘛，对吧？你给天天拍个照，啊、嗯，对吧？就他这个头，你让人家做按他天天这个头来定制一个那种浴缸的那个，哎，你每次洗澡都感觉好像这个水是从他嘴里吐出来的，
1: 那多恶心啊！那更不会开这个浴缸了，
0: 怎么不会开？就你是他的 idol， 对吧 ？idol 吐出来的什么？
1: 哎，什么都闻。爱豆吐出来是豆汁儿是吗？
0: 跟豆汁儿有啥关系？
1: 反正都是豆嘛，
0: 对吧？那你这偶像吐出来的，我在泡在这个温暖的这个水里，就感觉天天一直在拥抱着我。哎呀，那个感觉，整个怀抱都是温暖的
1: 啊！我以为乐风会说浴缸放哪里最合适，放我家最合适。
0: 我家没那么大地儿。对吧？而且你放我们家我也用不上，
1: 嗯、
0: 我顶多就是那个之前孩子
1: 放哪家都用不上。
0: 之前孩子小的时候啊，
1: 嗯、
0: 还有专门有个给他弄一个洗澡盆，
1: 嗯、
0: 他要在洗澡盆里面洗澡，
1: 可以游两下
0: 子，对吧？这两年孩子大了，也基本上都站着洗了，
1: 对，
0: 所以用不上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好吧，各位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要聊到的就是除了手机之外，你在家里。记住啊，是家里啊，你最常用的家用电器都有什么？这个我看啊，这个厨房电器应该是比较多的。
1: 哎，我再给你讲一个我在家里比较常用的家用电器吧。
0: 嗯。
1: 夏天就是今年夏天啊。
0: 嗯。
1: 空调。
0: 啊，空调是。
1: 而且，我会把空调和电风扇一起开。
0: 哼，就那个。
1: 因为今年夏天太热了。
0: 空调对着窗户，然后那个就是电风扇就往外吹是吧？
1: 因为今年夏天太热了
0: 啊，对，
1: 家里面不是那个有时候是客厅开一个，然后卧室开一个，中间还长走廊
0: 啊，
1: 然后我就会把那个电风扇对着那个长走廊吹。
0: 好，
1: 哎，
0: 你没事干，你老待在走廊干啥？
1: 不是，我是想把它整个就循环连通起来。
0: 好，
1: 然后就想这样子就会很凉快，确实很凉快，但是电费也是确实很高，很吓人。
0: 对对对对对啊。好吧，各位呢依旧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这个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的。
1: 这是哪个朋友这么厉害，一直在给我们点赞？是李默吧？
0: 应该是的。
1: 嗯，
0: 李默啊，
1: 太厉害了，
0: 他就特别想玩我们这个游戏。
1: 今天这个游戏是幸运
0: 幸运连连看，对啊，不过时间还没到啊，现在先跟大家聊互动话题嘛啊，对，你家最常用的电器都有什么？
1: 还有就是我们家的灯，各种房间的灯，我去哪个房间哪个房间就要开灯，因为我是个很喜欢亮的人。
0: 哎，我特别讨厌亮。
1: 也没有吧，我觉得我们办公室最讨厌亮，他不是你，最讨厌亮的是那个丫导播丫丫。
0: 这办公室和那个家里不一样的。就比如说现在这个情况，就比如说你到了晚上9点回到家里，就你一个人回到家里，你家里其他人都不在家，就比如说你老公今天出差了，你还带着你孩子一块出差了，你家就你一个人，你晚上9点基本上天已经黑下来了。
1: 那你肯定开一个小灯吧得。
0: 你回家会开灯吗？
1: 会开啊。
0: 你会吧？就比如说我到厨房我得开个灯，我到卧室我得开个灯。
1: 对对对，我不会开这种就是说顶灯最大的，我会开，比如说。比如说我到厨房，厨房没得选，厨房只有一个灯，
0: 对，
1: 那就开最大的那个。但是如果说在别的房间有的选的话，我会开一个侧面的灯，就是有一个温馨的光，我一个人在家里面会觉得很惬意。
0: 我就不是这样，
1: 我在哪儿哪儿都要有光，除了睡觉以外啊。
0: 我就不是这样的，睡觉当然是除外嘛，对吧？我如果说就我一个人在家的话，我可能就会躺在我们家是客厅的那个沙发上，然后那个我会把所有的灯都关掉。然后我就躺着玩手机就好了。
1: 玩手机你不开灯吗？
0: 我不需要开啊。
1: 好吧。
0: 然后就比如说我要去
1: 我玩手机一定要开灯。
0: 我要比如说我要去别的房间去拿什么东西，或者我要去厨房拿什么东西。
1: 你会用手机照亮是吗？
0: 不会，因为我知道我家哪有什么什么东西我都知道。然后呢我会，如果那个比如说我到厨房我要找个零食啊，对吧？然后呢我会把那个就是冰箱门打开，然后
1: 用冰箱门灯光
0: 照亮。对，
1: 你倒不如开手机的那个手电筒。
0: 因为手机那个手电筒的话，我要去开柜子，我手还得拿个手机，对吧？我开着那个，刚好我们家那个冰箱正对着我们家厨房，然后就相当于是我需要拿东西的地方，他们都能给我照明了，所以我在家里面是，如果就我一个人，我是不开灯的。
1: 你是喜欢，其实还是喜欢暗一点。
0: 对，所以我经常会踩坏我们家闺女的玩具。
1: 每一天都是灯火通明的，这倒不至于。灯火通明不至于，太吓人了。
0: 乐师傅其实是猫头鹰，真不是。我就习惯于这样在黑暗当中去找东西，这种感觉。
1: 我恰恰是反着的。我如果说，我不可能拿手机去照明，除非比如说孩子睡觉了。我要在跟孩子睡觉的这个房间，我要去找东西的话，我会拿手机去照明。
0: 对对对。
1: 那其他的，比如说我到哪儿，我就要哪里灯就要开着的。
0: 但是我刚说了，这个环境是我在家里的这个环境。
1: 我也是说是家里的。
0: 但如果说我要换一个环境，就比如我出差，然后或者说我要出去玩，在某个酒店住的话，我就特别是如果我一个人出差住酒店的话，我会把房间所有的灯都打开。
1: 害怕是
0: 吗？倒不是害怕，就是那个我觉得就有点亮光会给我带来一些安全感。
1: 还不是吗？还有安全感，还是好。
0: 没有害怕，但是要开个灯。得给自己一点，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我们之前那个一块儿出差去乌尔河，
1: 你在那个房间是怎样的？
0: 就把所有灯都打开，因为乌尔河文旅确实做得非常的棒，所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乌尔河文旅。
1: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尔河的酒店吧。
0: 今天跟我说了说这周你宣传有点少，记得多宣传2次。
1: 监听呢？
0: 没有，他让我汇报这周宣传乌尔河文旅宣传多少次啊？
1: 因为我们实在是对乌尔河这一块呢，我们在旅游这一方面体验的比较多，其实民俗这一方面我们还是了解的少。
0: 对对对，
1: 我们期待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去乌尔河感受一下民俗啊。
0: 是吗？
1: 我们今天就先说我们了解的事情，那就是说旅游住的地方吧，好不好？我和乐峰其实在这个乌尔河住过很多很多酒店哈。我们
0: 一块儿出差住过2次了。
1: 对
0: 啊，
1: 我自己呢也住过很多，就是乌尔河的这个小民宿啊。
0: 对对对，
1: 很有特色。跟大家讲一个我们俩住过最好看的一个酒店吧。
0: 我忘了叫啥名字了。但乌尔河房车营地就很有特色呀。
1: 对对对，三角房
0: 啊，对吧？
1: 而且它是有上层的
0: 啊，
1: 小朋友可以在上面，很有意思，很热闹。
0: 对对对，而且那个
1: 有点像亲子房。
0: 房车营地就你真的把房车停进去，上下水它都能给你解决这些问题了。
1: 而且就是 其实房车营地我觉得那是一个隐私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你想要安静或者说想要隐私强一些的地方，
0: 嗯，
1: 就是私密性强一点地方的话，去房车营地真的是很合适的。因为就是它前台，你只需要去前台办好手续之后，
0: 对对对，
1: 开着车直接就可以到你去居住的那间小屋子，
0: 嗯，
1: 非常的有私密性。那我住过的我觉得最好看的一个，不管是里面看还是外面看都比较让我喜欢的，就是饮河酒店，我觉得还不错。

0: 啊，好像上次我们住的是这个。
1: 是这个吗？
0: 好像是。
1: 我觉得颖和酒店也是一个私密性很好的酒店。
0: 对。
1: 就乌尔河都给人感觉就是你在那边就是自己的生活，就是自己的旅游，你不需要去跟别人去干，就在电梯里面去挤到一起坐电梯，
0: 而且很安静，
1: 哎，或者是在酒店大堂里面看这个看那个，没有这种情况，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你真的想放空一下，来一个短途的话，去沃尔和住住酒店，感受一下，去躺两天也是不错的。
0: 没错啊，好吧，这个我们接下来要到跟大家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呢，进跟大家一起来玩游戏啊。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来了啊。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92.6，让你我相遇。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克拉玛依的专属电台，这里是欢乐的频率 FM92.6， 时刻准备为您驱散疲惫与烦恼，在每个清晨日暮，用轻快音符开启活力，以趣味故事填满闲暇，随温馨话语触动心灵，调整频率，让轻松愉快一路相伴，美好时光就此锁定。
1: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透。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8，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今天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我们跟大家聊的是除了手机之外，你在家里最常用的家用电器啊，都有什么啊？
1: 对，
0: 这个各位呢依旧可以跟我们在视频直播间跟我们来聊聊天。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先开游戏了啊。今天是周五的游戏环节幸运连连看啊，同样我们也是在视频直播间来玩的啊。怎么玩呢？我已经写好了一些词给大家，给了一个范围，那你在这个范围当中你需要先来问一些问题，来帮助你和我们所有要猜词的朋友们来缩小这个范围。那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一周我们没有上奖品啊，
1: 对，
0: 就看谁更厉害吧，
1: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
0: 给您积个分
1: 一个美好的祝福。
0: 对对对对对啊，来给您积个分啊。哎，往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吧，就是就不只是第一位了，就这一轮我们前几位，然后都给大家积个分，然后今天看全部结束了之后，
1: 然后我们再有一个月评会是吗？
0: 给分数最高的那一位送一个奖品。
1: 这样可以把我们的奖品的这个额度给拉高一点，
0: 哎，
1: 价值就拉得很大一点，
0: 对吗？
1: 对，
0: 比如说那个今天这一期节目弄完啊，凡是分数能到100分的，我们给送个25克的金镯子。
1: 画这么大吗？
0: 啊，
1: 画这么大饼吗？
0: 不是画饼啊，我觉得就是这样设计的啊，对吧？那个答对一题得1分嘛，你只要今天能答对100道题，就给你一个大金镯子。
1: 对，刚好我们今天就出99道题，
0: 我们今天就出5道题，
1: 结果下节目了哈，到时间了啊。
0: 来，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玩游戏了啊，来选先选号吧，好吧？幸运连连看，今天给大家的范围是我的小汽车。
1: 你确定这个直播间现在除了你我之外只有5个人，然后跟我们一起做游戏？
0: 没关系，
1: 哎，对，其实也是，你想一想，要是我们现在是小的时候在楼下，可能还集不齐这么多朋友一起玩游戏呢。
0: 对了，
1: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很快乐的。
0: 来，先选号啊！你们要不选号，我就选了啊！
1: 来，
0: 1、2、3、4、5，上山打老虎。
1: 今天我们的范围是
0: 我的小汽车。
1: 小汽车
0: 就是跟车有关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会出现在我们这个

0: 答题的范围当中啊。
1: 车里车外，车前车后，跟车有关的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来到这个环节来猜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啊。
1: 李默选了一个二号，
0: 那就二号吧啊。
1: 那我们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收音机前朋友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啊，这个点击头像进入视频直播间啊。好，这个二号是我认为今天最有难度的一个号。
1: 好，我们来猜一下，今天已经乐风把词儿写好放在这里了。
0: 对对对啊，好吧，各位可以问问题来缩小这个范围了。今天的范围是我的小汽车，就车上的任何一个零部件呀、一个小东西啊，或者说什么东什么都有可能出现在这
1: 里，都有可能是这个词。
0: 对，好，你们可以来问问题了。天天来先问吧，因为天天也是不知道这个答案的。
1: 对，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啊，它是车，里面的小东西吗？我是说不是那种大件儿啊，比如说我们去汽车维修铺要搞的那种大件儿。
0: 它
1: 是大件儿还是小东西？
0: 小的。
1: 它是原车自带的出厂东西，还是我后期我自己加装的硬件、软件、硬件？
0: 好像都有。
1: 哦。
0: 好像都有。
1: 它有的是原车自带的，是吧？
0: 对，有的是原车自带的。有的时候，有的可能就是。你后面
1: 就是这个车它没有这个东西，
0: 对，也有那种加装的。
1: 哦，刹车片子应该都是每个车都有的吧？
0: 那个刹车片没有后来加装的吧？咋的，你买个车，哎，这那个没刹车片，你得拿脚刹。
1: 刚刚乐风提示到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东西也有，就是它不是那种刚需。
0: 哎，对，
1: 就是它是选配。
0: 对，
1: 是吧？
0: 看一看你们，想想啊，
1: 它是娱乐设备呢，还是普通工具？
0: 它不是普通工具，说它是娱乐设备吧，也很牵强。
1: 哦，
0: 音响？不对，
1: 它一般会出现在车前部还是车后部？前半部分还是后半部分？
0: 都不会。
1: 行车记录仪
0: 不是，
1: 都不会。中间顶子
0: 不在顶子上。有的顶子上也有，但绝大多数都不会出现在顶子上。导航不是？
1: 是导航吗？
0: 不是。倒车雷达不是。它没有什么，我个人来看啊，就天天刚问那个问题是什么，它好像没有什么实用的功能
1: 啊。没有什么实用的功能。
0: 对，
1: 那我加装它这个意义是在好看是吧？
0: 哎，这个问题很关键，
1: 是吧？
0: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关键啊。
1: 哦，
0: 哎，你们要自己问问题啊，你们别老光靠着天天在这儿那个啥，给你们缩小这个范围啊。
1: 香薰
0: 不是。这个要香薰这么简单，香薰也有一定功能啊，它只给车上除臭啊。
1: 你说的这个加装的这个好看，它没有什么功能是吧？
0: 对，
1: 它就纯好看
0: 啊。
1: 贴纸吗？
0: 不是。不是。
1: 让我再想想啊。
0: 来，各位靠你们来猜啊。而且各位，我们视频直播间怎么了？你们现在进了我们直播间都不吭声了是不是？
1: 万一被我猜对了怎么办？
0: 被你猜对给你加一分，你要错过100分我也给你那个啥送一个金镯子。
1: 行。坐车垫，车坐垫。
0: 坐垫不是。
1: 车坐垫它也有功能的，比如说它不冬天不会冻屁股，夏天不会烫屁股。
0: 对，
1: 乐风说的这个东西它除了好看之外一无是处。
0: 是的。尾翼也有功能啊，它那个尾翼好像是那个就是什么漂移啊什么那个，就这种跑车他会用这个东西。
1: 哦，
0: 再想想啊，都不对啊。
1: 除了好看一无是处的东西，这个我们的车上大概没有，
0: 绝大多数车没有这个。
1: 对，
0: 但是高档一点的车呢，它是有这个的。
1: 小四说的对吗？
0: 啊，是的，正确答案是氛围灯。
1: 哎，给小四记一分，现在是离100分还差99啊。
0: 正确答案是氛围灯。
1: 离25克金镯子就差那么一小步了啊。
0: 然后来，接下来继续选啊，1345啊。
1: 对，
0: 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个范围啊，是我的小汽车啊。这个 只要是车上可能出现的东西都有可能在这个答案当中啊，但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所有会出现的这些东西是所有车里面都有的，
1: 嗯，
0: 有些车可能有些东西可能是有些车里有，有些车没有啊，
1: 嗯，
0: 赵公子说四啊，那我们来四吧，
1: 好，
0: 啊，这个就很简单了，
1: 嗯，
0: 好吧，来吧。可以问问题了，各位，
1: 大家可以问问题来缩小范围，
0: 对，你们要自己来问问题、啊、
1: 你自己要内心先想一个答案，
0: 是啊，
1: 顺着这个答案来问，看乐风给你回答是或者否，你就可以排除，
0: 嗯，
1: 排除了之后你再问别的，就缩小这个猜词的范围，
0: 对，你要这个自己给帮自己来缩小这个范围啊，车内车外，这个是车内有一部分，车外有一部分
1: 啊那它是车的零部件了，对不对？
0: 不是，不属于它的零部件，
1: 也是属于自己选配加装的东西吗？
0: 不一定，
1: 后视镜也是不一定，就是说有的高端的车有，有的
0: 有
1: 的高端的就没
0: 有,
1: 有。
0: 现在绝大多数车都有，
1: 嗯、
0: 哦，然后也有一些是没有的，
1: 嗯、
0: 哦，膜。哎呀，车衣不对，车内车外都有，车衣主要是车外吧，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车内车外呢都有功能，
1: 车内车外都有功能，
0: 对，
1: 嗯，
0: 车内车外都有功能，你再想想啊，门把手，
1: 不过门把手这个事情车内车外确实还是都有的，
0: 天窗不对，倒车雷达不对，但是怎么说呢，算了，我不提示了啊，因为这个一提示有点太简单了，门把手们你们想的稍微复杂一点玻璃膜
1: 复杂一点，
0: 对，我这么来说吧啊，
1: 好，
0: 天天他们家有两台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其中一台车有，其中一台车没有，
1: 后排座椅，
0: 你那小车那后排不也得有座椅吗，
1: 后排车门
0: 正确答案出来了啊，倒车影像，倒车影像啊，天天他们家有一台车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1: 嗯、
0: 那个车相对来说买的比较早了、
1: 嗯，
0: 然后最近新购入了一台车呢，就有这个功能了，
1: 嗯，
0: 对吧？啊，
1: 嗯、
0: 你干什么呢你？
1: 难过？
0: 咋的？没有一个倒车影像，你有什么好难过的？
1: 特别难过。
0: 你技术练到位了呀，是不是？
1: 就是根本没有往倒车影像那方面想，我就在想我那台小车它没有后门。
0: 那个倒车影像，就它一般来说的车内有一部分，车外有一部分，车内得有一个那个显示的那个功能，
1: 嗯、哦，
0: 车外得有一个探头，要不然你怎么在车内显示呢？
1: 哦、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吧，我们继续来啊，继续来，还有135啊，你们今天非常钟情于这个双数啊，
1: 双数给人感觉就是很好，中国人喜欢双的。
0: 来135，
1: 嗯，
0: 继续来选个号啊，
1: 来吧，
0: 我们给大家的范围是我的小汽车，
1: 嗯，一三，看又开始单数了，你看，
0: 那没办法，都是单数了，
1: 哦，也是，
0: 啊、
1: 好吧，
0: 那我们就从三开始吧，好吧，
1: 嗯，
0: 我看一眼啊，哦，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来吧，好，可以，大家可以来问问题，来缩小这个范围了啊。范围是我的小汽车，车里面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出现在这个词条当中啊。
1: 嗯，
0: 这个在也算是有点难度的。
1: 可以来问问题啊，比如说问一下它的材质是什么，它是大件小件呀，原装还是加装的呀？
0: 原装还是加装？这个绝大多数是原装的。
1: 嗯，车里自带的是吧？
0: 嗯。加装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没有加装的可能性，车内还是车身，车内的，车里面的，这个很绝对啊。来继续问问题啊，我觉得这个说难吧，难度是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东西，
1: 嗯，
0: 说简单吧，也很简单，车底盘还是车顶，塑料还是金属，都不是，都不是。它不在车底盘，也不在车顶。
1: 塑料还是金属呢？
0: 它不是塑料，也

0: 不是金属。
1: 车坐垫。
0: 这次不是车后门了是吧？
1: 车后门金属的呀。
0: 方向盘、碳纤维、机油、刹车油都不对。这个东西呢，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是绝大多数的车，至少90%的车，我觉得都会有这个东西。
1: 空调？
0: 不是，防冻液不对。再想想啊，而且温馨提示一下，它不是液体。
1: 天窗。
0: 刚说了什么？不是金属，不是塑料，大家开始，这是不是液体？它不是液体，挪车电话。挪车电话也有塑料的，也有金属的，好吧？
1: 嗯，
0: 这个东西完全就不是，跟金属、塑料都不沾边儿。前挡玻璃，不是。但是方向是，哎，我刚说90%的车都有这个东西，咋的？还有10%的那个车不装挡风玻璃是吧？
1: 这个车身之外的东西是吧？是不是车身之外的东西啊？就是车外面的东西，不是里面的。
0: 车里面的东西。
1: 里面的。
0: 嗯。后视镜不对，行车记录仪不是，中控屏不对，仪表盘不对。对，90%的车它都有。至少我觉得应该90%，我没有实地测的这个测算过啊，
1: 嗯，
0: 应该是90%到99%的车可能都有。安全带不对，手刹不对，电子手刹，天窗不对，再想想啊，虽然你们还没有猜对，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稍微给你们那么一点点小小的这个提示啊。刚有人说什么天窗啦、中控屏啦、前挡玻璃啊，这个东西跟他们是属于同一个材质的。
1: 啊、
0: 哦！你别猜了，因为太简单了。这个提示我一说出来太简单了。
1: 可是你刚刚把我知道的东西都排除了。
0: 车载导航不对，后视镜不对，照明灯不对，电加热啥玩意儿？电加热，后视镜不对，收音机不对，挂件不对。
1: 你刚刚把我说的、我知道的、认识的那几个都给我排除掉了。
0: 液晶屏不对，这个东西谁猜不出来？我觉得你不能猜不出来
1: 啊，
0: 因为你一定会用这个东西。布控球不对，化对了，化妆镜。
1: 我用的还真不多。
0: 你上车，嗯，这不就是你吗？
1: 我哪有，我要不就是在家化好，要不就是单位有化妆间，我至于在车上吗？我要折腾这事儿。
0: 化妆镜啊，正确答案啊，
1: 嗯，
0: 是不是90%的以上车都有？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个只不过有的车它那个一打开，它旁边有个那个什么那个就辅助照明、
1: 嗯，
0: 对吧？有的车可能不带这个啊。
1: 哎，现在好多新车的那个化妆镜真的太贴心了，
0: 对吧？
1: 就真的像一个化妆镜一样，就左右两边是那种白灯，然后打到光线打到脸上，特别的柔和。
0: 你坐在车上都能让你开直播了。好吧，还有一号和五号。
1: 嗯
0: 嗯，来，各位可以选。那赵公子已经选了是吧？选一号、啊。
1: 今天的题都很有意思啊，都是大家喜欢的车的东西。
0: 这个我的小汽车，下面是一号。哦，来吧。
1: 我以为天天说的化妆镜粉丝美颜呢。
0: 就是车里面那个化妆镜嘛，
1: 啊，
0: 我今天就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但我有点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化妆镜，我还专门问了豆包，
1: 这个就是化妆镜，其实，
0: 对，豆包跟我说，对，它就是化妆镜。来，那个接下来这一轮啊，我的小汽车是不是液体？不是，这个不是，香薰不是，
1: 它是我们后来带来的还是原车带的呢？
0: 嗯，基本上都是原车带的。
1: 嗯，
0: 绝大多数都是99%都是原车带的。但如果你这个坏了，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不好看，
1: 嗯
0: 啊，我也可以给它换掉。
1: 不好看，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啊。坏了或者是不好看，是圆形的吗？
0: 不是啊，有的是。那个塑料件嘛，有的是塑料件，有的不是。嗯，车厢内还是车厢外都有
1: 挡把，
0: 车厢内也有，车厢外也有，
1: 车厢内外都有。
0: 对，

0: 以为是方向盘把套呢。
1: 不是，仪表盘。哎，你觉得仪表盘不好看，我给他换个仪表盘。音响不对，这个东西呢，根据材质不同，车的这个价值不同，它这个东西就可贵可便宜。倒车镜不对，门把手，哎，我
0: 可贵可便宜。
1: 我觉得门把手不好看，我换一个。
0: 真的可以换门把手的？
1: 那个不，但不是啊。
0: 是尾翼吗？
1: 啊，正确答案出来了啊！正确答案是
0: 标志，
1: 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呢？
1: 车标。
0: 哦，不好看还可以换一个。
1: 那个一般有那个前头那个标车标嘛，还有方向盘上是不是还有个车标？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啊，我可以在上面贴钻是吧？
1: 那个你前面车前面那个车标，你是可以，你要觉得那个颜色不好看，你是可以给它换的。
0: 嗯，
1: 但是更换了之后呢，需要这个备案自己的行车证啊。
0: 哦，对。
1: 最后一轮了啊，就不让你们选号了，
0: 只能换颜色是吧？
1: 嗯，
0: 百叶窗也属于，啥百叶窗？
1: 好，最后一轮了啊。
0: 嗯。
1: 我没让你换别的品牌。
0: 他说的就是换车标颜色的这个意思，跟你们表述的意思是一样的。
1: 真是的，咋的？我方向盘那个我能不能换一个？
0: 好，来我们猜下一个啊，最后一个了是吧？
1: 最后一个啊。
0: 嗯，
1: 来吧，可以问问题了啊。我的小汽车。
0: 嗯，
1: 哎，我忘了这词儿写的啥了。
0: 只要是跟汽车相关的词儿，我们都是可以在这一轮猜起的。
1: 啊，这个很简单了。
0: 嗯，
1: 对，这一轮就很简单了。来，你们先问问题吧，来帮你们缩小这个范围啊。
0: 对，大家可以缩小范围，然后可以去猜得更准确一些哈。可以活动的吗？
1: 可以活动，可以活动。
0: 嗯
1: 嗯，可以活动。但它活动是有范围的啊，
0: 嗯，
1: 它不是说那个你从头到尾或你怎么样，主驾驶位置的吗？不准确，它可以是主驾驶位置的。
0: 挡杆儿？
1: 不是，座椅，座椅好像也能活动啊，
0: 可以活动啊，
1: 但不是，
0: 它是外面的。
1: 对，
0: 我知道是啥。
1: 方向盘，
0: 太聪明，真的是太聪明。
1: 玻璃遥控，玻璃遥控是啥？
0: 我刚给你们提示了，它是外面的东西。
1: 对，这玩意儿是车外头的。后视镜，后视镜也不在车外头吧？后视镜啊，有点耳朵是在车外头。
0: 那耳朵是在车外头。嗯。
1: 倒车镜不对，轮胎不对。啊，北上广第一个答对啊，正确答案是雨刮器。
0: 嗯
1: 嗯，好吧，最后一轮还是。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0: 嗯，雨刮器。啊，
1: 这个今天好像唯一有难度的，好像是化妆镜有点难度。
0: 嗯。
1: 然后氛围灯好像有点难度啊。
0: 嗯。
1: 好吧，那我们的今天的就到这儿了啊。今天没有人获得我们25克的就是手镯啊。
0: 因为没有人答对了，没有人积到100积分，一道题是1分嘛，所以说今天呢，所有的节目游戏做完之后，没有人到100分。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25克的金手镯，那我们就留到下周，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积分答题。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温馨提示一下，就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积分啊是可以累加的，但是一个星期会清空一次啊。
0: 啊，
1: 就周一到周五你可以累加啊，然后累加如果到了100分呢，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手镯送给你。
0: 没错，
1: 我们一天呢会给大家给5分。
0: 嗯，
1: 这算不算有点坑？
0: 没有啊，多好的一个活动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嗯，啊，
0: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啊。不想给直说，明明可以不给的，还要搞那么多套路，是不是？
1: 目前我们正在谈这方面的这个合作商。
0: 目前乐风是没有钱去采购这个25克的这个小手镯，你把这个事儿栽到合作商身上，别人为啥要当这个冤大头？
1: 25克金手镯，我就是不给。
0: 25克金手镯也很厉害了。
1: 对啊，
0: 真的。
1: 你想，一克现在差不多你就1000块钱左右吧。
0: 嗯。
1: 25克25000呢。对吧？你把我们当250吗？
0: 那你是把哪个商家当250？
1: 是不是？
0: 还要去谈什么商家？
1: 那个，我们多谈几个嘛。
0: 嗯，
1: 对不对？
0: 但是大家还是要心怀希望，勇敢向前的。万一哪一天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商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25克金手镯，
1: 对吧？
0: 你这每一分都是在为自己储备呢，知道吗？
1: 而且你以为就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夸张一点说啊。

0: 你不想给就直说，你好多那个电视节目，人家送的那些东西跟我们性质是一样的，就给你那点希望，你就觉得我好像马上就能得到了，但你最终还是得不到。我们只不过把这个套路给你展现在你面前了，
1: 给你一个39.9的韩基手机贴吧，那玩意儿7毛钱5毛钱一个，
0: 对吧？
1: 我在小卖部看到过。
0: 老早以前我们这节目当中还送过那个叫什么，那个纯金的那个玫瑰花呢，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一天送一个，一个喜酒城给大家送的，还有印象吗？
1: 有印象。嗯 ，PDD 吗？
0: 什么 PDD？
1: 不需要，我们就真的是，要是要送就送货真价实东西啊。
0: 啊，
1: 合作商你们可以去找这个谈呀。
0: 那个不行啊，
1: 不谈
0: 啊。这个店，
1: 我们这么高档的一个节目组，必须是合作商过来找我们，你知道吗？上
0: 个
1: 人往我们这塞，你知道吧？
0: 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下次这样，就你有没有家里面不带的那个手镯啊、戒指啊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
1: 我
0: 啊、
1: 金子堆成山
0: 啊，可以、就拿过来，我们就把它融了，就融成一个大金坨。
1: 但是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物品，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0: 啊、
1: 因为毕竟是我用过的东西，
0: 我
1: 还是要给大家全新的。
0: 给你融了，
1: 融了那也有我的这个。这精神在里面，
0: 给你融了之后就放一个大金坨子，就放在这儿。
1: 我可是精神小妹界的领军人。
0: 哎呀，你这就是，然后就放在这儿，然后你只要今天，哎，这5道题你能拿到100分啊，这个大金坨子送给你。
1: 小丑 ，PDD 的套路不是砍一刀吗？我们这儿砍多少刀，其实不重要。
0: 对，
1: 重要的是我们对大家的情怀、情谊是真的。
0: 但我觉得大家就那个给的这个思路，我觉得可以用哎。
1: 什么思路？
0: 对吧？就那个 PDD 这个思路嘛，
1: 嗯，
0: 对吧？
1: 你给那种就是 PDD 同款那种金镯子吗？
0: 不，我们这个
1: 那你也得自掏腰包。
0: 你听我说完嘛，就这个镯子就放25颗镯子放在这儿，对吧？你答对第一道题，
1: 你永远都差那么一点点。
0: 对，答对第一道题呢，50分；答对第二道题20分；答对第三道题10分；第四道题1分；第五道题0.1分；第六道题是
1: 节目该结束了。
0: 对，第六道题答对之后呢，是给你一个钻石啊，10颗钻石可以凑0.1分。
1: 不错啊，有想法。
0: 哎，我们下周就这么整啊。
1: 到时候你们又不满意啊，这馊主意都是你们出的呀，对不对？
0: 我今天找的歌已经找好了。
1: 哦，好
0: 啊，
1: 今天要送给大家一首乐风提前找好的饱含浓浓爱意的周末歌曲啊，
0: 周杰伦
1: 说了再见。
0: 我们下周再见喽。
1: 拜拜。

0: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陈小江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2: 市十五届人民政府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马波。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发新疆日报消息，陈小江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9月10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洪秀柱来疆访问，对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旗帜鲜明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表示赞赏和钦佩。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洪秀柱主席一直关心关注新疆，积极宣介新疆，为增进台湾同胞对新疆了解、促进新台交流合作做出积极贡献。希望洪秀柱主席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疆，助力两地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交流互动，让两岸一家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助力深化经贸合作，带动更多台商台企来疆投资兴业，助力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促进更多海内外朋友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疆。新疆将认真落实各项惠台政策，优化服务保障，为台商台胞在疆投资发展、工作生活创造良好条件。洪秀柱表示，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新疆，每次来都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都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此次来新疆出席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台湾与新疆加强交流互动，促进两地年轻人加深了解，助力深化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新疆各方面优势得天独厚，相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定会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开创更加美好明天。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中央台办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赵宇恒报道。9月10号，市十五届人民政府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落实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和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3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市委要求，全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干100天，实现全年红。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态势向好。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扛牢高质量发展政治责任，要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以赴打好年度冲刺攻坚战，坚定信心决心，以奋斗姿态大干100天，实现全年红。会议强调，要推动注视石油石化央企稳产上产，支持地方重点工业企业满产达产，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

0: 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用心、用情、用力推进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要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作风提升年活动，健全闭环落实机制，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提高政府行政效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灵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0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专题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审议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克拉玛依高新区综合评价指标提升，加快推进体育之城、医养之城建设等工作，按照市委要求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放大克拉玛依区位优势，持续提升对外开放工作质效，积极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把严的基调贯穿政府履职全过程，认真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严格按规定履职尽责，以制度落实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为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会议强调，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丰富活动载体，更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做好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持续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要补齐高新区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夯实发展底盘，努力推动高新区发展质效提档进阶。要积极推进体育之城、医养之城建设，谋划抓好全民健身、群众赛事、科学健身指导等工作，加快自治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促进医养资源深度融合，守护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通讯员努尔亚报道。9月8号，2026年克拉玛依市基层统战干部培训班在市社会主义学院开班，100名来自全市各街道、乡镇、社区、村的基层统战干部以及各区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新疆社会主义学院主办，克拉玛依市社会主义学院承办，是深入贯彻落实全疆统战民宗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部署，推动优质培训资源下沉基层、服务基层、赋能基层的重要举措。开班仪式上，相关负责同志做动员讲话，要求全体学员围绕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四个方面，着力在关键能力素质上实现新突破，端正学习态度，讲究学习方法，严格纪律规矩，注重成果转化，切实保障培训取得预期成效。本次培训为期5天，课程设置围绕统一战线理论政策、民族宗教工作法规、基层统战实务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教学。课程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等专题。此外，培训班还安排了推动贯彻落实党委党组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规定，结合基层工作实际，探讨统战干部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方法与典型案例等小组研讨环节，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思考深度融合。

0: 学员们一致表示，将以饱满的热情和良好的状态投入后续学习中，切实做到学有所获、学有所用、学有所成，不断提升做好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能力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凝聚统战智慧力量。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灵毅报道，在刚刚闭幕的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市代表队成绩优异，位于奖牌榜前列，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体育人才输送单位奖荣誉。9月6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喀什市闭幕。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疆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也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全疆各地州市和兵团师事共16支队伍、1.46 万名体育健儿同场竞技。我市共选派1157名运动员参加3D 赛场数十个项目的比赛，是近年来我市派出参赛规模较大的一支队伍。在射击、摔跤项目这两个传统强项上，我市运动员表现亮眼。其中，射击项目共获得22枚金牌、18枚银牌、10枚铜牌，团体总分位列全疆第一。摔跤项目共获得20枚金牌、8枚银牌、36枚铜牌，团体总分位列全疆第三。我市在青少年篮球项目上也表现不俗，共获得4枚金牌，位居全疆前列。此外，我市马术项目分外出彩，跑马射箭项目取得个人二等奖一个、个人三等奖三个、团体二等奖一个。本届赛事上，我市代表队在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民族健身操、托格兹胡马拉克旗、新疆方旗等项目上均斩获颇丰。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赵宇恒、曲颖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扎扎实实奋发进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石化工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的重要指示精神，新疆石油石化行业锚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把绿色低碳转型贯穿油气勘探开发、生产储运、炼化加工全链条，落实源头管控、全过程减污降碳系列政策举措，大力推进油田绿电替代、CCUS 示范应用、装置节能改造、循环经济建设、全产业链减污降碳取得显著成效，走出一条资源型产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转型之路。为全面落实中国石油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三步走总体部署，近年来，新疆油田持续推进油气生产设施电气化改造，配套建设光伏、光热等新能源设施，稳步推动油气生产用能实现清洁替代。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曲颖。
2: 我手里拿的是丰城油田开采的稠油，它粘度极高，常温状态下几乎无法流动。传统开采方式一般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蒸汽加热油层，降低其粘度后才能将其采出。据统计，新疆油田稠油产量约占原油总产量的30%，但其生产能耗占油田总能耗的80%左右。能耗如此之高，为什么还要开采稠油呢？
0: 丰城油田作业区油田工艺研究所副所长费科。
3: 我们这的稠油黄油烃含量约70%，是高端润滑油、沥青还有国防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关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安全。
0: 曲颖。
2: 现在有了全球首个应用于超稠油开采的塔式光热替代示范工程，项目依托数万面定日镜精准追日，将阳光反射聚焦至塔顶吸热器，产出高温高压蒸汽，直接用于稠油开采。项目投运一年来，通过创新构建地上光热制器、地下气腔储能均衡功能模式，破解光热功能不稳定难题，实现零碳蒸汽高效利用，每年可产出蒸汽5.2万吨，替代天然气近392万立方米，减少碳排放0.85万吨，为超稠油绿色开采打造出可复制推广的行业样板。
0: 新疆油田新能源事业部生产技术部经理杨红。
4: 全球首个超稠油开采塔式光热替代示范工程的投产运行，实现了稠油开采过程中化石燃料的可再生能源清洁替代， 为我国抽油绿色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新业态、新模式与新动能。
0: 2025年12月，全球首台110千伏固体蓄热式电铸气锅炉在重油开发公司投产。这个巨型绿色充电宝可以消纳夜间富余绿电完成储能，在用电高峰时段释放热能生产蒸汽，每年可替代天然气1300万立方米，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万吨，有效破解天然气保护与绿电消纳的现实矛盾。由新疆油田牵头，联合15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实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把新疆油田现实实践列为核心攻关内容。该专项2025年正式启动，预计2030年收官。目前3大示范区技术路径已全部明确。杨红，
4: 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围绕高效用能减碳、清洁供能替碳、智慧平台控碳3大方向，设置5大课题，规划打造克拉玛依油田98区、白口泉油田、克拉美丽气田3大集成应用示范区。
1: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近日，独山子区召开统一战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近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推进。独山子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出席会议，独山子区各党委党组相关负责同志共60多人参会。会议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独山子区上下要深刻认识做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重要性，聚焦市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4总体工作路径，筑牢一盘棋思想，凝聚起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会议要求，要以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契机，创新宣传载体，丰富宣传形式，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教育活动，将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能共鸣的鲜活语言。会议强调，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事事讲筑牢、人人讲筑牢工作要求，全面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内涵，推动创建工作全覆盖，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工作全过程，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持续的生动实践。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马博、曼琪。
5: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1号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偏东风3到4级，21度到32度。白简滩偏东风4级，22度到33度。乌尔河偏东风4级，15度到34度。独山子阵风3到4级，12度到29度。金龙镇偏东风4级，14度到36度。白口泉偏东风4级，19度到35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4级，12度到34度。小拐阵风3到4级，15度到34度。五五星镇阵风3到4级，11度到34度。呼图壁气田阵风3到4级，16度到32度。准东基地阵风3到4级，14度到33度。马河气田阵风3到4级，15度到33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
2: 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IPTV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3: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4: 再用的那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5: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6: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7: 沉默是金啊。

0: 事儿少管。
1: 嘘，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1: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0: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多说一句，
1: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1: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1: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1: 一厘钱是1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你好。
1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2: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97集，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李老师，我看过很多种对《道德经》讲解的版本，那么有一些老师呢，就刻意的没有解释这个德经，这是为什么呢？我就在想，那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考虑，或者德经不是很好讲，或者是说不太容易让我们所理解？
2: 这个是不太容易，因为《道德经》呢，它是应该说是那个时代的圣人嘛，老子啊，他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一种高度的总结，而且是带有高度的抽象嘛。
1: 对，
2: 同时呢，这个语言虽然看上去不是很复杂，实际上呢，它是千百万年来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一些宝贵的经验的一个总结了，所以应该是有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在里面啊。可能我们现在呢学习不足，也不容易完全理解。我觉得我们先从字面上来解释哈，就各种各样的解释方法嘛，我们也可以考虑一种解释方法呢。这个上德呢，它实际上有多种解释了，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上古的圣人。就上古的圣人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尧舜禹汤了，文武三皇五帝了，这样的这上古的圣人。上古的圣人他们的言行举止和判断呢，是和道相契合的。所以他的一切行动啊，都符合道的，都跟道是契合的，就像天地万物的运行一样，他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的造作，没有任何的刻意，是吧？没有任何的立规划呀、立计划呀，是吧？人为的因素
1: 他没有人为的因素，
2: 没有一些人为的因素，他是符合道的，所以就上德了。因为没有人为的因素呢，他这个德就是没有显发出来，因为
1: 德
2: 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在可以说是一种遵循的一种规则了，或者实现道的一种规则也好，是吧？成物的一种努力也好，是吧？办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努力去做的一种标准也好，那么因为它本身是符合道的喽，它就不用外表上看不出来，这都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显现出不出它的德，所以它上古的圣人的行为啊，显现不出它的德行，因为它已经都比那个德还要高了嘛，它符合道了嘛。
1: 对，
2: 这叫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以有德什么意思呢？那是真正能够感动人。
1: 就是说他自己内心可能是已经就是在一直在做一种符合道的事情，他自己并没有刻意去想我要怎么做，也没有显发出来我已经做了什么。
2: 对，所以他很感动人喽。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现象，是吧？就你去看那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最被感动，是吧？
1: 其实往往有些我觉得小人物，或者是一些比如说。生活当中可能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母亲的形象就能够感动我们，
2: 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说感动中国呀，是吧？很多的感动人物嘛，是吧？我们也能看到身边有些感动人的人，你去观察什么样的人去感动人，想去感动别人的人
1: 感动不了，
2: 往往别人不被感动
1: 是，
2: 对不对？
1: 对，
2: 他我刻意去做一些事情，我希望你感动，是吧？希望感动你，是吧？这个其实人家你要说感动，你要说完全没有吧，他也会有感动，但是他会想你为啥这样对付我呀，因为我们有心嘛，有心为之咯，
1: 对，
2: 所以感动人的力量就没有那么深厚，
1: 也就是有心为善可能就不如那种无心为善的力量大，
2: 他无心为善他是自然而然的，
1: 对，
2: 是吧？所以那个往往就是说这种很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去做一些这个我讲的做的一些事情啊，别人看到以后呢他比较感动，
1: 对，是
2: 吧？所以他讲这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指这个意思。
1: 原来是这个意思。
2: 那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呢，正好刚才我们也讲了，是吧？下德就是说他还是有德，但是他是属于不是上古的圣人了，他是后来的这个时代的，是吧？那不是上古的圣人，后来这个时代呢他已经离开道了。
1: 已经离道有点远了。
2: 离道有点远了，但是呢还想做一点有益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就

0: 我们就有意去为，是吧？
1: 哦，
0: 去做，努力去做，免得呢，这个社会堕落呀，我们自己堕落呀，就有意去为它。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有个标准了嘛？
1: 对，有标准了，
0: 有努力了嘛？
1: 嗯，
0: 是吧？有计划了嘛？
1: 嗯，
0: 然后来做这些事情就。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2: 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举行；
3: 陈小江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2: 新广时评，疆台交融聚同心，携手共圆复兴梦。
3: 今年1至8月，全疆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超87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超4400公里。
2: 轮台县成立古树名木保险保障示范基地，为570多棵百年香梨古树上保险。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9月9号至11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着力夯实援疆工作基础，推动新渝合作不断走深走实。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肯图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9月11号，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疆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近年来，重庆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部署推进六区一高地建设，持续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着力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实落地，创新引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新起点上，重庆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立足新疆所需、重庆所能，坚持把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作为根本目的，坚持把共同落实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为重大使命，坚持把精准帮扶、全面合作、服务哈密和兵团第十三师

0: 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抓手，坚持把强化高水平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更好推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落脚点，全力打造渝新合作和对口支援标志性成果，携手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重庆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重庆市作为新增援疆省市，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高质量谋划推动对口支援哈密市和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推进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政治担当，彰显了对深化渝新协同发展的高度重视。希望双方认真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持续释放哈密能源优势，推进江电入渝、江煤入渝，共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依托江算入渝强化跨区域算电协同，携手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对外开放战略对接，合力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干部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加大民生领域组团式援疆力度，促进文旅合作发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座谈会上，艾肯图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重庆交流合作情况，陈新武介绍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江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分别在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和新兴市考察调研。9号下午，袁家军、陈小江、陈新武等两地领导在哈密市伊吾县共同见证江算入渝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开工。重庆市代表团还深入学校、医院、能源信息管理机构、风电制造企业和历史文化场所，实地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开展结对入户走访活动，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重庆市领导卢红、马震、徐建，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李刚、薛斌、哈曾友参加有关活动。
1: 新华社消息，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9月11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多人参加活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下，新疆与台湾交流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新疆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秉持两岸一家亲，落实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台湾同胞和新疆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更多贡献。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

0: 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要扎根民间，深入群众，汇聚起守护共同家园、共谋民族复兴的力量。本届活动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台湾爱国统一团体联合举办。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9月10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平团欢迎洪秀柱来疆访问，对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旗帜鲜明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表示赞赏和钦佩。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洪秀柱主席一直关心关注新疆，积极宣介新疆，为增进台湾同胞对新疆了解，促进新台交流合作做出积极贡献。希望洪秀柱主席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疆，助力两地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交流互动，让两岸一家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助力深化经贸合作，带动更多台商台企来疆投资兴业，助力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促进更多海内外朋友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疆。新疆将认真落实各项惠台政策，优化服务保障，为台商台胞在疆投资发展、工作生活创造良好条件。洪秀柱表示，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新疆，每次来都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都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此次来新疆出席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台湾与新疆加强交流互动，促进两地年轻人加深了解，助力深化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新疆各方面优势得天独厚，相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定会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开创更加美好明天。穆克亚提·加尔穆哈买提、中央台办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今天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报道。
2: 与会嘉宾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主题深入研讨交流，凝聚广泛共识。新中华儿女学会创会理事长王秉忠，
3: 携手圆梦的活动呢，对我们在台湾岛内的支持和平统一的爱国力量来说呢，是一年一度的盛事。今年呢是第一次在新疆举办，这里啊是中华民族曾经用生命捍卫的这个山河，也是让我们呢更加的有这个历史的责任感。
2: 两岸统合学会执行长郑其生，
4: 两岸同属于中国，两岸如果坐下来谈，很多事情可以迎刃而解，尤其在两岸的科技经贸方面的合作，要让年轻的朋友能够有个主题式的交流。
2: 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五届，成为对台交流的重要品牌。与会嘉宾表示，将发挥自身作用，推动新疆与台湾交流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新疆导游、大陆青年代表迪利努尔·图尔逊江，
5: 我们两岸本来就有共同的血脉，有共同的文化，有共同的家园。当时我带台湾游客也是一路上聊聊彼此的生活，我们现在感情特别好，也希望我们两岸的青年朋友们走得越来越近。
2: 观察杂志发行人纪新，
6: 大陆出台了非常多的惠台政策，我看到我们台湾的工商业的代表也说非常好。第一次来新疆，一下飞机就感觉人山人海，我还会去伊犁好好的看一下。
2: 中华爱国同心会秘书长张秀叶。
7: 每个人都说这一生中一定要来一次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我们希望更多台湾的同胞来这边投资。
8: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江台交融聚同心，携手共圆复兴梦。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落地新疆，以丝路沃土为纽带，搭建起新疆与台湾深度交流的平台，深刻印证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事实，彰显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共谋复兴的坚定信念。民间交流是两岸关系的重要支撑，民心相通是推动统一进程的关键动力。作为常态化对台交流品牌，本次活动聚焦民间交融与青年互通，推动新疆与台湾在经贸、文旅、青年交往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广大台湾同胞实地感受新疆发展成就，破除认知壁垒，主动扎根民间，厚植亲情，汇聚起反独促统的民间力量。山河不可分，家国不可裂，伟大祖国永远是台湾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此次江台交流既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实践，更昭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岸同胞唯有同心相守、团结奋斗，方能守护共同家园，共赴民族复兴新征程。
8: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0: 9月10号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第13场。发布会介绍了“十五五”期间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基地的重要举措和发展目标。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9: “十五五”时期是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时期。按照规划，到2030年，新疆粮食产量将达到520亿斤左右，年均调运出疆100亿斤以上，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优质棉占比达50%以上，邻国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86%以上，年均供应全国市场1000万吨左右，畜牧产品、特色农产品产能稳步提升，自治区及以上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将达到700家以上。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力争提升至76%。自治区党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谢应洲：
10: 紧盯优质和规模两个关键，在优结构、鱼龙头、提品质、树品牌、增效益、强基础上持续用力，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优质粮油生产供给基地、优质邻国生产供给基地、绿色畜牧产品生产供给基地、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供给基地，巩固提升全国优质棉花生产供给基地，着力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农产品或高端食品加工基地，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9: 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与科学的供水保障密不可分。目前，自治区水利部门结合水资源现状，高质量编制了新疆“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进一步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统筹推进节水、蓄水、调水各项工作。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鲍正峰：
11: 加强重大水资源配置和蓄水工程的建设，推进大中型灌区蓄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强化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的骨干工程的衔接，不断提高用水效率和综合效益，因地制宜开展新时代坎儿井灌溉模式，积极推广水肥一体化、膜下滴灌等节水技术，为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做好水安全保障。
1: 今年1至8月，全疆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超87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超4400公里。请听报道。
12: 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香泉村，平整的柏油路穿村而过，串联起稻田景观、农家小院和特色民宿。 路通了，景美了，游客也纷至沓来。

0: 村里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稻香泉村村民祖里胡马尔·图尔逊介绍。
1: 不光本地的村民过来就餐也更方便，不少的外地游客也顺着这条路过来，我们做生意的收入也跟着有了提升。
0: 今年我区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同步推进乡镇三级路、自然村硬化路、微桥改造、农村客货运场站充电设施建设等项目，全面提升农村路网通行条件和服务水平。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新华：
2: 9个乡镇实现通三级以上公路，微桥改造基本收官，新增农村客运场站充电设施77个，预计11月底全面竣工投用。
3: 今年1至8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达13万辆，同比增长40.95%，口岸对外开放动能持续释放。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0: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口岸跨境货运贸易热度持续高涨，通关车流量稳步攀升，最高单日通关车辆达到801辆。新疆沸点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秀娟介绍，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和持续优化的利企措施，为辖区外贸企业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4: 现在通关速度明显变快，周转效率高了不少。我们还将继续深耕中亚市场，拓展新的货运路线，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
0: 阿拉山口出入境边境检查站不断优化通关保障措施，通过科学调配警力，动态增开查验通道，落实预约通关分类查验机制，对重点外贸物资开通绿色通道，保障车流高效通行。阿拉山口出入境边境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孙美婷：
5: 近期通关车流量持续走高，我们不断加强联勤联动模式，优化勤务流程，大幅减少货车滞留时间，全力为外贸企业减负增效。
6: 眼下我区玉米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地积极组织收割机械及运输车辆开展收割作业，确保玉米颗粒归仓。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连日来，在偃旗县7个新镇的玉米田里，大型玉米采收机械来回穿梭，高效完成摘穗、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一体化作业流程，运输车辆紧随其后，新鲜玉米第一时间装车转运，最大程度保障玉米采收品质。种植户孙建鹏今年种植了1000多亩玉米，他告诉记者，自己年初就与粮食烘干厂签了供销订单。
8: 销路嘛，很有保障，价格也可以，我们都是机械采收的，省时间又省力。
7: 乌苏市58万亩玉米也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广泛应用北斗卫星精量定位播种、高密度种植、高效节水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种植成本有效降低，玉米品质持续向好。这两天，甘河子镇3道场子村村民将玉柱家的玉米正在进行机械化收割。
9: 我今年种了550亩玉米，预计这个产量在1吨3左右。我这500亩地预计大概可以盈利20万左右吧。
7: 霍城县今年大力推广玉米播种密植精准调控技术，有效提升了玉米单产。汇远镇种植户孙建家的1830亩玉米，亩均保苗7500至8500株。他告诉记者，
10: 采用这种注射，玉米赶稠，产量就高。预计今年的30水分啊，玉米亩产能达到1吨5以上，折合14水分的干玉米应该是1吨2以上。
6: 文化中国行，在库车市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与秋瓷博物馆，通过遗址文物加数字科技的创新展陈模式，让千年秋瓷文化可观可感。请听报道。
0: 在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游客行走在参观路线上观看古墓遗址，同时通过数字化影像技术，能够清晰地了解遗址原貌和其中蕴含的文化习俗。江苏游客沈西：
11: 非常震撼，视觉的效果扑面而来，展现了当时建筑的形态和历史的发展。
0: 博物馆讲解员迪利尼·嘎尔·塔利夫：
12: 采用的是考古遗址加数字化展示模式，地下展厅完整保存9座魏晋汉室砖室墓，运用沙木投影、全息剧场、互动屏幕等技术，让游客沉浸式读懂多元一体的历史内涵。
0: 比邻而建的秋瓷博物馆同样致力于让文物走出展柜，借助数字技术赋予文物新的生命。博物馆上线了全景数字展柜、沉浸式环幕影像厅，针对部分易碎珍贵的秋瓷文物，通过数字影像补充还原文物使用场景、历史渊源。在博物馆库车古民居展区，通过数字互动全息影像，古民居的院落格局、木构雕花、廊檐细节完整清晰呈现。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游客可以亲手操作属于自己的库车小屋。云南游客郭红静：
13: 互动感是非常强的，有一种身临其境感受。
3: 9月9号，轮台县在哈尔巴克乡百年乡梨园成立古树名木保险保障示范基地，为570多棵百年乡梨古树上保险。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轮台台记者康兴平的报道。
14: 轮台县哈尔巴克乡百年乡梨园是轮台县珍贵的生态与文化地标，百年乡梨古树更是极具价值的绿色活文物。此次当地政府和保险企业合作创新，推出绿色金融互利模式，将570多棵百年乡梨古树全部纳入专项保险保障，全面覆盖风灾、冻害、暴雨、干旱、重大病虫害、意外损毁等风险，构建起灾前巡查预防、灾中快速处置、灾后理赔修复的全链条保护体系，补齐古树应急管护短板。现场双方签约古树名木保险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当地古树保护工作迈入规范化、专业化、长效化、金融化新阶段。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轮台支公司副经理何帅告诉记者：
15: 我们立足轮台古树保护实际，量身定制专属保障服务，充分发挥绿色金融赋能生态保护的作用。后续我们将优化快速理赔、急速查勘、专业施救服务流程，常态化配合林草部门开展古树风险排查与养护指导，以金融力量守护百年古木常青。
14: 轮台县林草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苏小飞：
16: 我们将以示范基地为依托，整合养护、隐患排查、专业救治、金融保障等资源，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古树保护样板，守护乡里古树资源，传承轮台县特色林果文化。
6: 今天上午，哈尔滨交响乐团乐韵润校园雅乐起新知室内乐重奏导赏音乐会在新疆农业大学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7: 在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大厅，一曲莫扎特 D 大调西游曲拉开了整场音乐会的序幕。明快灵动的节奏，阳光舒展的旋律，将大家带入古典音乐的氛围当中。中国民间弦乐作品紫竹调与猜调，一曲尽显江南水乡的温润雅致，一曲节奏活泼俏皮，传统民间曲调与西洋室内乐巧妙融合，东西方音乐语言相互碰撞，为师生们带来多元的听觉享受。新疆农业大学学生丹纳尔·努尔兰别克：
18: 哈尔滨交响乐团跨越千里来到我们学校，近距离的去欣赏，提升了我们的审美感知。
17: 在特色乐器独奏展示环节，蓝色狂想曲和热烈的布尔加舞曲选段充分展现单簧管灵动多变的演奏魅力。小号独奏帕米尔的春天，以嘹亮高亢的音色勾勒出帕米尔高原辽阔壮美的图景。学生曹启航：
19: 学习了很多音乐方面的知识，对交响乐有了深刻的了解。
17: 作为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剧目，9月11号和13号晚上，哈尔滨交响乐团还将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分别为各族观众带来原创交响作品音乐会《文明颂》、援疆音乐会《大河长歌》《月润天山》。哈尔滨交响乐团驻团指挥李一：
20: 曲目的选择我们是中西兼容，尽可能的去展示我们辽阔祖国的各地方的音乐。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
3: 阿勒泰晴，14到30度；
6: 塔城晴，16到33度；
3: 伊宁多云，15到34度；
6: 博勒晴，15到30度；
3: 克拉玛依晴，20到32度；
6: 奎屯晴，15到32度；
3: 石河子晴，13到31度；
6: 昌吉晴，15到33度；
3: 哈密晴，14到34度；
6: 吐鲁番晴，24到37度；
3: 库尔勒晴，18到31度；
6: 阿克苏多云，16到27度；
3: 阿图什阵雨，16到27度。
6: 喀什阵雨16到26度，
3: 和田晴16到30度。

0: 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

之后自己再唱，好像那个味道都已经有一点不太一样了。今天呢，就分享一些这样的歌曲给大家听一下，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美来跟我进行留言互动，点播一首你认为非常难唱或者是很高音又很好听的一些歌曲，我们将从中抽取到三位听众送出我们的奖品。奖品有张小乐火锅使用券一张，豪杰装饰送出的入门换鞋凳一个，邓氏龙母鱼火锅提供到的50元使用券一张，以及四季春爱灸馆提供到的使用券一张。感谢以上所有商家对晚间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胡彦斌演唱的《月光》，不知道大家都听过没有？这首歌呢是当年国漫 OST 的一个封神之作，它的转音密度简直可以说是反人类了，就过情关三个字，在 2.5 秒之内呢要完成15次高音的一个变化，哎，可以说是非常的难的，句句都是山路十八弯，它就是拐来拐去的。那周深在翻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要分段去录，林俊杰翻唱的时候呢，只能选择降调，这就是原唱还活着，歌却已经成了绝唱。现在的胡彦斌呢，再怎么去努力，也无法复刻当年这首歌的经典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月光》吧。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句号发来消息说，好消息是这首歌曲的原唱还在，坏消息就是他自己也唱不出来。确实我在网上搜到过，后来就是他现在啊再去台上现场唱这首歌曲，好像就是跟他年轻的时候唱的时候总感觉有那么一点不太一样了。那下面这一首呢，那更别说是，不要说经典了，就是说真的是原唱他怎么唱啊都有一点心酸在身上。这首歌曲呢就是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这首歌啊当年的信呢脖子一痒硬扛整首，虽然说画面那个年代的画面是比较模糊的，但是他清晰的实力大家都是认可的。现在啊就是年纪已经大了50多岁的他，他在无锡演唱会上好几次去冲击他这些歌曲的高音，直接就是挑战失败。他也就是不硬扛啊，直接就调侃自己说希望千万不要上热搜。这首歌确实很难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接下来这首呢，也是信乐团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离歌》。这首歌曲呢，更是 KTV 第一劝退神曲了，因为整首歌它大部分都定在了高音区上，不光要喊上去，还要唱出情绪。年轻时候的信呢，坐着一嗓子就能够原地开拔了，现在他在唱这首歌呢，就整个就是全身发力，然后全身发抖，就是哪怕把自己夹得再紧啊，这个高音还是唱得很困难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于先生发来消息说小鹿晚上好呀，啊，还有句号也说到了，刚才这些歌曲比不上韩红以及孙楠的天路和拯救，这两首歌才是超级高难度，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飞儿乐团演唱的《我们的爱》。这首歌曲呢，在这个巅峰时期的詹雯婷原调，她的现场是一气呵成的，而且真假音转换非常的自如，一战成名。但是岁月饶过谁，如今在挑战这首歌的原调的时候呢，她的容错率几乎是为零的，稍微一走神呢就有点容易破音。这首歌呢是她巅峰的王冠，也成了现在最重的一个包袱。虽然说现在她也没有破音的一个现象，这首歌，但是呢就感觉会好像没有年轻的时候唱的气那么足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的爱》。

来呢是欧阳点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不晚》，他说是这两天新发售的一首歌，讲的是男生18岁到30岁再到中年的一个心境的变化。他说呢，他不只是一首怀旧金曲，更是写给全年龄段的治愈之歌，写在给迷茫当中徘徊的年轻人，也写给想要开启第二人生的。他说六位老哥哥都是走红于上世纪90年代1994年的歌手，30年之后组团打包再出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杰伦演唱的《搁浅》。2004年的周杰伦啊，他的这个头微微一歪，高音就轻轻松松的顶上去了，压根没有想到十几年后降调都成了他的基本操作。但如今的周董呢，也很少再去死磕完整的原调了，歌迷心里都清楚，最惊艳的版本呢，其实早就锁在了这个录音室里面了。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搁浅》分享给大家。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2: 沉默是金啊，
13: 别人的事儿少管，
14: 嘘，说多错多。
1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1: 好，
1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1: 不用谢。
1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3: 警察叔叔，我知道。
1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7: 谢谢。
1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15: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15: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15: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9: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0: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9: 你还在咿呀学语，
21: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9: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0: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9: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22: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9: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0: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19: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2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9: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从清晨到夜晚，聆听城市上空最纯美的声音。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从原野到城市，追逐滚滚红尘，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旋律。

星光璀璨的今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0: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夜的入口，虽然夜幕降临，心如止水，但真正要进入到夜的中心，你需要找到一个入口。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1: 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嘉欣。那么在今天一个小时的情感话题节目当中，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其实自信这个词从小到大我们听了太多遍，小时候父母让我们自信一点，勇敢地表达自己，长大后领导同事让我们自信一点，相信自己的能力。那么迄今为止，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柔眉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从中会抽取到三位的幸运听众，送出我们的奖品。
1: 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
0: 你在和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回避对方的眼神，手不知道往哪里放？在众人面前讲话，会不会大脑空白，紧张到忘记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在不熟悉的聚会上，会不会躲在角落里，尽量的不和人打招呼呢？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一书当中就说道，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想让自己更加优秀，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其实这种自卑感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长期或短期，它始终都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当中。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自卑？从自卑到自信，我们又需要经历着一些什么呢？一本书叫做《自信的觉醒》，这是一本直面自卑感的书。作者提出，一个人不自信的根源，不是因为他不够好，而是缺失了自我评价体系。没有自我评价体系，就只能依靠他人的正向评价和认同，才能够让自己获得短暂的自信。所以，建立自信的过程，就是建立正向的自我评价体系和他人认同体系的过程。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定义自卑这个词语呢？在自信的觉醒当中就认为，自卑常常会导致六种典型的心态。第一种就是我做不到。自卑最普遍的表现是低估自己的能力，他们常常把我不行，我不能挂在嘴边，不断地强化自我否定。但是这种思考模式它只是一种惯性，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评估过自己是否真的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案可以做到呢？在这样的心态下，我们会失去很多机会。相反，自信的人哪怕自己做不到，也不会轻易地放弃机会。第二点就是我不配。自卑的人大多都是表现得非常配得感很低，也就是我不够好，所以我不配获得这样的心态。这种心态呢，让人在情感当中认为对方太优秀了，我配不上，所以总是轻易地放弃一段感情。在消费理念上，也同样会认为我可以把钱花在孩子和家人身上，但是不能花在自己身上，因为我不配。配得感的降低不仅会让自己错过很多美好的东西，还会让自己长期的处于委屈的情绪当中，认为自己付出

0: 了很多，但是未必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1: 想你，你真的很简单。
0: 第三点就是大家都在看我，他们将自己的关注点放在了其他人的身上，认为别人随时都在关注我、议论我、看着我，而自己的情绪也一直在被其他人左右。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会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从而导致情绪低落，无法专心做自己的事情。他们甚至会用大量的时间去回想那个场景，一遍一遍地试图改变当时的自己，增加内耗。第四点就是害怕冲突。自卑者愿意一直保持老好人的心态，别人请求帮忙，哪怕再难都不会拒绝。因为自卑会让他们错误地认为，一旦拒绝了对方，对方就可能会因此不喜欢自己，离开自己。害怕冲突的背后，是我们无法接受他人的不认同、不喜欢和离开。
1: 不可能更快乐。
0: 第五点是，我永远是对的。其实自卑和自大是一体两面。如果一个人很难接受别人不同的观点，或者听到反对意见的时候会觉得是对自己的冒犯，这并不是自信，而是由于自卑感无法接受认知以外的事情。这种自卑导致的思维模式同样会限制自我局限，他们只能生活在自己认为对的世界当中，缺少了学习和成长的动力。第六点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自卑的人会给自己设定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例如成为一个亿万资产的企业家，或者是要在某一个领域当中获得什么样的奖项等等脱离现实的目标。之所以如此，就是在给未来的失败找借口。其实无论是何种心态，都是源于自我否定。一件事没有做好，就会想到哎呀我真笨，观点被否定了，又会想我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想法，当时闭嘴就好了。事实上呢，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在负面情绪下的错误归因，事情真的严重到我们要否定自己的程度吗？在自我否定时，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步骤来觉察了解自我。首先是觉察到当下的自我否定是否已经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情绪，这种负面情绪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对于自己的判断以及对于当下事件程度的判断。你可能并没有这么糟糕，只是过度的在意了他人的感受，比如和上司汇报工作时，但是上司毫无表情，没有反馈，你开始想象是不是工作没有得到他的认可。接着你要做的不是沉浸在猜测和否定之中，而是从事件的客观角度出发，分析所做出的行为和所产生的结果是不是真的无可挽回。你所担心的事情未必真的发生，可能上司只是因为个人原因没有回应你的汇报，而不是认为你的汇报有问题，或者对方认为汇报可以有更好的改善空间，但是并没有否定你的能力。当下需要思考和行动的是这个事件有没有其他方案可以使其向更好的方向去发展，最后复盘未来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来避免当下这个问题。其实更多的经验源于挫折和失败，而不是成功。俞敏洪曾经分享了这样一段经历，他说道，他出生在农村，除了上学读到的课本之外，他几乎接触不到什么课外书，复读两年才考进了人才济济的北大。入学的第二天，他看到舍友在床上看着一本厚厚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他不禁脱口而出，大学还需要读这样的书啊？看书的同学没有理会他，只是抛来了一个白眼。这记白眼让俞敏洪深深感受到了自己和这些同学的差距，其他人习以为常的东西在他看来珍贵无比，别人已经看到了世界之大，他只能是个小镇做题家。大学四年，他没有跟班里的女生说过几句话，因为总是觉得别人瞧不起自己，不敢与人交往，只能拼命读书，甚至累到吐血，住进了医院。这场突如其来的病给了他足够的时间读书，也让他想通了一件事情， 跟别人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要保证自己每天都在成长，这就足够了。那一年他读了将近200本书，人也变得越来越自信开朗。他在朗读者当中就说道，一个人从自卑到自信绝对是180度的改变，而这个180度的改变并不是你从不好看到好看，从平凡到优秀，其实只是你的心态变了。就像自信的觉醒当中说到的，自信不来源于成功，但是一定关乎于成长。自信不需要胜过所有人，但一定胜过昨天的自己。

自信心是对自我力量的认可和确信，是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目标的心理倾向，也是推动人们进行活动的一种强大动力，是保证人们完成活动的有力保证，它是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美国的教育家戴尔在调查了很多名人的经历后指出，一个人事业上成功的因素，其中学识和专业技术只占 15%， 而良好的心理素质占到 85%。自信是成功的保证，是相信自己有力量克服困难，实现一定愿望的一种情感。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不自信呢？我们想一想，刚出生的婴儿是什么样的？天不怕地不怕，充满了自信，相信自己就是全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婴儿期过来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变得不自信了呢？我们的自信都去哪里了呢？很多人认为自信遥不可攀，似乎只有成功人士才能够拥有自信。实际上，自信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潜能，只是在后天环境影响下，逐渐失去了我们与生自来的自信。经常听到家长会这样说自己的孩子，你看邻居家的孩子考试90多分，你俩一个班，又住一个小区，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人家都知道学习，你就天天傻玩，都快玩成傻子了。在父母的眼中，这是一种树立正向标杆的方法，也是激励和鞭策孩子的方式，甚至有点恨铁不成钢。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否定会让孩子有一无是处的自卑感。其实不管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学校的老师批评，或者是同学的消极评价当中，以及工作中领导同事的负面评价，都会让我们产生不自信甚至是自卑的心理。前两天看到了一档综艺节目，叫做《心动的 offer》，其中有一集实习生们12人晋级10人的末尾淘汰赛。其实实习生们选择课题进行汇报评比，其中有位实习生能力很好，第一轮汇报在前几名，由于过度紧张，本次汇报中他忘词，表达得磕磕绊绊，也没有回答上评委的问题。大家都很奇怪，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其实是他自己没有处理好心态，导致汇报水平大大降低，从前几名的水平落到被淘汰出局。在他离开节目的时候，明显可以看到他表情低落，走路都是畏畏缩缩的感觉。评委在跟他约谈时，整个人也是极度自卑，感觉自己非常差劲，让评委老师不得不多鼓励他几句。心态对他影响非常大。我们与生俱来的自信其实就像是一块蛋糕，被一块一块的负面评价挖走，最后就成为了一个不自信的人。当我们背着标签前进，这种消极自卑的想法会阻碍我们的行动，所以每次都是浅尝辄止，很快放弃，于是继续加重打击，就会恶性循环。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回自信呢？在今天的节目里，也给大家接受3个简单的使用小方法。第一个，就是用积极的自我暗示代替消极的自我暗示。我们回想屡战屡败，那是失败无力的感觉，也是不自信心态的展示，对今后事业更加不自信。而屡战屡败则是一种坚韧不拔、勇敢面对的心态，失败无所谓，大不了从头再来。两种心态相比较，我们可以想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要勇敢面对，把消极负面的心理改成积极正面的心态。第二种就是换一种理解方式。小时候经常听哭婆婆和笑婆婆的故事，有两位婆婆，她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卖雨伞，小儿子卖布鞋。每到雨天，她担心小儿子的布鞋卖不动，但是每到大晴天，又担心大儿子的雨伞卖不动。婆婆总是担心，就成了哭婆婆。同村的人见到后安慰她，晴天大，儿子雨伞卖不动，但是小儿子的布鞋可以卖出去呀。雨天小儿子的布鞋卖不动，大儿子的雨伞就可以卖出去了呀。婆婆听到后，由不得开心起来，变成了笑婆婆。其实这个故事的道理非常简单，我们要注意，其实事情是相同的，但是换一种理解方式，结果却大不相同。很多时候，
有问题的不等于事实，而是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的观念也不等于事实，只是对于当下情境或者是环境的一种理解。观念可以振奋人心，也可以令人丧气，可以具有建设性，也可以具有破坏性。所以，我们为何不用令人振奋的观念代替令人沮丧的观念呢？最后一点就是克服恐惧，采取行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有紧张的情形，比如说即将到来的考试，一次谈话，一次演讲。通常我们想到要面对自己害怕的东西，就

会感觉到恐惧，而这也往往是阻碍我们采取行动且目标的绊脚石。我们事先想象最坏的情况也无非如此，敢于面对，再关注眼下的事情，不要和他人去比较，不要过度思考结果，一点点做好眼下的事，会慢慢地克服我们的恐惧心理。那么我们有了动力和勇气，就要采取行动。人在主观上进行自我暗示，思维方式的改变，同时也需要通过实际的大量行动，进行失败、成功等经验的累积。客观的结果都会增加你的实力，反过来会促进主观上的思维变化，也就是行动、成功、得到证明反馈、提升自信，或者是行动、失败、正式失败、再次行动直到成功、获得正向反馈、提升自信，这样的良性循环。其实啊，自信这个信字和信仰有类似的地方，你一无所有也可以自信，你不需要有什么证据，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行。恰恰是因为有了自信，你才走出一无所有，你才会到达应有尽有。自信是一切力量的源泉。

自信是很多人想要达成却很难达成的一种状态。自信有很多好处，比如拥有更多的正向情绪体验，更加容易获得发展的机会，更容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在生活里，我们可能会有一种理所当然的认知，就是自身条件越好的人，往往更加容易获得自信。但是事实上，现实里有很多案例就非常容易能够推翻我们得到的这个结论。有的人条件明明很好，可是内心依然是深埋着自卑的种子。这是因为在自信这个性格因子里，我们内心的认知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往往并不是条件越好的人越自信，而是一个人外在条件与自己内心的认知匹配时，自信心才会产生。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自信的人，或许以下几个方法能够为你提供到一些帮助。第一种就是认识自己就是一种力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里的这句话，基本上在每个人的心里都留下过痕迹。在战胜自卑这项任务里，己指的就是我们内心的力量，彼指的是我们内心的自卑情结。事实上，改变自卑就是我们与自己打的第一场战争。因此，打赢这场战争的关键点就在于知己。了解自己内心力量感的来源，知彼，了解自己内心自卑情结的来源。对于这两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可能大不相同。事业、人际关系都可能成为一个人的内在能量的稳定来源，而童年经历、不恰当的自我认知、现实的障碍等，则是大多数人自卑情结的主要诱因。自我认知之所以会成为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往往是由于大多数人都受困在自己的想法里。一个人的行为往往会与意识存在于不一致的现象，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明明意识到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可是依然会去做。这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往往是由于我们的潜意识来决定的。我们无法直接与潜意识直接对话。可是，在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无意识行为以及梦里，会告诉我们潜意识里存在着的真实想法。观察自己的习惯、无意识行为，以及学着去解释梦境，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自己的潜意识。第二点是接纳，是改变的第一步。很多人渴望变得自信，可是一个渴望变得自信的人，往往就会更加自卑。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自卑是一种正常的特质。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进化发展，其实也来自于内心的自卑感。而自卑之所以会给我们带来困扰，是因为自卑感被泛化到其他的日常生活情境当中了，它形成了一种自卑情结。比如，一个不擅长演讲的人收到了一个需要当众演讲的任务，此时内心的自卑感会促使他去做更加充分的准备来应对这个挑战。可是对于一些人，却会给自己找一些原因来拖延不去准备，最后把演讲搞砸了，这可能就是由于自卑情结在作祟了。事实上，我们需要改变的不是自卑感，而是自卑情结。如何改变自卑情结，需要做的就是接纳内心的自卑感。接纳自己永远是一个不够好的人，那么我们就能够拥有去不断进步的动力。如果我们无法接受自己身上的缺点，那么内心就会产生过多的焦虑情绪。适当的焦虑能够促进行动，而过多的焦虑往往会让人采取回避问题的行为，也就是很多人之所以会有拖延症的原因。第三点，行动让自己变得更好。很多人都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可是这种想法永远只会定格在心里。拖延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拖延往往是由于过多的焦虑情绪而采取的一种回避行为。要解决拖延的问题，我们需要去掌握一些情绪管理的能力，寻找一些恰当的释放情绪的渠道。另外，行动就是解决拖延症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很多人都会说啊，那我都有拖延症了，还怎么去行动呢？
事实上，很多人之所以会一拖再拖，是因为他们想一口吃成个胖子。

想想都觉得这个目标无法达成，干脆就连嘴巴也懒得张了。采取一些简单的行动，往往就是解决拖延问题的关键。做一些简单的记录，把自己的想法转成可以被自己看成的文字，也是一个让自己行动起来的起点。从简单的事情开始，而不是总是想着把一下最困难的问题解决，因为最困难的问题可能就是由于一个一个的小问题累积而成的。自信它是一个正面的性格特征，其实自卑也是。一个没有自卑感的人，往往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自我认知而形成了自大的性格。不管何时，我们都需要谦卑地去面对这个世界，也需要自信地去面对现实的问题。虽然内心常常会有矛盾，可是矛盾也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如果你喜欢一个异性，你会产生以下哪种想法呢？第一种，我如何才能够让他喜欢我？第二种，我如何才能让自己配得上他？如果你第一时间想的是第一个，那么恭喜你，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自信的人。但是如果你想到的是第二个，你可能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如何提高自己的自信心了。那么我们就说到要如何去提高自己的自信心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自信。于是啊，在新华字典上也查了一下，我曾经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自信的，但是看完这个解释之后，突然我就不这么自信了。上面是这样说到的，自信就是自己相信自己。可是我不可能做到任何事情都自己相信自己。想了想，理解自信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反面来看，什么是不自信呢？其实我发现，自信的人和不自信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讲到自己缺点的时候，会有非常强烈的负面情绪。比如，讲到自己在公开演讲时特别紧张、特别害怕，那么其实通过声音就能感觉到他是真的非常紧张和害怕。而另一些相对比较自信的人，在讲同样的问题，他们的语气是平静的。也就是说，不自信的人面对自己的缺点时，是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而自信的人是一种接纳的情绪。他能够接纳自己美好的一面，也能够承受和接纳自己不好的一面。有这样一个故事，他曾经告诉我说，他以前经常做公开演讲。但是面对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所以他非常的轻松，而且也很自然。但是换了一份工作之后，他现在去演讲，他的对象是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经营者。此时他非常不自信，连续两三个月的时间根本不敢走上讲台。一有机会，他都会让给他的同事，这导致无论是内心还是收入，他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其实这就是典型的不自信的表现。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敢了呢？他说，因为他讲得不好，他相信自己能够表现得不那么好，因为他现在面对的人群不一样了。听完之后，我又问他第二个问题，这场演讲你希望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呢？他说，只需要向医院的医生还有这些人去介绍我们的产品，能够讲清楚就好了。这是最低的目标，如果能够让他们对我或者对公司的产品产生信任，那当然是最好的了。最后，我问了第三个问题，如果你发挥得非常差，那么最坏的情况下会讲成什么样子呢？他说，大概是会对着 PPT 一直讲，一直念，一路下来没有什么生动的表情手势，也不能够很好的互动。然后我问他，这种情况能否达成我们的基本目标呢？他回答，好像也达成了。最后，我又问了第五个问题，如果你最坏的情况都能够达到你最基础的目标，就是最糟糕的事情都不会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的不自信并不是来源于自身。心理学上有一句话，人们的烦恼大多数都来源于人际关系。如果最坏的情况是不会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也就是别人不会对我们产生什么负面的看法，你还会不自信吗？更何况你的观众其实根本不知道你要讲什么，就算你讲错了又能怎么样？他们也不知道你讲错了，你怕什么呢？在这里就要讲到一个概念，就是课题分离。自信至少有两种。第一个呢，是你对于自己能力的自信，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要保持谦虚的。我坚信自己并非一个完人，我是不完美的。我知道我在很多地方可能会出错，对自己能力不要有太强的自信。我们要保持谦虚的态度，可以通过锻炼其他的方式去提升自己的能力。第二点是对于自己这个人的自信，永远相信自己是能够克服困难的。哪怕现在不行，以后也可以。我不会因为我自己做错了某些事情而感到过度的难过或者是惭愧，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但是我是一个会让自己更加完美的人。
我能够做成的事情也很多，我也必然会做砸很多事情，这一切我都要接受，而这一切都是我的必经之路。如果你拥有了这样的心态和方法，那么一定就能够成为一个更加自信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会难倒你。

每个人都知道下坡路好走，上坡路不好走。然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在走上坡路，不希望自己越来越不如以前。那么如何知道自己比以前越来越好了呢？今天跟你们分享十条，只要你和昨天的自己对比有符合的方面，就说明你在走上坡路。不论现在自己具备几条，都可以成为自己改变的起点。从今天开始，无畏自己的年龄，开始努力到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一起走上坡路吧。首先第一点就是情绪稳定。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只要活着，只要与人接触，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情绪。所谓的情绪管理，并不是说认为一个人没有情绪，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使自己的情绪更加稳定，用表达情绪的方式来代替发泄情绪。第二点就是包容的心态。虽然我们说一个人的成熟和进步需要体现在对于别人的包容上，但是我们最好用事例来说明包容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有一次理发师正在给周总理刮胡须，总理突然咳嗽了一声，刀子立刻把脸给刮破了。理发师十分紧张，不知所措，但是令他惊讶的是，周总理并没有怪罪他，反而和蔼地跟他说，这并不怪你，我咳嗽前没有跟你打招呼，你怎么知道我要动呢？当别人因为无意间犯了一些小错时，能够把小错误的结果承担下来，没有去指责抱怨，这就是一种包容的心态。人与人之间常常会因为一些彼此无法释怀的坚持而造成永远的伤害，心态包容的人总是让人忍不住想要亲近。有包容心态的人能够正视他人的处境，理解他人的难处，体谅他人的不易，尊重他人的情绪。第三点就是重视细节。其实有不少人都会不会因为沟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

对细节的观察。也许你会说，不会沟通是性格内向。那么到底什么是性格内向呢？内向就是把自己的意识集中在内心世界，那么就很难很在意自己的体验。我们改变自己需要从更加细微的地方来发现自己，给自己动力。第四点就是意志坚定。减肥应该是大多数人最容易树立的一个口号，可是有几个人减肥成功后没有反弹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意志是指一个人自觉地确定目标，并根据目的来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从而克服各种困难来实现自我的品质。

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做一个充满自信的人。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6 都市夜归人，我是嘉欣。闭上眼睛，把一天的坏情绪通通抛给黑夜，期待明天那个最闪光的自己。各位晚安。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4: 老板结账
15: 来嘞。
12: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6: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7: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6: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8: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9: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成长是什么？
1: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5: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23: 哼，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24: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3: 来，看镜头啊，
25: 看镜头。
3: 3、2、1，
26: 茄子。
1: 妈，我走了啊。哎，
15: 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2: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7: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

0: 他的各个朋友的建议啊，还有和我的一个发小的经历有关系。我因为从小呢，爸爸妈妈就是经常会家去看一看，然后在众多游玩过的国家中呢，我对美国的印象最深刻。英语当时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科，所以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还有对美国的一定的认知，又看到周围有一些从国外回来的同学，就是性格非常的开朗啊，然后对那边的生活的评价也非常不错，所以呢，我们就是一起想了一下。要不然看看要不要去国外读书，
1: 做出这样的决定也不容易吧？
0: 是真正这个决定做起来并不是那么的简单。我们不是说一夜间就突然，哎呀，你明天就去美国读书吧，并不是这样。我们想了一下，然后总结出来了在美国读高中的六大优势吧。第一呢，就是语言的基础。如果就相信大家很多家长们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去美国至少读本科的。那么在美国如果有高中的基础呢，语言不光是过关，一定是非常优秀的。比如像我所在的高中叫 Middlesex，是在波士顿附近20分钟左右的一个小镇，在 Concord 镇上。然后我们学校有一个program 叫 Writing Workshop。这个 Writing Workshop 呢，顾名思义，就是老师专门教我们全校的同学如何写出合格的文章，如何写出好的文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
1: 那老师都怎么教呢？
0: 老师在 writing workshop 里面呢，是教我们首先一定是语法的一些自然现象。我当时在国内呢，是从小也有外教啊，也在上过一些英语的课，所以自认为语法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到那边之后呢，发现还是有一些那个查漏补缺的现象，就是老师教的一些语法现象啊，发现哦，国内老师并没有强调，但是在美国去了之后，发现在大作家的文章里，大文豪的文章里用的非常多的语法现象，在国内并没有涉及到。然后呢，还有就是阅读，像我去那边9年级刚开始的时候啊，觉得阅读是一个苦差事，因为想一想也是，我在国内已经进行了15年的中文阅读的训练，那么同时美国的同学也进行了15年英语阅读的训练，而我去的时候呢，虽然我在国内的时候也有读很多英文原版的书，但是和人家的阅读速度一比，还是甘拜下风了，只能。所以到那边，我上课啊、预习啊，就比别人花出更多的时间，然后督促自己一定要比别人2倍的质量完成所有的阅读项目。
1: 那你学习的效果怎么样？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90、11年级3年的努力之后呢，我挑了一些专门就是有会要读大部头的书的课程，就是为了来培训一下自己的这个阅读能力。然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1年级考 SAT 的时候，我的阅读拿到了780分的成绩。当时是跟同学们问了一下，好像是在同学中是非常好的成绩了。所以就是觉得到那边之后的阅读训练一定是非常的值得的。然后说完语言基础之后呢，第二点实际上还是和语言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到美国读高中，我和我的一些在美高的小伙伴们都觉得自己的二外已经锻炼得比较成熟了，就是我在美国那边从9年级开始就学习了西班牙语。除了课堂中的英语教学外呢，每天都有40分钟到1小时的西班牙语课堂和训练时间。然后现在我已经考完了 AP 西班牙语 language，然后也是得了5分满分的成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机会。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大家都知道，语言这个东西啊，它是年龄越小的时候越好学，而语言是一门和全世界人民沟通的工具。那么，英语和中文已经是前2门最大的语言了。然后，我后来到学校有西班牙语、法语、拉丁、希腊语，还有中文可以选。我权衡了一下之后，觉得西班牙语就是第三大外语，用的很多，尤其在美国用的地方非常的广泛，所以就选择了西班牙语的学习。像有一些在国内的同学呢，他们到大学开始在学二外，就有的朋友就跟我说呀，就觉得有的时候感觉

0: 觉力不从心。但是像我从9年级开始学西班牙语呢，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像现在我读西班牙语的一些报纸啊，听新闻啊，都是没有问题的了。然后交流上虽然并不是一定不会像就是本土的人交流的一样，但是也比较畅通，所以觉得学二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去美高的话，第三点呢，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去美高可以帮助同学们发现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因为美高资源丰富，很多课呢，像我们学校每个课程最多只是12个人，再超过他就帮你再分开开第二个课，同时教学了，所以教学质量是非常有保证的。而且我说的这个发现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呢，不只是学业中的，我在那边也发现了自己对经济和对数学的兴趣。但是除此之外呢，更多的这个兴趣和特长的培养是指的课外的项目。
1: 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哪些项目呢？
0: 比如像我从9年级开始就参加了学校的校报，就每个月给校报投稿，然后参加了数学队去帮跟他们打比赛，然后参加了模拟联合国，还参加了学校的室内乐队，因为我从小就弹钢琴嘛，觉得和大家一起演奏音乐应该是一个非常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这些特长和兴趣呢，开始做的时候只是出于兴趣，并没有想那么的多。但是到后来几年呢，无心插柳柳成荫了，也帮我取得了许多好的成绩，比如像数学比赛中，全美数学大赛 AMC 中取得了连续3年取得全校第一的好成绩，然后也因此而进入了他的第二个 level，然后也去了 MIT 打那个第三 level 的比赛。除此之外呢，我校报在最后一年的时候也变成了校报的主编，也做成了数学队的队长。在12年级的时候，模拟国会呢，我也做到了主席的职位，并且在几年内在室内乐队中一直是首席钢琴手。在美国的高中，大家会发现，就是一个同学的 reputation 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同学的声誉。就是当老师和同学们看到我有这么多的领导力的展现的了之后，他们就是更信任我，然后也派给了我更多的其他的职位，比如像宿舍长啊，还有就是相当于同学们的小老师的一个职位，这种各式各样的都有，还有学校的那个 diversity officer。除了这些课外的兴趣的开始的栽培呢，我觉得美高它非常著名的一点就是它能够让同学们坚持下来自己的兴趣，因为课堂上的时间并不是那么的多，然后课外的作业当然也有，但是在周围大家都坚持向自己的目标奋斗，坚持自己特长和兴趣的环境下呢，我觉得我也受到了鼓舞。然后自己的钢琴，从4岁因为就开始弹嘛，初中的时候险些要放弃了，坚持了下来。然后到美高之后呢，就觉得一是自己有经常开表演会，然后二呢是和那个室内乐队大家经常一起有表演，所以这样就作为一个爱好也坚持了下来。
1: 其实，对一个上中学的孩子来讲，我觉得你学了这么多，上了这么多课外的项目，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
0: 很多这些活动呢，我在开始做的时候都是只是觉得这是一种消遣，或者是我的一种放松。但是慢慢的呢，到年龄越大，年级越高，这个活动所承载的意义和责任也越来越大。然后到最后申请大学的时候呢，他们意想不到的也帮助了我很多，因为在美国申请大学的这个过程和国内报考这个清北的这个过程是区别非常大的。许多时候呢，大家经常听说会有那个，比如像 SAT 考了2400，结果被自己心仪的学校拒收的同学，然后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学校的 college counselor 就有提醒说，不能够光专注于学习，还是要开发自己其他的兴趣，同时要做一些课外的活动，然后从中体现出自己的领导力。因为大学它不只要找未来的学者，顶尖的学者，它也要找未来世界的领导人。第4点呢，就是去美高的优点是 可以帮助学生培养独立观察和思考的能力。在美高呢，我感觉就是老师非常非常注重让学生自己去发掘这篇文章的主旨啊，还有就是表面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什么样的。许多时候美国的不管是英文的文章还是数学有的时候的建模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是说答案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什么样的答案到最后都有可能是正确的。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过的这个叫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个不是一个夸张，它是真实的一个情况。像我们十一年级的时候，全校的十一年级同学都有读哈姆雷特这本书，而我们全校的十个英语组里的老师呢，对这个哈姆雷特就有十种不同的见解。有人说哈姆雷特是大英雄，有的人就说哈姆雷特是顶多算个枭雄，要不然就算是个小人。但是并没有人会批判别人说觉得另一个人是错的，而是互相讨论，然后在讨论过程中不断改进自己的看法，也不断来吸取别人看法中的好的地方。科学课像生物、物理和化学这种课程呢，它非常的注重平时的实验。正常课程是每天是40分钟，但每个星期有一堂大课会是80分钟，其中的前40分钟老师讲一些必备的知识，后40分钟就留给同学们去做实验。每个教室有8个实验台，我们有12到16个学生，大家就是一起能通过实验来更好的更深入的理解我们所学的这个知识点。之后要填写的实验报告呢，也是一般都有4-5页、5-6页长，然后我们要自己用学用 Excel 啊，和用那个 Logger Pro 这种 program 之类的，自己来总结这个实验出来的数据，然后把它换成图像，分析图像来显示我们的实验结果。然后说完这第四点，独立观察和思考能力之后呢，就是第五点，是我认为可能是去美高最重要的一点之一吧，就是能深入的了解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和能了解同学老师间的这种相处方式啊，还有就是社会的一些现象。很经常的时候会听到说谁家的妈妈或爸爸在抱怨自己的孩子去大学之后找不到朋友，或者觉得非常的不适应，特别的郁闷。这一点我觉得呢，去美高的同学就能相应的避免了在进入大学的时候。因为首先美高刚开始大家都是14-15岁的孩子，甚至有的小的才13岁，心性也没有定，很容易就会变成好朋友。
1: 那你觉得在美国上高中的这4年的时间里，你都有哪些收获呢？
0: 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同学们的感染，也学习了美国的一些文化和交流方式。比如像美国最重的是诚信，还有这个人要比较所谓的就是 positive， 就是充满了正能量。大家都喜欢和正能量强的人交往。很多时候你看学校最 popular 最受欢迎的同学，都是天天见到大家都是笑着打招呼，然后和谁都是朋友的那种。同时呢，在美高来适应美国的环境和文化，比在大学有一定的优势，就在于美高不管怎么样，就是即使它再难再累，比起大学的课业，我想象中也是要相对轻松一点的。所以在这个课业相对轻松的时候，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 transition， 这样的一个过渡，到大学真正课业繁忙的时候，就是能够省一点心。还有就是像比如像一个外国人如果要学咱们中华语言的精髓，像一些成语啊什么的，必须要在那边生活过才能知道。然后我到美高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同学们有的时候说一些所谓的 slang， 就是俗语，我一愣没听明白。然后同学们美高，我的美高同学们就非常的耐心，非常的友好的给我解释说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现在慢慢的呢，我这些 slang 啊，还有一些美国独有的牌子的，比如像小吃的牌子的名字啊，还有就是这些细小琐碎的事情上，我也有更多的了解。这样到大学里面，大家就在不说大家的文学讨论，说大家平常的这个生活中的正常的沟通中呢，也是省下了一点花时间去再重新学的时间。 能够帮助同学们开拓视野，也帮助家长们实际上开拓视野。比如像我们学校每年都有

0: 10月份都有一次机会叫 Parents Weekend，就所谓的家长开放日，跟咱们国内的家长会有点像，但是家长们是真的能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课堂是什么样，然后见见我们各科的老师，也看看我们的各种球类比赛之类的。每次 Parents Weekend 回来呢，我的爸爸妈妈也经常会对我说，这次又碰到了你的这个同学的家长谁谁谁，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友好，非常的可爱。他们的生活方式好像和我们想象中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一样，我又有了什么样的新的认知？每次我听爸爸妈妈这样说的时候呢，都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去那边也有了他们觉得有收获的地方。同时呢，就是如果有一些同学在美国上完本科之后，如果想留在那边工作的话，这个美高就过去是一个非常好的认识那边不光同学们，还有同学的家长们的一个机会，也体验一下美国的家庭都是什么样子的。比如像我一有短假期，我不能回家的时候呢，就经常会跟美国同学去他们家里，看看人家家是怎么样过节的。我觉得这些经历都是一辈子只有那么一段时间可以体会到的，所以那种兴奋感和这种感触呢，是以后再想去就是没有办法能体会到的了。
1: 那这4年的美国高中生活让你学到了什么呢？
0: 我学到了要不停地去尝试新的事物、新的活动。这4年中呢，我在我们学校尝试了4种不同的运动。我尝试了越野跑，尝试了女足，尝试了壁球，也尝试了网球，并且我在壁球在最后一年的时候呢，也当上了 junior varsity 队的队长。我到大学并不是需要去做这个体育活动，也不是要进校队的，但是我觉得在高中期间呢，就能够尝试一下各种运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而且在去那边之前，我都没有听说过壁球是什么。等到那边看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是在一个小房子里，两个人是这么样怎么对打的。在不停的尝试新事物中呢，我也有了许多的收获。就比如像前面有提到的这个给校报投稿，然后还有就是像去模拟国会这种事情，还有参加这个新鲜的这个学校的室内乐团。我都是到 Middlesex 之后才开始尝试的，然后每一样活动最后都给了我不同的感触。像在校报中呢，我学到了责任心，还有就是要准时有多么的重要。在模拟国会中呢，我学会了这个 debate，就是辩论的能力。然后在室内乐团中呢，我学会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大家怎么样来合作。因为音乐一个人弹出来的和许多人弹出来的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在乐团里呢，不能只顾自己弹准了音，也要看和大家的意境符不符合。还有这4年学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勇于面对挑战。就是像我在学校每年开始选课的时候，都会和我的导师，就是我的 advisor 确认一下，然后 advisor 会根据我当时列出的初步课表给予一些建议。比如像有的时候11年级，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选了 AP 的 US History，就是 AP 的美国历史。相信大家都知道，AP 就是相当于是大学的难度的课程了，又有多元微积分，就是 AP 微积分之后的那门课，然后还有 AP 的英语、英语文学，还有许多其他，还有 AP 的物理课程。当时我的老师呢，就是提醒说，哎呀，你这个课表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困难，如果你觉得能够 manage 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呢，好像你可以再减一点也没关系。我当时想了想，确实把他的建议好好的，真的好好的想了一下，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还没有 challenge 到自己的底线，我还没有发现我的 potential 到底能到哪里。然后我最后跟他说，我想再尝试一下。真的就11年级，就是这么高强度的一个课表下来，我觉得收获非常的大，我的阅读能力更又上了一层楼，我的理解分析能力更加的也提升了，并且同时呢，也更加学会了如何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因为课程强度那么大，作业那么多，我还要继续为校报投稿，继续参加数学队的比赛，继续练琴等等的，对时间安排也有很大的挑战，也有提升。
1: 我特别想知道你当时是怎么申请美国大学的，最后你拿到了包括斯坦福在内的10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是怎么做到的？在这能。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大学申请的这个过程啊，真的，以前听我就还不相信，但实际上最后自己真正经历呢，真的觉得是剥了一层皮的感觉。写很多的 essay，非常的烧脑，用咱们现在语言来说就是。然后还有就是，不像国内是考完了高考就完事儿，你考 SAT 考到了2370、2380，照样不能保证你能去什么样的学校。这个也是一门大学问，有一个东西叫 activity list，就是你的活动清单，在这个所谓的 Common App 里面，就是申请大学的时候就要看到这个 application。活动清单的长短和每门活动你坚持的时间的长短，都很可能会直接的影响到你申请结果如何。我有听过一些同学，就是到12年级开始或11年级快结束，开始紧张了。哎呀，我的天呐，我没有任何的社会活动，我没有任何在学校的活动，我从来没有给校报写过文章，我也从来没参加过任何的 club，我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就是非常让人着急的一种情况，就是前几年光顾着学习了，忘记这个活动的重要性了。9年级刚进去的时候呢，课业会相对轻松，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尝试一下新鲜的各种新鲜的活动。我9年级进去，说实话，可能尝试了不下20种不同的 club，然后到最后呢，真正留下来，觉得哎呀，可以保持，我真的有兴趣，也可以4年都继续做的，可能有10个不到左右，然后。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有的时候是一个误区，就是事情真的不在于你做了多少种活动，而在于你每门活动做的精不精，最后能不能做到一个领导的职位。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2: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哎，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啦。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管乐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8: 妈妈，
7: 真是犯贱。
8: 妈妈，
9: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8: 爸爸，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7: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9: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0: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到通便的食物，很多人会想到香蕉、火龙果。前段时间，西梅也登上了便秘人群的饮食清单。在社交平台搜索西梅，随之跳出来的高频词汇可能是便秘克星，谁吃谁知道。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西梅为什么会有通便的作用。为了研究食物的通便效果，科学家们曾做过一系列对比试验，研究发现火龙果、猕猴桃等有一定促进排便的效果，但水果中还是西梅的排便效果更好。在欧美国家，西梅也成为了唯一一个可以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西梅通便靠的并不是膳食纤维，而是另外的一种物质——山梨糖醇。 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数据，西梅膳食纤维含量只有每100克 0.7 克，远低于鲜枣、芒果等等。新鲜西梅当中的山梨糖醇的含量则达到了每100克 2.6 克。一般来说，一次性摄入5克左右山梨糖醇就会出现腹部不适的反应，10克以上便会导致腹泻。因此吃上300-400克西梅就可能让人拉肚子。除了西梅，梨也是富含山梨糖醇的。山梨糖醇具有超强的亲水性能，能够绑定大量水分子，增加肠道内容物的渗透压，刺激肠道运动，从而导致腹泻。有人吃了西梅并不会拉肚子，这是因为不同人对山梨糖醇的反应不同，且不同品种西梅的山梨糖醇含量差异非常大。另外，木糖醇、赤藓糖醇、甘露糖醇等糖醇类物质也容易引起腹泻。治疗便秘的药物开塞露当中也含有山梨糖醇。西梅其实是一种李子，欧洲李，原产于西亚和高加索地区。2000年，我国新疆地区开始引进种植西梅。由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培育出的西梅非常甜。西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丰富的酚类化合物，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西梅所含的抗氧化物质有延缓机体和大脑衰老的功效。发布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食用西梅可以保持髋部的骨密度，降低绝经后女性的骨折风险。研究团队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每天摄入50克西梅的女性，髋关节的骨密度得以维持，而不吃西梅的对照组，髋关节骨密度大幅降低，且髋关节骨折风险增加。西梅的果皮当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具有强效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抑制血液中低密度胆固醇的形成。除了矿物质、维生素之外，西梅当中还含有苹果酸、花青素等物质，其中的抗氧化物质是紫葡萄和提子的两倍还多，有助于抗炎护血管。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研究发现，日常饮食当中加入5颗西梅干，可以降低心脏病和炎症风险，尤其是老年女性。每天食用西梅干，降低了体内的炎症水平，心脏病风险也随之降低。挑选西梅的时候要注意，紫红色或者是深红色的成熟度更好，果柄颜色越翠绿越新鲜，最好选捏起来稍微有些硬，表面有弹性的。西梅表面上的白霜是其保护自身不受虫子啃食而分泌出来的果粉，对人体无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日摄入水果200-350克，即使身体强壮，消化功能良好，没有容易腹泻和肠胃不适问题，吃西梅也不要超过这个推荐量。要预防改善便秘的情况，需要调整饮食方式，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等等。除了西梅，适当吃这五类食物也是有助于缓解便秘的。火龙果、猕猴桃、草莓等带籽的水果都是通便食物当中的佼佼者。水果籽大多属纤维类，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促进排便。咖啡因是平滑肌的强效刺激剂，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不仅有通便的效果，还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另外，多吃全谷物有利于通便，以燕麦为代表，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较为丰富。如果不习惯全谷物粗糙的口感，可以试试燕麦麸，直接用水泡开。还有芹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的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菠菜、芥蓝、小白菜、菜花、竹笋、蘑菇等蔬菜也对通便有好处。有些人之所以便秘，是因为脂肪没吃够。牛油果当中不仅膳食纤维丰富，还富含对健康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另外，适当的运动也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平时呢还可以做一些腹部按摩和提肛运动，缓解便秘的症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

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人体器官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衰退，牙齿也不例外。到了30岁，牙釉质开始逐渐变薄变色，40岁左右，唾液分泌减少，细菌侵袭牙龈组织，使其萎缩。进入老年时期，牙齿更容易变得松动无力，甚至开始掉牙。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要告诉大家，牙齿的健康不仅影响口腔健康、肠胃功能、仪表美观，还和人预期寿命相关联。随着年龄增长，牙齿不断磨损，但只要注意口腔卫生，就可以减少牙齿的损失。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65岁到74岁老年人群当中，平均存留牙数从2005年的20.97颗增加到了2016年的22.5颗，全口无牙的比例从2005年的6.8%下降到2016年的4.5%。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出8020计划，80岁的老人至少应该有20颗功能牙，即能够正常咀嚼食物不松动的牙。研究表明，口腔中功能牙数量和预期寿命有关。对于70岁以上人群来说，功能牙数量大于20时，7年死亡风险为22%；功能牙数量为10到19时，7年死亡风险为35%；功能牙数量为1到9时，7年死亡风险为50%。功能牙数量为0时，7年死亡风险为70%。丹麦的一项研究观察了573名70岁老人长达21年的生存情况，发现全牙脱落少于10颗牙的老人5年内致残的比率，相较于有20颗牙的老人，分别提高了2.81倍、2.13倍。21年之后，全牙脱落的老人死亡风险率比有20颗牙的老年人高了26%。另外，瑞士一项基于全球10000名中老年人跟踪研究的调查显示，牙齿健全者的平均寿命比缺牙者的平均寿命要长11.7年。很多人认为，人有28到32颗恒牙，缺一两颗无所谓，但其实一颗脱落的牙齿就可能影响全身健康。缺牙之后，牙槽骨缺乏正常的生理刺激，容易出现萎缩，难以维持口腔颌面部的稳定。如果牙齿缺失较多，牙裂完整性遭到破坏，出现牙齿倾斜、移位或向对侧伸长等现象，导致咬合关系紊乱、颌面部肌肉疼痛、张不开嘴等症状，甚至引发龋齿、牙周病、口臭、邻牙脱落。很多老人因为缺牙、坏牙而咀嚼无力，不能吃肉，时间长了就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有些老人需要将芹菜等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多煮一会儿才能吃下去，使其中营养素等营养成分损失。有的老人牙不好就囫囵吞枣，未经充分嚼碎的食物进入胃肠，增加消化道负担，不仅影响营养吸收，还可能诱发各种消化系统疾病。牙齿有很多神经与大脑相连，每天数万次的咀嚼动作会通过三叉神经刺激大脑，就如同为大脑做保健运动。牙齿掉落之后，大脑接受不到足够多的刺激，支配牙齿的神经中枢就容易逐渐萎缩，久而久之记忆力减退。中国牙齿健康促进基金会发布的《牙缺失防治白皮书》指出，缺牙者患胃癌、肠癌的比例比牙齿健全者高30%。由于营养吸收差，缺牙者患心脏病、胃病、糖尿病、心血管病和关节疾病的概率也大大高于牙齿健全者。牙齿脱落并不单单是自然老化现象，缺牙多数是由龋齿和牙周病等口腔问题导致的，只要积极预防，即使年龄增长也可以保留一口好牙。首先要坚持早晚用巴氏刷牙法刷牙，
可以及时清除牙菌斑和牙结石，避免龋齿和牙周病的发生。门牙内外侧，刷毛与牙齿、牙龈呈45度角，画小圆圈清洁。牙齿咬合面，牙刷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轻颤。牙齿内侧面，牙刷竖起来，利用前端刷毛，沿牙缝上下清洁。除了刷牙漱口，还可以按摩牙龈。漱口之后，将食指放在脸部与牙龈相应的位置，轻轻上下按摩或画圈按摩，有利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用力要适当，以免对牙龈造成压迫性损伤。建议每年洗牙1到2次，这是预防和治疗牙周疾病最基本、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步骤。定期口腔检查也能够在早期发现口腔疾病，早期治疗。适当的吃韧性食物也很重要，总是吃质地柔软的食物会导致下颚退化，使牙床变得脆弱。中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质地较硬或者有韧性的食物，比如绿叶菜、猪蹄等等，增加咀嚼次数，但不要用力拉扯。如果出现刷牙出血、牙痛、假牙不适、牙齿松动、牙缝变大、牙齿断裂或缺损等问题，应尽早去正规医院治疗。发现龋洞应及早充填。如果出现明显的松动，符合拔牙适应症，建议尽早拔除，避免牙周袋进一步加深，造成炎症恶性循环。人们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口好的牙齿，毕竟享受美食需要通过牙齿，在和人交流时，一口洁白的牙齿也能加分。一般判断牙齿好与坏的第一步是通过外表观看，牙齿整齐洁白说明牙齿在生长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异常，而且日常也有做好牙齿保护，做到清洁卫生。牙齿整齐的人在咀嚼食物时并不会有塞牙的问题，也就降低牙周炎发病几率。口腔异味会对人的交际造成影响，单纯在牙龈炎、口腔溃疡等问题时，口腔就会有难闻的气味，因此口腔没有异味说明有做好清洁卫生，没有存在炎症以及口腔溃疡等问题。在吃东西的时候时常有塞牙，并且动不动会牙齿疼痛时，注意可能是存在蛀牙。有些牙齿内部有肉眼看不见的龋洞时，需要通过医生详细检查才能够观察出来。另外，牙龈颜色能反映出牙龈的健康程度，如果存在牙龈疾病，牙龈大部分会以深红的状态显现出来，甚至会有暗紫色。如果牙龈呈现健康的粉红色，说明牙齿健康，牙龈没异常。当牙齿敏感的时候，吃到过冷过热的食物会有牙齿酸痛，有可能是因为蛀牙，也有可能是牙釉质受损导致。想要牙齿健康，可以看看自己是否达标，在没有达标的情况下，及时寻找原因，并且采取措施，让牙齿维持在健康标准内，避免牙科疾病持续存在，导致影响和危害。另外，注意少吃过甜、过冷、过热的食物，避免牙釉质受损，牙齿受到影响而有不适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通便神器西梅，以及如何维持牙齿健康。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

0: 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3: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4: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4: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不会被骗了，
10: 不会被骗了，这么着急，
8: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2: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8: 有我，
11: 有我，
8: 有我，
13: 有我们。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2: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方士收拾细软就去投奔了李进贤的哥哥李进贵。一到那儿，方士就把这些情况，包括王大财主的非礼、老更夫的所见所闻和盘托出。李进贵咬牙切齿，发誓一定要为弟弟报仇，马上写了一份状子，就把这王的财主告上了官府。活的窝囊，死的冤枉，小小长工竟然一夜之间神秘失踪，老虎吃人，摔下悬崖，这究竟是意外还是谋杀？没有尸体，没有人证，告到官府也无从判罪。 小百姓锲而不舍告冤案，清官又该怎样调查？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无尸案下集。

县官老爷先跟犯罪嫌疑人通上气儿了。怪不得张老伯说他们是一个鼻子，刘管家跟他商量这事儿怎么办。刘管家接过状子上下一看，笑笑一摆手，没事儿没事儿，这起案子您让县官老爷该怎么审理就怎么审理，咱们没这档子事儿。他一没证据，二也找不着尸首，就是按照常规审理啊，也审不出什么结果来。况且这县令大人是咱自己人呢，您不用怕，到时候啊，就说这些刁民是造谣跟您讹钱，您不给，他们就想出这招来对付您。放心吧，放心吧。到了堂上就这么说。王的财主点点头，出来给杨捕头回话，回去就跟你们县令老爷说，这是刁民栽赃陷害，让他该怎么审就怎么审吧。杨捕头会心一笑，拿着状子回去了。有了这句话，这宋老爷就知道这案子该怎么断了。过了两天，宋老爷传令升堂。一阵鼓声，三班衙役位列两旁，穿戴整齐，威武过后，宋老爷一拍惊堂木，把李进贵方氏给我带上堂来。两名衙役应声把李金贵方氏带上来了，两人往堂下一跪。李金贵，你有何冤枉啊？李金贵跪在地上，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番。回老爷，我弟弟李进贤在王元启家做长工，弟妹方氏遭到了王元启的侮辱，我弟弟气不过，就在家里边骂了王元启两句，没想到这个狠毒的王元启竟然雇人把我弟弟杀害了，还请老爷为小民做主啊。好，把王元启带上堂来。王财主早就在堂下候着了，一脸轻松的表情。王财主在家就想好了对策，这个案子没凭没据，别说县官老爷跟我有私交了，就算没这层关系，想要破案那也是难上加难。为了以防万一，王财主又花了大价钱买通了几个长工，让他们给做个伪证。王元启一上堂，李进贵就指认老爷，这个王元启就是侮辱我弟妹、害死我弟弟的真凶。王元启把脸一扬，哎，你是谁呀？咱俩面都没见过，今儿个第一回吧。宋老爷赶紧说，王元启，李进贤是不是在你家里做长工啊？回老爷，是。好，现在李进贤的哥哥指认你是杀人凶手，你有什么话要说呀？老爷，李进贤在我那打工是没错，可是前几天在山里头，这李进贤突然失踪了，我还好心好意的派人找了整整一天，什么也没发现，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的弟弟连尸首都找不着，凭什么赖在我头上？说我杀人，我还说他是被老虎吃了呢。另外这个更可笑啊，说我奸污方氏，有凭据吗？如果我奸污了方氏，为什么还要送钱给他，让他告我呀？我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啊。李进贵给气得火冒三丈，你干下伤天害理的事儿还不承认，我弟弟就是化作了野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宋老爷一拍惊堂木，李金贵，你所说的这些罪状可有证据啊？李金贵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宋老爷又问，方氏啊，王元启是否奸污过你呀？方氏的脸一下子腾涨得通红，在这公堂之上承认这等事，

0: 传讲出去，这以后还怎么做人呢？回老爷，王元启经常调戏民女，但是并没有奸污啊。他这话一出，李进贵差点气得吐血呀。在家里说的好好的，怎么到了公堂之上就变了呢？宋老爷点点头，王元启，你说李进贤是在山里失踪的，你可有证据啊？
1: 哦，回老爷，小民有证据。那天跟李进贤一起开工的工友，他们都看见李进贤是在山里失踪的，有人证
0: 啊，把人证带上来。
1: 一下上来三位证人，这三位都在王元启手底下干活，又受了王元启的好处，一口咬定这李进贤就是在山里失踪的。
0: 好了，现在本案已经明了了，李进贵没有证据，纯属诬告，判处发配边疆，年代方氏是个女人，没有主见，不予追究。王元启嘛，无罪，当堂释放。

判决一下来，李进贵不服，上告到府衙。这个案子他们这边只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更夫张老伯。李进贵和方氏就连夜赶到了张老伯家，打算让他出面给做个证人。张老伯的家在村子最南边，家里四口人挤在一间破旧的茅草房里。张老伯的儿子几年前因病去世了，剩下儿媳妇一个人，老伴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孙子，这一家子都靠张老伯打更维持生计。李进贵说明了来意，张老伯看了看自己这茅草棚，你看看我们这个家，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啊，我这条老命也不知道还能折腾几天。我不是不想给你们作证啊，可这王元启财大气粗，官府衙门他都能说得上话，我早就说过你们告不下来。张老伯，只要有您作证，我们一定能为我弟弟洗清冤枉，还请您看在他惨死的份上帮帮我们吧。李进贵说完扑通一声给张老伯跪下了。哎呦，快起来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样不是为难我吗？那王元启犯的案子不止这一桩啊，你看有几个把他告下来的，到头来弄得自己家破人亡，他王元启是该吃吃该乐乐，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说完，张老伯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一句话也不说了。李进贵一看，请张老伯出面是不可能了，也只好打道回府。虽然没有证人，这李进贵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了高一级的衙门上，一纸诉状递到了府衙。李进贵真是太天真了，这府衙也是跟王元启穿一条裤子的，最后维持了原判，并且批示不许李进贵再往上告，发配边疆的刑罚要立即执行。李进贵在大牢里待了三天，第四天衙役来带他要发配边疆。昨天晚上刚下过大雨，这路上有很多积水，李进贵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衙役走在后边，来到大街上就听见这街道上的老百姓都在议论。哎，你们听说没有，今天新上任的巡抚大人就要来了。啊，听说了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这位大人是个大清官呐，这回咱们老百姓可有指望了。李进贵听了这句话心里一阵激动，只可惜晚了一步啊，现在首戴枷锁马上就要离开了。就在李进贵犯愁之时，就听见前边一阵鸣锣开道，一帮衙役打着肃静回避的大牌，一顶官轿在后边跟着，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新巡抚吧？管他是不是的，这时候拼上命也要拦他一把。李进贵趁着衙役一不留神，三步并作两步就冲到轿子跟前，跪下大喊：“大人呐，我冤枉！”

李金贵这么一冲，撞倒了身边好几个人，顿时这场面乱成了一片，浑身的泥水，衙役们呼啦一下就围过来要抓他，那顶官轿也慢慢落下，里边传出一个声音，是谁在外边喊冤呢？

轿帘一掀，只见外边跪着一个浑身泥水的人，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这泥汤子滴滴答答的往下直掉，分不清哪是鼻子哪是眼睛了。拦轿的是何人呢？你有什么冤屈呢？李进贵刚要张嘴，旁边的衙役冲上来大喊，这人是个罪犯，正要发配边疆，是我们没看好。他一下顶住了大人的去路，还请大人不要见怪，不要见怪啊！说着就要拿铁链子把李进贵锁走。李进贵使出了浑身的劲儿挣扎，一边挣扎一边喊，大人呐，小民冤枉，我弟弟被人害死了，那地方狗官和杀人罪犯勾结，我冤枉啊！苍天有眼，原来这果真就是新任巡抚大人的轿子。这新任巡抚叫许福忠，为官清正严明，是个好官呐。赶紧阻止衙役放开他，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来，本官定将为你做主。青天大老爷呀！李进贵的眼泪都下来了，从头到尾把自己弟弟怎么死的怎么死的，自己怎么打官司全都说了一遍。许大人命令人把李进贵带回衙门，明天他要亲自审理这起案件。第二天许巡抚升堂问案，王元启也不害怕，反正你没证据，看你能把我怎么着。一番审问下来，还是跟那天一样，丝毫没有结果。这个案子棘手啊，没有尸体，什么证据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呢？许巡抚冥思苦想，按照案件的发展经过推理出王元启是幕后指使，这缺乏关键的证据，没有证据这就很难定罪了。反过来假设这李进贵真的是被冤枉的，那这王元启的证人证言一定就是假的，既然是假的肯定就会有破绽，我呀不妨从这儿下手炸他一炸。定好了侦破目标，许大人第二天又升堂了。这回他把王元启和那些证人都安排在大堂外头跪着，只能看见审案听不见声，这样一个一个单独的审。第一个证人被带上来了，许大人不紧不慢地开口问了，你们村子有什么特征啊？王元启的家这大门朝哪儿开呢？证人一听愣了，大人这怎么了？问这些事儿干嘛呀？虽然心里头有些疑问，还是照实回答了，回老爷，我们村最有特点的就是村东头的大槐树了，这大槐树好几百年了，五条汉子都围不过来。许大人点点头接着说，王元启家就住在这大槐树旁边，他们家的大门朝南开。许大人又点点头，那王元启家门口有什么好辨认的东西吗？回老爷，王元启是大户人家，他们家的大门修的是富丽堂皇，非常好认，朱红漆的大门，门边上有一对石狮子。对了，这门框上边还挂着一对大红灯笼。许大人不住的点头，好，你下去吧。这完事儿了。证人一磕头下去了，带第二位证人。这第二位上来之后，许大人问的也差不多，这王元启家的隔壁住的是谁呀？这第二位也纳闷儿，这是审案吗？回老爷，住的是一位老太太。许大人点点头，王元启家里有多少头牛啊？多少牛？大概有上千头吧。许大人又点点头，你们村子里边打更的更夫是谁呀？回老爷，更夫姓张，村里人管他叫张老伯。好了，你下去吧。这第二位也是满腹狐疑的下去了。

0: 许福中许大人，这是在审案子还是唠家常呢？他问这些对于侦破案件有什么帮助呢？难道这帮证人真能帮助他把尸体找到，把真凶抓获吗？紧接着这第三位证人就被叫上来了，一上来许大人就说，你们村东头是不是有棵百年老槐树啊？
1: 哦，是大人。
0: 老槐树旁边是不是就是王元启的家呀？红色朱漆大门，这门口有两个石狮子，一对大红灯笼，对不对啊？
1: 啊，对，啊，没错。
0: 王元启家是有上千头的牛吧？你们村里有个打更的更夫叫张老伯，是不是啊？
1: 啊啊，是是是，啊，老爷说的丝毫不差。
0: 这第三位证人一肚子问号，大人怎么这么清楚这些事儿啊？他到底想要说什么呢？这证人正想着出神呢，啪一声惊堂木，给他吓了一激灵。李进贤是被人打断腿疼死的，当时打更的更夫张老伯正好路过，他躲在大槐树后边看了个一清二楚，刚才前两位已经招供了，难道你还继续做伪证吗？你再不说实话，休怪本官无情。来呀，大刑伺候。这位证人被吓得半死，哎呦，被他们给出卖了。我说刚才他们在公堂，这大人怎么一个劲儿的点头呢？感情那两位怕牵连招供了。得了，事到如此我也招了吧。回大人呢，您可别用刑。哎呀，您可不能怪我呀，是那王元启叫我做的伪证，他们把李进贤的腿打折了，还给包上了一个破簸箕，装扮成摔伤的。有了这条线索，再审问王元启就轻松多了。光是破簸箕这一个细节，王元启就招供了，说自己把尸体扔进了山沟。许大人点点头，这几天下大雨，这尸体肯定被冲到了下游，你们带上几个人去下游给我搜搜。果然衙役们在下游找到了李进贤的尸体，那个破簸箕还裹在他的左腿上。按照法律，王元启和出主意的刘管家被判处死刑，其他人算是从犯，判处流放。就这样，一桩没有尸体、没有证据的案子终于大白于天下。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

这首歌在最爱私房歌推荐的次数也是挺多的了。这首歌呢是1989年《英雄本色》第三部的主题歌，是由徐克导演、周润发、梅艳芳还有梁家辉主演的一部影片。正如电影的名字那样，这部影片呢成为了英雄系列里的落山之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又是一个和前两部并没有多大关联的故事，只是借用了周润发的名气，让《英雄本色》第三部的《夕阳之歌》火了一起来。来说说这首歌吧，说实在的，我先听到的这首歌的版本，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是千千阙歌，当时喜欢的不得了。后来呢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说梅艳芳有一首夕阳之歌，和千千阙歌的调调有那么一点相似，就拿过来去听啊。第一次听完了之后还是真的有点不太适应，毕竟呢千千阙歌让我听了那么多年，觉得夕阳之歌有那么一点逊色。不过你慢慢的去听啊，听2到3遍的时候，你就会陷入到这首歌的意境当中。这首歌呢是梅姐演绎的啊，真的是她演绎出来的那种沧桑感和无奈感都在里边。以前呢梅姐的那些经历都参加在了这首歌里，真的可以说感慨万千呢。因为这首歌反反复复也是犹豫了很多次，今天呢就会在节目当中来安排跟很多的朋友一起来怀念梅姐在的那些日子。这首歌呢当时呢梅姐在最后一次的告别演唱会上，她也是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歌。当时呢她在演唱会上献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泪流满面，在场的每位朋友都要被她的这些歌声而打动不已。这个小节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将会交给林淑荣，给我们带来《昨夜星辰》。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飞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荒废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养老是个大事儿，不仅得有一个适老化的社区，还得有一个适老化的家居环境。那在今天的应急时刻节目当中啊，我不仅想给大家介绍区域养老的服务中心的项目，还想给大伙儿说说，如果家里有老人，那么这老人的空间布置啊、规划、装修设计和家居的选择，您要动哪些心思，最好做哪些改动，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的一种适老化的改造就能够给老人更多的舒适、更多的安全、更多的保障呢？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社区和居家内部适老化改造的事儿。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据最新的统计，99%以上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选择机构养老的呢，目前还不到1%。那咱们一块来听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2: 点位设置将综合考虑空间距离和老年群体人口数量来合理进行布局，从而让社区居家老年人能够便捷地找到服务，把专业养老服务送到寻常百姓家。
3: 有这养老服务中心呢，对我呢特别方便，因为我离得特别近，因为他这儿呢又干净，环境又好，还有实惠。
1: 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的副处长王小兵就介绍，把普惠型专业化的养老服务送到老人家的门口。那首先是饮食啊，这种养老社区有中央厨房，那这就成了老年人的食堂了。那您想，老年人特别是一位老年人做一个菜有点不值当，哎，又是洗锅又是洗碗，做俩菜这就吃不完了，这中午要是

0: 剩菜呀、啊，下午还得接着吃，时间长了对老人身体也不好啊。所以老人做饭愁吃饭愁，您看有了这样的社区养老的助餐网络，这事儿也能解决。当然呢，还能解决一些娱乐呀、社交啊等等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希望啊，适老改造的服务社区，那甚至呢未来呢做更大面积的推广，让老人呢在选择安乐窝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更多的选择。有些小区你看、受老年群体的青睐，在一定程度上那是因为它代表老年群体的利益。有人就问我，哎，你们家小区怎么样啊，挺想买你们家那房子的。我就会客观地告诉他优缺点。优点其中的一个就是我告诉他，我们家这个小区特别适合养老。为什么？绿化多，绿地多，楼下就是地铁，院子里就有会所可以游泳，楼间距足够大，老人可以遛弯都不用出门就能进公园。另外门口还有一个幼儿园，您还啊可以接孙子。当然缺点我就不说了啊，缺点也很多，但是呢确实适合老年人。而且呢我们小区的这个户型呢相对的也比较好，两居三居的多，特别大的没有，那也适合老年人啊。房子太大还得打扫还要操心呢。那今天我就想啊带大家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应急安全实训体验中心。大家说哟，应急安全，哎，是我在那一块儿，当时去的时候呢，我是冲着那个就是汽车涉水怎么样正确逃生他们这个体验项目去的。哎，去了之后我发现，哎呦，市民可以体验的实训体验中心，它里面呢有一些适老改造区，我觉得特别好。我今天呢就带大家去看一看听一听。那您呢如果给老人有买房子，特别是有改造装修这样的需求，您可以参考参考啊。在这儿我也是拉着啊带我体验了这个汽车涉水项目的教官高寒，让他呢给我把这个适老改造的老年人的宜居卧室客厅，老年人的居家生活的空间布置啊做了一个介绍。那咱们跟着高寒走吧。大家好，现在呢我和高寒我们一块呢走到了四楼。四楼呢有一部分呢是家居体验馆，其中呢有一个房间呢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我们俩呢现在走进来了，一进门，哎，这是一个典型的卫生间的设计。在这个洗手台上有一个独特的设计哈，这个设计呢是一个橘红色的一个像 U 字形的扶手。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儿听高寒给咱们介绍一下这个扶手它的作用。
1: 首先呢这个台的设计呢主要是以方便老人抓握，因为有一些老人呢他的这个体力呢非常是费劲的，就是说他会坐轮椅这种呢去进入这些地方，所以呢我们准备着这个台子。咱们看这个扶手这块，这块呢主要是用来让这个老人可以方便起站起的这种是一个设置。我们做这个横梁就是主要作用呢就是说咱们的卫生间啊现在就是比较滑，老人呢为了防止摔倒，一手呢进行扶握，另一只手再进行这个咱们的洗漱动作，这一系列的。像这一块呢比如说咱们在走的这个走廊的这个走路的过程中啊，比如说会滑倒嘛，所以说当老人第一反应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抓的空间，这种地方
0: 它可以防止老人摔倒滑倒哈。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个扶手这样的一个架子大概多少钱？
1: 非常便宜的，有特殊效果防滑，所以呢也就差不多在100到200之间这种的一个价格。
0: 我给大伙儿说长什么样啊，就长一个 U 字形。可能呢年轻人觉得我好好的台面加个 U 字形的这个粗粗的这个橘色的栏杆，那我这台面太难看了。那您是不知道，老年人要有这个台面他随时能抓握，比如说比较长的墙面上玄关处，如果家里房子比较大，这一面墙啊什么都没有，我都建议您给老人加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扶手。那咱们接着啊请高寒带咱们啊去看一看他们那儿的适老改造。刚才高寒教官呢给我们介绍了在这个洗手台上的扶手哈，我看到啊在这个拐弯处还有这个圆形的半圆形的，我看了看它叫防撞角，说主要呢是应用于家庭环境当中可以有效的保护老人磕碰的安全隐患。那高寒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防撞角，那我们如果家庭要安我们怎么安，哪些地方安？
1: 这个防撞角呢其实像大家所看到的似的，这个首先呢在咱们的比如一些像书柜像茶几像这一些桌角饭桌这种地方呢它是有棱棱角角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不光是老人，比如说小孩

孩或者说是成年人在摔倒的时候，很有可能受伤的点是取决于他这个有一些棱棱角角上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卫生间里边呢，有一些角上边，我们会给他进行

0: 不一样的，然后呢在这个脚上呢就容易磕到，所以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更好的保护措施，毕竟我们是干安全的嘛。
1: 这个防撞脚估计啊，很多当过新手爸妈的人不陌生，孩子小，特别是啊一两岁学着走路晃晃悠悠的，极有可能脚底啊一软，哎，这一打弯，孩子呢摔倒了。其实摔倒没什么，做个屁股墩儿哈，但是呢磕着脑袋就是大事儿。所以呢很多新手爸妈都会特别贴心的给孩子呢买一些这种半球状的透明的软软的这样的防撞脚，安在呢家具啊拐弯啊硬物的这个尖角处。我是觉得如果家里有高龄的老人，而且呢老人您明显能够感觉到老人的脚底下也不是特别的这个踏实哈，我建议也别省这个钱，给桌子角啊柜子角啊墙角啊适当的都可以安装一些这种防撞角和防撞贴。咱们接着跟高寒一块在他们的这个老人房间里走一走，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好东西。
2: 那下面呢，我和高寒还在啊这个卫生间里，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坐便器，这个坐便器呢它呢有一个这框架结构的东西，我看了看它的专业名称叫老人卫生间厕所起身器，也就是呢帮助老年人起来。在墙壁上的简易说明书上它是这么说的，说啊老人孕妇或者行动不便的人都可以使用，人性化设计，而且呢它是可以挪用的哈。那下面呢咱们就请高寒教官给咱们介绍一下这个老年人孕妇行动不便的人卫生间上马桶上套个这个框架能起到什么作用。
0: 首先呢就像咱们看到的这个，这是它是简单的一个架状的一个结构，不光是说咱们作为老人啊，在这个一些行动不便的人呢或者是在孕妇呢，因为像起立和坐下是非常难的，所以呢我们利用这个架子，不光是呢我们坐下的时候可以做到一个支撑效果，不会说像那种摔上去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在起身的时候，因为上厕所的时候啊就是坐时间长了突然起来它会有头晕感，我们双手支撑让老人起得慢一些，这样这也方便让这个老人起立，同时也能让这个不会说产生眩晕感，有更好的安全保护效果。
2: 我看这个起身器直接把这个马桶盖挡住了，这个马桶盖就放不下来了，这个是故意要这么设计和使用吗？
0: 这是可移动的，比如说在咱们老人使用完以后呢，他们很多会喜欢盖上这些盖，给老人做设计的时候呢是不建议把这个盖子要盖上，因为有些时候老人这个三急是非常急的，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呢非常碍事儿，像可以给这块呢做一个软化的靠背儿，这种靠椅也可以让它更舒服一些，同时呢让它减少去盖马桶的次数，这样呢方便了自己。
2: 我呢现在给大家就试验一下体验一下，有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起身器，那么在如厕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哈。如果没有这个，那我走到这儿重点的这个力气啊自己得在这个膝盖上，我也不可能摔在上面啊，起来的时候呢重点还在这个膝盖上哈。老年人的便秘的可能性很大，甚至呢发生过啊就便秘为了解决问题出现脑溢血，还有很多老人可能坐在这儿如厕啊，他这个时间比较长，蹲得久了起来也是眼前一黑啊，眼冒金星，起来的时候呢可能呢这个血压啊各方面啊头晕就更容易常见了。那大家看如果有这个起身器，我现在啊如果有这钱，哎，第一看哎我可以搭着是吧，可以搭着挺自在的，第二我起来的时候我就不用我的膝盖了，就一个中年人啊我都感觉到我的膝盖省力气了。那么坐下去的时候，那有了这个起身器大家看，哎固定了，然后呢慢慢的坐下去，甚至可以顺着这个溜下去，我觉得特别好。应
1: 急时刻不是做广告啊，是宣传一种消费理念。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节身器节厕器啊对老人有什么意义，所以咱们给老人，您与其啊包个大红包买个金镯子，我建议您啊不如在应急安全产品上费费心出出钱。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我呢这么多次采访啊去过两个地方，我觉得适老化改造做得特别的好，可能呢有些地方我还没去到啊。一个呢就是应急安全实训体验中心。

0: 心，一个呢就是在残联的惠爱大厦，那里面的设施也特别的有爱心，特别的用心，大大的考虑到了残疾人出行的肢体不方便啊，给他们带来的出行的困难，也有很多我觉得啊不仅适合残疾人的布局和改造，同样呢对老年人的这个出行居室设计也都非常有启发。那我不多说了，咱们接着啊跟高寒教官到浴室去看一看啊，就很多老人浴室特别容易摔倒，您看啊在国外有很多大明星，哎，这一辈子啊前呼后拥，又是保姆又是助理又是保镖哈，可是呢最后摔倒了，可以说受重伤，甚至呢迅速的病情恶化，就是在卫生间。一个是卫生间啊它四周的东西它比较硬，啪一摔人啊是硬碰硬，第二呢容易湿滑，第三呢你不好意思人都进来帮你哈，洗澡呢嘛比较隐私，所以老年人不能不洗澡啊，可是洗澡呢是个大事儿。我呢给我们家老太太啊买了一个这个洗澡的椅子，就是椅子上有好多的这个孔洞啊，还可以坐在上面洗澡，她就很省力气，这样有点什么不舒服坐在椅子上她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摇晃，不会摔着。那咱们还是来高寒教官一块来看看，在他们的适老改造的空间，这老年人洗澡他们有什么好办法和好设施。
1: 我们现在呢又来到了这个洗浴区，我看了一下墙上呢对于这个洗浴设施的这个介绍，叫老人厕所防滑无障碍扶手护栏，它长得呢就是一个板儿，底下支个棍儿。那下面呢咱们还是啊来听高寒教官给我们讲解一下它的作用，为什么要在卫生间装一个防护栏。
2: 首先呢因为老人啊身体也有很多不便的地方，设计上呢我们是采用是让他坐下来，就是一些视频里边啊，这老人洗澡是非常困难的，都是把这个椅子呀要搬到厕所里边让老人坐下，所以呢我们采用就是说咱们更便利一些呢，在厕所里边就设计像这种座椅，比如说是家里人或者是护工，咱们只要把老人扶到这个椅子上也可以很好的去帮老人洗澡，它是有这种凸起的，是作为防滑的。有些时候啊像自己洗澡的时候呢站时间长了，有些啊腿脚不好会觉得累，然后呢洗澡又觉得洗不干净，这时候呢坐在这个上边自己洗漱洗澡，当然啊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啊，起身困难，咱们老人呢坐下去像马桶一样坐下去容易，起来很难，有些膝盖不好，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在侧面做了一个这个专门让老人去抓握能够支撑的扶手，也是呢方便老人更好的可以站起来，它的在握把上面也是有凸起状的点，更好的防滑。当然有些老人啊起身的时候是非常困难，坐时间长了他起身是非常困难的，这时候就用到了我们这个扶手，可以拄着可以支撑做借力去扶起来，慢慢慢慢慢慢身体向过靠，然后呢去扶起来，让一条腿膝盖先起，同样再撑起了另一条腿膝盖。
1: 这个扶手的高度还得根据家里老年人身高和体重的情况
2: 啊。对的，有一些啊咱们老年人啊这个身高还是非常高的，扶手的位置啊就是要咱们观察这个老人呢这个设计高度再去进行固定。
0: 还是在这个卫生间啊，我们看到了一个洗澡椅，这个洗澡椅呢很简单，它是可以挪动的，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啊坐着洗的可能。实际上啊跟刚才呢我们说的这个无障碍扶手护栏的作用差不多，但是它的优势呢就是移动式的，可拆除，老人呢不用的时候也可以挪到其他地方哈，但是效果是一样的。那这个呀高寒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伴随这个老人啊身高不一嘛，然后可以可调节的四个椅子呢脚呢都是可以可调节型的，这种的也是说方便老人。另外呢为什么说像咱们这种洗澡间呢既然说有了这种靠墙式的座椅还要有这种移动式的，因为啊咱们的家庭啊这个卫生间啊大小不一，有的这个卫生间呢它的是可容纳性是非常小的，所以不方便于咱们去靠墙式的这种座椅，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去就准备出来这种可移动式的老年的洗澡椅，在于狭小的空间内我也可以说把这个椅子放到一个区域里边让老人方便的去洗澡，同时呢也不会说让老人有太长时间的站立，有些老人他毕竟他是站不住这种的，腿脚不好嘛。同样呢这种洗澡椅我们要搭配着扶手去使用，因为啊这个扶手我们的使用的这个空间是非常小的，不像这种

0: 套椅，我们搭配着这个移动的洗澡椅使用，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样是跟靠椅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它是需要借力的这种的。
1: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啊，这是在老年人的卧室放的一个装置，这个叫老人拐杖步行架，这个我在康复中心见过，但是不是什么样的老人适合，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咱们呢还是请高寒教官啊给咱们介绍介绍。
0: 就是听名字呢就可以理解到它是一个作为一个移动式拐杖的，当然呢拐杖呢有轻便的有方便的，为什么要有这种设计呢？首先呢有些老人啊他是双腿，这个腿脚不灵活呀，有的是脚的有问题，有的是腿有问题，膝盖有问题这种呢，所以说我们这要借助的呢让老人可以方便自己活动，尽量用上肢去支撑，让两条腿可以省一些力气，就是减少一个磨损，这种双手去抓握两块，站在这个角度上，这个时候做一个撑握，是把咱们这个身体啊借上力，让咱们的上半肢呢使上力要多一些，防止呢腿啊再有这种过累的使用。为什么这块呢也是有跟这个一样的扶手呢？这个呢是对于啊坐下的时候，像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公园里啊遛弯，然后呢累了它有座椅，咱们坐下，然后但是呢起来的时候呢它这个很高，我要起来的时候很难容易借上力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是在站起来的时候呢相当于一个借力效果，同样呢使用撑起来，这个四个椅腿也同样是可调节的，可以升高可以降低，也是伴随着老人的身高去使用。还一个就是老人的习惯，有些老人呢上肢力量呢是有一些的，照样可以说扶着上端就可以站起来，可以靠，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坐下，像这个类似于可以有靠的地方呢，我们把这个做的一个可靠性，就是也是当一个椅背使用，因为您看这个块它后边是有这种梁，可以呢咱们也可以靠着使用，相当于呢也是一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它是有这个障碍人士使用的专门的这种坐便器，但是它没有说可以伴随老人可以方便使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作为一个站起来方便的器材，
1: 所以这个叫拐杖步行器啊，也就是说呢它还是可以移动的啊，可以像拐杖一样带着走啊。我呢见过老人在小区里面用这个，实际上呢如果没有这个老人估计下不了楼了，但是因为有这个呢，那些老人呢还在慢慢的能够行进，那他就有锻炼的机会啊哈。
0: 对，
1: 长得呢像一个小沙发的这样的一个框架。
2: 在这儿啊，我给大伙儿再说说，有几个地方我还想给您再剧透一下，就是他们那儿呢对老人的床铺也有一个设计，给老年人买的床啊就不像咱们普通的睡的那种平板床啊席梦思床垫啊，而是那种呢哎摇一摇就能摇起来，老人可以靠起来，它有一定的角度的自由度的这种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像老年人早上醒来了以后啊，哎他起床可能腰啊或者不舒服啊等等，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稍微摇一点角度，可以请家里人啊给他呢慢慢的摇起一个角度，然后老人呢在有些情况下还可以呢就是靠在床上，比如看看电视啊看看书啊等等哈，听听广播都可以。所以这种可以摇起来的有角度的床特别推荐。还有就是啊，您如果说我这床已经买了也挺好的，又不想换啊，那您可以专门买一个协助老人靠的一个三角形的架子，软软的放在身后。大家说我不是有枕头吗？你枕头没这个角度好，枕头靠起来它毕竟没有很好的支撑，这个三角的架子是挺好的。反正我觉得哈，只要您心里有老人，你肯定能买到这种东西。你在什么宝啊什么东啊什么上面啊，你淘一淘找一找，您找一些适老啊哎或者无障碍啊，您会发现那么多的应急安全的产品都能给咱们的老人带来更多的安全，更多的保障，更多的舒适和幸福感啊，而且花钱还不多。您说一个贴在墙角的拐弯处的一个地灯能有多少钱呢？LED 灯几十块钱，二三十块钱，老人的晚上上厕所哎，从那儿一过灯亮了，很重要啊。所以这种软装配饰，这种智能科技，这种家具设计，这种空间布置，这种应急安全，它都体现着咱们对老人持续的关怀呀。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bu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